0: 险，
1: 拯救，
2: 网络，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化石保卫战。
3: 这边也要挖一挖。还有这里。好像还缺了点什么。啊，有了。
4: 张教授，我们到了。这里就是我发现化石的地方。
5: 哎，为什么出来这么多的洞穴啊？这又是一块化石。
6: 谢谢你能带我来这儿，小五。让我看看。啊，看来我猜的没错，这是长星鱼的化石，它可是4亿年前的生物。
4: 鱼化石？可是这里都是陆地，难道以前真的有会飞的鱼？
6: 你的猜想很有趣。不过这里会出现鱼化石，是因为塔里木曾经被海水淹没过。随着海水落去，陆地浮出水面，曾经生活在这个地块的鱼儿已化为永恒的化石了。
5: 今天也真够倒霉的，不仅没找到吃的，还碰上一只豹子和一只什么东西。算了，我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
3: 这里还得再填点土。
5: 呀，这里还有只肥嘟嘟的粉鼠，正合我意。哼，
4: 化石背后竟然还藏着这么大的秘密啊，真是了不得。
6: 是啊，化石能够让我们了解10000年前的动物，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可不想错过能够亲自调查化石的机会。
4: 那个小家伙好像又有麻烦了。小心！
7: 不，我的午餐！都怪你们，还我的午餐！
6: 我很抱歉，不过现在不是吃午餐的时候，我们需要尽快找到那只高原粉鼠，它会破坏这片化石层区域的。啊！老五，启动章鱼警报！哦。
2: 张教授，小五，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吗？
8: 是遇到了极端天气，
9: 该不会是舰艇坏了吧？
10: 还是有动物受伤了？
5: 哎，都看我干啥？不是我受伤。
11: 需要帮助的家伙在洞里。
4: 需要帮助的是他，塔里木盆地的化石层。
6: 我们发现了在这儿打洞的高原粉鼠。
12: 高原粉鼠擅长挖洞，如果它继续挖掘，可能会对化石层有影响。
6: 是的，我们得保护化石层，但洞太小，我们进不去。
5: 石头有啥可保护的？
9: 我知道什么舰艇最适合这次行动了。
2: 那就交给你了，兔兔兔。
11: 平时我们都是保护动物，帮助化石层可是头一次。
4: 这里的情况非常紧急。
7: 哎呀，我的肚子好饿，谁能帮帮我？
2: 哦，我想我们的美食不会让你失望的。
4: 你好，粉鼠先生。
6: 我猜他刚才受到惊吓，已经逃到别的地方去了。
4: 那我们该怎么找到他呢？
9: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进入洞穴找到他。哎，久等了，伙计，你一定饿坏了吧？
7: 什么？你们说的美味就是些长得像鱼的化石？
9: 这是鱼饼干，是我们最受欢迎的点心。
5: 听着就很干。我还是自己找吃的吧。
9: 这
4: 兔兔兔，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9: 用这个白蚁艇。

0: 是太酷了，就像是我们变小一样。哇，
1: 这里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2: 粉鼠的洞穴足足有好几层，有可以吃到新鲜草根的取食洞，用来躲避天敌的盲道，还有竖直的朝天洞，而主巢的位置很有可能在化石层。
1: 听上去就像我们的章鱼堡一样。
0: 我已经等不及要看看了。
1: 出发出发。这里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
0: 又是分岔路。
2: 这里右转。
1: 还好有张教授在，我们才能这么顺利地下到这里。
0: 接下来该往哪儿走？
2: 也许他会在下层的主巢里，想要去到那里得通过那个像滑滑梯一样的朝天洞。
1: 他的主巢
2: 正如我们担心的那样，他已经到化石层了。
3: 石头，又是石头，这些石头也太实了。
4: 这样看上去就完美多了。
3: 这里的石头也太多了。
4: 等我以后搬家了，
3: 一定会建一个更大的地下
2: 室。我的天哪，他摔碎了珍贵的化石，快阻止他。
3: 越多越好。还有，
1: 别着急，他好像说要搬家。
2: 有了新家，他就不会破坏这里的化石了。
0: 啊，附近好像就有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会找到他，把定位发给你们的。
2: 那我们就去跟他聊聊搬家的事。哦，他又开始挖化石了。
1: 你好，你好。
2: 粉鼠们长期住在地下，听力都不大好。你好，粉鼠先生。
3: 谁在说话？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里的化石层非常珍贵，你在这儿挖洞会破坏它，所以我们想请你搬个家。当然你可以带上你的食物，我们会给你找好新家。
3: 你说什么？你想带走我的全部食物，真是太嚣张了。
1: 看来这家霍尔贝可不值一点点啊。
2: 这下更麻烦了。
1: 有了。没错，我们不仅要带走你的食物，还要把你的家搞得一团糟。
3: 什么？我的家很糟糕？
1: 成功了，快跑！
3: 别想跑，你这个坏家伙！
2: 这是怎么一回事？
1: 至少他不会继续挖化石了。什么声音？糟糕！
3: 你这个可恶的坏虫子！
2: 粉鼠先生，你别冲动。
3: 什么？你说我这里是个臭洞？
1: 你还记得怎么出去吗，张教授？
2: 在哪一页来着？
1: 好像甩掉了。
3: 你在这儿，臭虫子！别跑，给我站住！
1: 要被追上了！
0: 呼叫兔兔兔，我已经找到合适的地方来安置高原粉鼠了。你们那边怎么样？
2: 聊得还算愉快吧。
0: 那就好，我这就把定位给你们发来。
3: 哪里跑？
5: 啊哈，是粉鼠的声音，而且还不止一只。你
3: 给我回来！
1: 不能再这样被追下去了。我们只能到地面上去了，张教授。
3: 你站住！
2: 怎么突然变黑了？
3: 不是你，
1: 是那只赤狐，
2: 看上去比刚才要大得多呀。
3: 跑哪儿去了，坏家伙？好啊，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1: 抱歉，我们只是想让你搬个家。
4: 同样的办法可不能用第二遍了
3: 哦。你休想抓住我。
2: 兔兔兔，我们得拦下他们。
1: 等一下。
4: 走开走开。
1: 冷静点，伙计，这里太危险了。
2: 或许你想来点鱼饼干吧。
4: 不，我现在只想吃你。
0: 不平，前来帮助。

0: 我来的正是时候，啊！吓死我了！他只是惊吓过度。谢谢你，皮医生。谢谢你们救了我啊！我叫芬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尽管开口吧。
1: 我们想要考察这里的化石层，但是需要一个会挖洞的帮手带我们进入地下。
0: 你交给我吧，这次我保证不会再挖碎化石了。
2: 好扎实。
3: 哎呀，我的肚子好饿，谁能帮帮我？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高原粉鼠。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鄱阳湖神秘生物。
3: 别怕，伙计，我来帮你剪开。
4: 谢谢你们，我感觉舒服多了。
5: 不用谢。
4: 我该去找我的伙伴们了，再见，朋友们。
6: 再见。
3: 今天的巡湖可真是收获满满呐、啊。
7: 这些渔网很危险，所以每年候鸟们来鄱阳湖越冬的时候，我都要展开巡湖活动，确保他们的安全。啊，天色也不早了，巡湖就到这里吧。
3: 太好了，那你可以教我划出牌了吗？
7: 没问题。按照我的节奏来，一二，一二。
3: 滑得这么用力，我们一定前进了很远。
7: 竹排要顺着水流轻轻借力，不是靠蛮力，慢慢来。
3: 放心，小小竹排可难不倒呱唧船长。
7: 准备，一二，一二。
3: 我想我已经掌握划竹排的技巧了，前进。哎，小五，谢谢你教我划竹排，它可真够难的。
7: 别灰心，呱唧，明天再接再厉。
3: 什么声音？
7: 呱唧，你也听到了吗？
3: 听到了，好像是羊的叫声。
7: 声音好像是从湖那边传来的，听起来有点奇怪，我们去看看。
3: 可能是怪兽。真是奇怪，明明声音就在附近。

0: 近却怎么也找不到。小五，你听，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1: 看，
0: 有个黑影。
1: 我看见了，像一条大鱼。
0: 难道是大鱼把小羊拖进了水里？
1: 我们去湖上探查一下。
0: 小五，上竹排，我现在可是划船高手了。
1: 我和你一起划。

0: 神龙摆尾。
1: 哇哦，这招太帅了！
0: 快去！来，
1: 这个大怪鱼真可恶！
0: 关机，它好像不见。如果真的被拖下湖，会有危险的。
1: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小五，关机。发生什么事了？
1: 巴克队长，我和小五在鄱阳湖上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大怪鱼。
0: 我们怀疑他抓走了一只小羊和一只小鸟，可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他。
3: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听说过鄱阳湖还有什么怪鱼可以同时抓走羊和鸟的呀。
2: 看起来确实很神秘。麒麟兔，你和我一起去调查一下。
3: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保持警惕，集中注意力，以防大怪鱼的袭击。怪鸡，你在干什么？
1: 我的新招式勇者霹雳大回旋，我就不信怪鱼不出来。
0: 怪鱼出来了。
4: 你们才怪呢，大半夜不让人睡觉。
0: 别吃我。
1: 别紧张，那是灯笼鱼艇和海龟艇。
0: 巴克队长，麒麟坑，我们在这儿。
2: 小五，呱唧，找到怪鱼了吗？
0: 没有。
3: 我带来了声音探测器，这能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到小羊和小鸟，
1: 还有大怪鱼。
0: 夜晚的湖底好黑啊，什么都看不见。
1: 我也什么都看不见。麒麟通，你有什么发现吗？
3: 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没有小羊和小鸟的。你们听到了吗？是羊叫声。
0: 还有鸟叫声，就在下面。
2: 小五原地警戒，麒麟通继续监测声音。
1: 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吧，大怪鱼。
3: 我的老天爷呀，那不是怪鱼，是长江江豚。它是一种生活在淡水里的江豚，它的其他亲戚都生活在海洋里。
0: 队长，漩涡的急流会让江豚无法及时上浮，可能会出现呼吸危险，我们得尽快把它救出来。
2: 交给我吧。
5: 救命啊！
2: 发射救生绳。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救你出去的。
1: 干得漂亮，队长。
5: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是江江，我得赶紧找到我的孩子，你们能帮帮我吗？
2: 孩子不见了。
1: 原来我们之前听到的羊叫和鸟鸣是江豚妈妈在呼唤她的孩子。
3: 这是长江江豚的声纳系统，由于声音的频率高低不同，我们听起来才像羊叫鸟鸣。
0: 江豚宝宝似乎没有回应，该不会是遇到危险了吧？
2: 我们可以帮他一起找，启动生物探测仪。
1: 队长，有信号了，就在那边。
2: 江江，跟我们来。
0: 前面有网，小心。
2: 江江，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好多鱼网啊。
1: 嘿，你好，你见过一条小江豚吗？
6: 哦，是有个小家伙在前面不远。
1: 找到了，江江，我们走。
6: 那里还有很多鱼网，小心啊。
1: 快看，小江豚在那里，它动不了了。
3: 我的老天爷呀，江豚没办法长时间待在水下，不知道它被困了多久。
0: 我们要尽快把它送上去换气。
5: 小宝，小宝，
3: 别冲动，你会被渔网划伤的。
2: 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救出它的。
5: 救命！小宝别怕，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很快会救你出去。
7: 妈妈，
3: 队长，小江豚快无法呼吸了。
5: 小宝，坚持住！

0: 渔网被大石头压住了，我们需要从不同方向拉扯，将渔网撑开。好主意，小五，大家一起上舰艇。麒麟兔，立刻联系皮医生。
1: 收到，队长。
0: 呼叫皮医生。皮医生，小江豚需要你的治疗，
2: 我马上过去。
3: 小宝，你个担心死妈妈了！妈妈刚刚好可怕，我再也不理你了。
4: 母子团聚，嘿！他们好像在朝我们微笑。难怪大家都说江豚是微笑天使啊！哇，
5: 大鲑鱼，好有趣啊！
6: 小宝，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孩子。不用谢，能守护你们这样的微笑天使，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荣幸。
7: 你好，小宝，我是皮医生，你感觉怎么样？会痛吗？晕吗？看这是几根手指。
8: 只有一根手指啊！完好如初。他可真调皮呀！下次外出，你来做妈妈的小导航吧。
9: 我知道了。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
12: 海底报告！
13: 海底报告！
14: 海底报告！
15: 开始海底报告，长江江口。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
1: 南宁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
2: 持续的降雨，导致贵港市城区内涝严重，部分
3: 南宁、杭州湍急的洪水让杭州市云表镇不少家庭被迫分离。

0: 家乡无恙。
1: 听到情况了，我六点多钟就从城区里面徒步六。

我想是他在我的身上，我用这个枝短，水这么深，6小时。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天喜，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0: 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四零。

0: 18635686，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说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走。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探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3: 小
0: 怎么回事？
5: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0: 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1: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0: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1: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0: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2: 是。
3: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4: 有。

0: 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

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口胡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没事，没事，没事。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哎呀，没事，没事。该走了，该走了。
1: 这好几好几了吧？哎，不睡的啊！来，要烟吗？给烟吧，根烟吧。哎，这不是不是我。哎呦！
2: 先把我自己下两根。
0: 哎，行，来，这个。来，后面这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美八进武士的。
2: 你没长眼吗？
3: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火，别火。
4: 这做了一半是吧？
5: 没有，没有，没有，少点是吧？好
0: 嘛，辛苦了，
5: 没办法。
0: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3: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6: 是，
0: 上快！哎
7: 呀，别说了，快上车！
8: 怎么
7: 了？
8: 怎么了？
9: 真谢绝！
0: 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0: 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4: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

0: 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2: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4: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5: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0: 我去。
1: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2: 行了，你别哭了。
1: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3: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多架岗哨，

0: 谁下枪了呢？
1: 啊，
0: 没事，
1: 没事，
0: 没事。
2: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
3: 你
2: 把军武师的
3: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的，你别想。哎，我
2: 那是什么？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师的。美八军武师的，你没长眼吗
4: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2: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烈火，烈火！
3: 这做了一半
0: 呢，你灭了，
3: 小点声。好
2: 嘛，辛苦了，
3: 没办法。
2: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4: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2: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3: 是，
2: 上车！
0: 快！哎呀，别说了，快上车！怎么？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走。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2: 连长，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2: 你
1: 服从命令。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把他架走。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2: 走。
0: 走
4: 走，
0: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4: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死说，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回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去！
1: 土匪，
2: 出去！哎，走，出去！出
1: 去！
0: 干嘛你？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敌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局。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举起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你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大伙，走。
0: 走。
3: 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

0: 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0: 好，我走了。
2: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曹金义同志，你到奉先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走吧，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烧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2: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上方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材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

0: 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好，
2: 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跟30元。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躺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好，
3: 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并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

0: 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隔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的一项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育出来的，这么好的
5: 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

0: 温和通便不刺米成医，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排。用香丹金牌科研刀，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1: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0: 他曾被病患困扰，
1: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2: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0: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1: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0: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2: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0: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3: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咱们下楼。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2: 走。
3: 走，走，
0: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放开
1: 我！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去！走！
3: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4: 住手！
3: 放开，放开！
2: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2: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2: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不许动！
3: 停止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走。阿玛尼，
1: 你
2: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2: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2: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2: 今天。
1: 今天。
2: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3: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3: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义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磨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官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把他们烧上算了，免得麻

0: 烦。伤兵，倒霉。好，上车快走吧。上。
1: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0: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切。
1: 喂，喂，怎么了？
2: 钟，钟继福，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炮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

0: 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

0: 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这就是湘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连长，是乔然增援的敌人上来了。

1: 这个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我叫赵大鹏，是一直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以及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八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红石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
3: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5: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 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
2: 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1: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
2: 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妈，你血糖血脂多高了？
6: 怪不得从没听说。
2: 还差一千呢。
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双妙吉牌。

0: 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都帮你打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1: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

0: 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加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在这儿叫你这儿去逛高楼，逛楼在高
1: 他白动站起来
2: 我来跑
1: 站住不是去别动
3: 报告
4: 进来
3: 203线点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4: 都查对过了吗
3: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4: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3: 是
4: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203小李子回来了
5: 203
4: 辛苦了辛苦了
5: 怎么样啊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4: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5: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4: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郎四少，干脆跪手，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
0: 准说话。老师带着，
2: 跑人了。

0: 跑了跑了，
1: 抓住他，
2: 抓住他，
1: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2: 抓住他！
3: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4: 对，
3: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4: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静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

0: 快走！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闷得慌，你对看不见没有儿，他俩的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名字儿叫大脸儿啦，提起那大脸儿来，
1: 不好不好

0: 王盖的虎，王塔镇河妖，
1: 野鸡门头尊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的。
1: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程没有啊，非否非否非否，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加？
2: 嗯，好吧，
1: 好吧的，
3: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0: 说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慌了？
4: 慌了！
0: 嘿嘿，方冷秃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不？

0: 不登高啊。
1: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1: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大马拉到了街上，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1: 这么说，先遣图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1: 啊，接礼，
2: 接礼。

0: 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突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他们尝了，请
2: 请。

0: 砍金，向前看，不去。这
1: 啊，是你来了。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哟，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1: 好，向前。
4: 报告203，这是202首长给你的信。
5: 建波同志，兵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

0: 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共产党万岁！
2: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3: 三爷，我们听到了，
4: 我们也看到了，
3: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的。
2: 他骂了爸子。
3: 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2: 共军，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5: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2: 好，越快越好。
6: 哎，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
5: 啊。三爷，瞧我的了。
2: 共军

0: 坏了坏了。
1: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1: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横到一点点粮食。永庆，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

0: 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1: 说得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3: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哎呀！
4: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2: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呀！什么郑三炮、胡铁骑、徐福、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0: 都去了，怎么了，三爷？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什么？这个？ 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河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他又是神河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2: 老八呀。 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河庙送餐一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2: 不行，我看咱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3: 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面有鬼。

0: 原来是这样。
1: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2: 三爷，共军来了。
1: 别打了。
2: 老九，我叫你别打。
0: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2: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0: 老九，好枪法，
3: 是不会啊。
2: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0: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2: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机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

冲锋。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0: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星带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上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

0: 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

0: 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站住！站住！饶命呀！你站住！往那儿跑！过来！过来！
1: 哎，我叫你！
0: 那边走！
1: 饶了！
0: 那边站！饶命！站住！过来！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再等一等。
2: 报告，你到底要回来了。
3: 老孙，
4: 老孙，老孙，
0: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去。
3: 老孙，
1: 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5: 刘继堂
1: 有，
5: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1: 是啊，
5: 永吉同志，
1: 走！
5: 出发的那名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1: 二零三，
6: 民兵小队全部带起。
5: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这个坏蛋，他怎么来了？怎么办？干掉他！不行，这样会引起座山雕的怀疑。
1: 报告，
0: 15颗，16颗。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哎，好啊！
2: 哎呀，风向三毛啊！
3: 弄个上校团长干干吧啊！
2: 你说什么啊？你，好一个胡彪！你。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4: 是啊，
5: 是啊，
4: 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6: 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7: 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6: 从哪儿来？
7: 什么来？
6: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

0: 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1: 说
2: 说
1: 说，
2: 哪来
3: 欺负你？
2: 哪来哪来？
3: 说实话，
2: 说说。
3: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4: 哎，这就对了嘛，洛恩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欠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3: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2: 不要笑。
3: 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4: 你说什么？
3: 真胡彪早死了？
4: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3: 我就是证据。
4: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3: 不在。
4: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3: 喝什么酒？
4: 喝什么酒？
5: 慢着，怎么回事？
3: 我没喝过酒啊。
4: 嗯，三爷，让我说吗？
5: 说。
4: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2: 你还没喝醉着呢啊？
4: 喝完了，坐住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3: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4: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3: 什么
4: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3: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6: 这是干
4: 嘛？光说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3: 哎，你刚刚说的话，你刚才你自己也现在你干嘛？
5: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3: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4: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5: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3: 他，
4: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2: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3: 对，
2: 你说
3: 你说
2: 话干什么？
3: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2: 说。
3: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4: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首杀要紧。报连长，
7: 有。
4: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7: 是，
2: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4: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7: 是。
3: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也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4: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

0: 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的恨我当初在李树沟为什么不以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1: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
2: 刘主爷
1: 不能走啊。
2: 三爷，

0: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
0: 老胡，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

0: 女头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3: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1: 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4: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5: 三爷，
2: 把他逮住了。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叫好。

三爷六十大寿，关上家关永远不老，徒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

0: 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剂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却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滋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滋养糖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
0: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滋养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糖。

0: 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全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99元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一副。 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

0: 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我做你保管。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站住！啊啊！

干得好啊！

小白同志，李永琪同志，小白哥，高峰。

鸟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气无，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摔，不敢走，糖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0: 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照顾
5: 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

0: 官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力。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发麻怕摔，拨打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悦。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都是怎么写的吗？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轩，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2: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
0: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2: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2: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1: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2: 我尽力

不是尽力宣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宣，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

0: 光庭啊。
1: 校长，布雷先生，
2: 杜总司令，
0: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
2: 先告辞了。
0: 好，
3: 校长，光庭是败军之将。
4: 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光庭啊，徐蚌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3: 校长，
4: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5: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6: 哼，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3: 哼，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呼吁和平了。
5: 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7: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些手段正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6: 蒋介石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8: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6: 我们要用笔杆子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9: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围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3: 郭厅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9: 确实是由

0: 安听你听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1: 我没有意见。

0: 却又派光听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1: 没想到先生的心结竟如我一般的晦暗，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0: 光听啊，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民枪民，连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也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朽笔挡得住的？
1: 来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
2: 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
1: 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
0: 我又何尝没有劝过？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真的事情是任何劝说都无法改变的。
1: 这上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三年时间，政治、军事，尤其是民意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布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您在他身边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
0: 我在先生身边已晃到二十年了，

0: 光庭啊，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44了。哦，四十不惑，
0: 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经济事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几年了。

0: 走，光庭，回城，我为你接风。
1: 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哦，正在准备，
1: 还在准备。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0: 这不是等你来吗？
1: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
2: 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
1: 下了又有什么用？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
0: 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解黄百韬之位，
1: 请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孙文亮，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0: 嗯，好。
3: 都听见了？
4: 是，
3: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0: 方婷啊，你放心，我呢已经向国防部请示了，把我调到蚌埠去，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个乐队和舞女啊就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
1: 那徐州怎么办呢？
0: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1: 老师，徐蚌会战是您开的局，还是请您负责到底才好？
0: 哎，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
1: 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的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老师，您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
0: 哎，
1: 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武器，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倘若您要离开徐州，机构势必瘫痪，影响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啊，是协助您的。来，
0: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啊？
2: 杜聿明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峙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3: 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4: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5: 小张，地步再往上一点。
6: 好。
5: 司令员。
6: 啊，小马，把你们

0: 司令员，啊，
1: 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0: 土山不好吗？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你信吗？
1: 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
0: 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戴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叫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2: 是，司令员说的对，
3: 去忙吧。
2: 好。
4: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秋里兵团东进，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刘登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解。
5: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
6: 光田呀，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
4: 啊，只要7到10天就可以了。
6: 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障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5: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总比被共军牵着鼻子要来得痛快。
6: 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又谁来承担呢？
4: 那依老师的意思呢？
6: 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一也无过。玉安领人，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2: 是。

0: 司令，聂庄为这鬼地方梨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
1: 狄中，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以扰乱军心来论处。
2: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焕然司令地训诫，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

0: 只要中正手术，你们看看，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司令，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
1: 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现在拿什么跟共军打？啊，就凭谁更会送死？
0: 就凭我刘振湘对党国的一片忠心，就凭我刘氏四军。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
7: 中心位于南宁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
8: 持续的降雨，导致贵港市城区内涝严重。
9: 到南宁衡州，湍急的洪水让衡州市民表镇不少家庭被迫分离。

0: 家乡无恙。
1: 多大的孩子啊？
2: 6个月的。
1: 6个月大的小
2: 孩。对，
3: 听到情况了，我6点多都就从城区里面徒步6个小时，看我的身上，我用这个枝子，水这么深，6个小时。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

0: 光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队长，带你回家。
1: 你怎么样？
0: 没事儿，藏啥？
1: 我来。
2: 小郑，小郑，那俺没娶媳妇，咱就牺牲了。那娘，就我一玩阴的，有种出来拼死头，爷爷不怕娘。
3: 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
2: 怎么不打娘？爷爷不怕娘，等着娘。
3: 听口音，那是魏县的吧？俺是守广的，都是老乡，隔得不远。那我把人都拖回去吧，俺不开枪。
2: 那真是守广的，
4: 前年被抓了庄丁，好几年都没回去了。恁把人带走吧。

0: 让家乡的老人父母都有个念想，俺保证不开枪。
1: 班长，别信他，光咱们出去，他好开枪，
2: 都是老假的，俺就信他这一回。

0: 侠呢？还等着能回去呢。
1: 别说了，能快回去吗？等天亮了，俺们就开枪。
2: 忍着点，同志，忍着点，
3: 再忍着点，
1: 疼，
2: 再忍着点，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2: 唱歌吧，
4: 马上。
5: 忍忍。

0: 同志，你怎么了？
1: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也想不到那黄百韬这么难打。活蹦乱跳的战友们，一个个都磨了。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司令员，
3: 好，
4: 司令员，
3: 司令员，
4: 好。
5: 小同志啊，歌唱的好啊，
6: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野战医院的同志就是伤员呐。
2: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嗯，
6: 都坐下吧，啊，都坐下。
4: 哎，
6: 好。哎、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啊。这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食堂嘛。来来来，
2: 啊，谢谢。来，
6: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地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我认得你，石人桥的马班长，你先说说。
0: 司令员，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
6: 嗯。
0: 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
7: 就像压着块石头，憋屈啊。
6: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0: 那时候我还没当兵。
6: 当时啊，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26师，他们装备了坦克。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别说打，连坦克见都没见过，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0: 勇敢，不怕死，不信拼不过他们。
6: 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不光拼勇气。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
0: 脑子。
6: 对，脑子。没打过坦克，
8: 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
6: 先挖壕沟，等坦克陷进去了，就架上柴烧。还有的同志啊，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就在他的肚皮底下。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我们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缴获了24辆。
9: 哎，我听说就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呀，缴获了3辆坦克，
10: 那太了不起了。
11: 就是这一仗啊，我们华野算是捡到宝贝喽，以这些缴获的坦克、汽车、榴弹炮。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
6: 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我给大家念几句。
10: 好
4: 好
10: 好。
6: 快速纵队今已矣，26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因泪垂。你看看陈老总这首诗写得多解气啊。不过我想把最后2句改一下。
0: 司令员，要改成什么？
6: 就改2个字，徐州刘志掩面哭，南京蒋贼因泪垂。这刘志啊，外号朱将军。我们要想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打到徐州去杀猪。
10: 好
4: 好
9: 好。刚刚司令员说到特纵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支援我们攻坚。等炮团一到，咱们狠狠的轰他黄百韬，
10: 轰他，
4: 轰他，
10: 好好好。
6: 同志们，所以打仗啊，能输得起，我们才能赢得起。 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乘着血肉之躯一步步从失败中换来的。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3: 好，
4: 走。

0: 长真，今天我要做检讨。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百姓把牙仔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
1: 命令各纵队暂停攻击。是。红百涛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0: 我们得改变思路，换个战法。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啊。
1: 主席，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黄百韬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
0: 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峙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那淮海战场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被动的将是我们。
1: 不过主席不是说过吗？这本身就是一锅夹生饭，既然是夹生饭，就要给华野和粟裕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添水加柴，把这锅夹生饭给做熟了。
0: 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啊。子龙，
2: 到。
0: 电告粟裕，此战役为我南线之空前大战，要有必胜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2: 是。
0: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粟裕有头疼的毛病，问问他那里有没有治头疼的药，粟裕可能用得着啊。
3: 是，我现在就去。
4: 主席，周副主席，舆论战线再传捷报。
0: 说来听听。
4: 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开会表决。
1: 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痛心啊。张申府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
0: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世道寡助，迟早是要众叛亲离的。
4: 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主席，你看。
0: 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昔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则如何拨乱反正就不言而喻。原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事啊，鞭辟入里啊，写得好。
1: 从王医生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爱国的民主人士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5: 王云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满纸的胡说八道。雪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
6: 先生，雪恩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聿明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与共产党谈谈，去求一个 真的和平。
5: 你是怎么了？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
6: 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

0: 我对先生的忠诚，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我不怀疑你的忠诚，雪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
1: 雪恩之耻，雪恩之耻。 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不能让他们打过来。三分天下也好，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0: 挡得住的。
1: 您心已不在我，一切都变了。雪恩啊。 回去休息了，休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
2: 什么意思？你也希望我下野？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吗？<笑>
1: 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所谓的和平公事，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0: 够了。

0: 元熙，
1: 哎，
0: 莲儿最近怎么样了？
1: 她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
0: 莲儿体弱，让她好好保养身体。哦，对了，永熙，记得在重庆时期，周恩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000,000同胞服务。我当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000,000同胞服务啊。
1: 父亲，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0: 姐，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
1: 当然不是了。父亲，我们
0: 罢了罢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上个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现在想想真是让人怀念呐。
1: 父亲，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父亲，
0: 今晚我要感谢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去好好歇着吧，改日再聊。啊，永熙，记住我的话，照顾好莲儿。

0: 你就不要催布雷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哎，不是我催他，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 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刘志打过来的。哎呀，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1: 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也误了徐州。
0: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五虎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剽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在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
1: 喂，大林，另一个听你话的人自杀了。

0: 借公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其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只似党国最艰危之时期，与其偷生失为，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义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1: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2: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
3: 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雪啊，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
1: 可是能瞒得住吗？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
3: 尽量瞒吧。我预先

0: 待他若国士，视他如文旦，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
1: 哼，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
2: 他辅佐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呀，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
1: 嗯，
2: 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啊。
1: 嗯，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2: 嗯，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3: 大林，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
0: 你放心吧，大林，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3: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
0: 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坐上了这位置，那美国在华的利益如何来保障？
3: 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没那么讲情分了。
0: 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
3: 大林，你想过没有，美国虽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代表他支持我们。杜鲁门打的主意是要推举一个新的代理人上台。
0: 无论如何，现在的国民政府我讲话是算数的，这个位置我不让出来，他的新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坐上来。
4: 主席，一位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1: 哦，今天我看看。
4: 嗯，
1: 啊，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
5: 这样，就是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
6: 大为缩短。
7: 赵都，
6: 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1年左右时间。
8: 猖狂！猖狂！
4: 主席，您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党内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热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2: 都说些什么？
1: 哎，直说嘛。
4: 说您好大喜功，甚至是天方夜谭，淮海战事的局势尚不明朗，说一年之内解放， 是不是太武断了？
1: 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2: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哎，子龙啊，你怎么看呢？
9: 主席，我是这么认为的。之前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您总结过三条。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

0: 三射就是敌人来了，我们让一让。
1: 第三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嗯，说到底，都是自卫战争，就是为了保留我党我军的星星之火。
2: 接着说。哎，坐下说。哦，
3: 主席，现在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我们打的不再是自卫战争，反过来应该主动出击，彻底的消灭反动势力，尽快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2: 形势变了，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的背后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之源，也是我毛泽东的信心之源呢。
4: 主席，
2: 好好，
4: 主席别着凉了。
2: 啊，中午刚吃了辣椒，浑身热腾腾的，穿个大衣，走起路来碍手碍脚的，不穿，不穿。
5: 主席，您去哪儿啊？咱们不能走太远，不安全。
4: 主席好，
6: 主席好。
2: 怎么不安全呢？啊，
4: 主席好，
2: 这西北坡还有我毛泽东不能去的地方吗？啊？
7: 呀，毛主席来了！哎，毛主席，
2: 毛大师啊！哎，你帮忙，忙啊！
7: 好好啊，好。
4: 主席，主席，
2: 写的不错，来，接着写。哎。
4: 主席好，
7: 主席来了，毛主席，毛主席，
2: 快坐，快坐。老秦啊，我也来帮把手。
8: 哎，毛主席，这是粗活。
2: 哎，咱们这地里上的是什么肥呀？
9: 上的是牛粪、猪粪，还有草肥。
2: 有点缺肥呀。
8: 是啊，主席，光靠那些个绿肥什么的是不行的。
2: 我以前在湖南老家也种过田，那墙上的黑土啊，还有土炕上的尘土，都是很好的材料，比草肥啊要好使。要很好的利用起来呀。
8: 是啊，主席很内行啊。
5: 主席，动，你干什么？
2: 这是用来包玉米的，怎么一豁开还包得快，是不是啊？
8: 是。
2: 小五，
5: 哎，
2: 别跟门神一样站着，来，过来帮个忙。
5: 哦，好，
4: 主席。
2: 哎，你刚才那个架势啊，弄得气氛紧张兮兮的，谁还愿意跟我说话啊？都让你们给吓跑了。
4: 主席，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
5: 啊。是啊，主席。
8: 瞧这小同志说的，咱西柏坡能有坏人啊？大家伙都分了田，分了地，有了粮食吃了，拥护共产党毛主席还来不及呢。
5: 老乡，我们担心的不是你们，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
2: 小吴啊，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敌人脑门上又没有刻着坏人两个字，老乡的心里是透亮的，是吧？真要是有坏人啊，用不着你们，老乡就把他们给抓起来了。
8: 对呀，主席说的对嘛。共产党啊，是给咱老百姓谋利益的，谋幸福的，老百姓就是毛主席的铁壁铜墙啊。
2: 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我们搞人民革命、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就一事无成，寸步难行啊，是不是啊？哎，
8: 毛主席说的好啊，一点都不错。
10: 大使先生
11: ，Mr. Ambassador，
10: 那依照现在整个中国的局势来说的话，你有什么高见呢
11: ？What do you think?
12: I'm afraid the situation is bleak.
11: 目前情况糟糕。
12: You cannot be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11: 中国共产党军队。
12: You should seek an armistice immediately with Mao Zedong.
11: 你们已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

0: 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8: 别想从这儿扎出去。
9: 你要去哪？我跟孩子们就去等你。
5: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0: 再过上好日子。
11: 别急，
10: 我会弥补你。
12: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5: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及。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1: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去问一下何应清的秘书，看他有时间没有，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0: 啊，宋子文我也要见。
1: 是。
2: 回来了。
0: 好。
2: 老李。
3: 啊。
2: 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把大衣脱了再说。
4: 怎么了？
3: 没事，你先去休息吧。
4: 好，我给你泡杯茶。
3: 好。

0: 先生啊，是我。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他，切记。

0: 即日李宗仁先后见的人有司徒立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普同，还有
1: 哪一个？都讲出来。
0: 宋子文，
1: 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
0: 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
1: 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的？
0: 是叶祥志在负责。
1: 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2: 是黄埔毕业的名将，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弹红这样的绝句，让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
3: 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穿心，让士兵赌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独创。
2: 你和李密的兵团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走援，能不能救出黄百韬，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3: 您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让黄百韬请咱们喝酒。
2: 好。
4: 能不能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5: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全力阻援，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6: 照这个速度，再有个1-2天，就能挖到到黄百韬司令部的门口了。
7: 老谭，哎，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这碾庄就交给你了。
8: 没问题，只要你速随令，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黄百韬是跑不掉的。
7: 保重，
6: 保重，
8: 保重，
6: 保重。

快

0: 你们是族人啊？
1: 是啊，又杀又剐，一面。
0: 这得要啥呢？那是一只晌虎，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乡，那愿意跟着俺干吧？可俺那是俘虏，皇子里可没少杀俘虏。都听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你们放心，俺们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
2: 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的。进来，走吧。啊！同志们，让我们欢迎我们文工团的陈杰同志，给大家带来下一个表演。同志们，野司的文工团刚。 创作完成了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庄》。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打拍子，好不好？
3: 好。

0: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挖。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粟裕只是在碾庄支一张大网，把我第七兵单牢牢地拴住。任他宰割呀！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秋风在哪儿？援军怎么还没到？
1: 有焦总的电报吗？没有。给焦总发报，请他们火速救援。
2: 是，
1: 带着。通报给总统发报，就说碾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是。

0: 我们有空中支援，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1: 两兄弟放心，
2: 留我们八十二队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让邱清泉前进一步。

就算是钢铁，也都融化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血肉之躯？

备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驰援黄百韬，傅玉英、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视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邱李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拼死阻击，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0: 张凤，你接，封上啊，来。
1: 哎，你们几个这把都悬了。
0: 快坐，
2: 背音。
1: 哎呦，排长，
0: 快点，
1: 手气好呀！哎，咱们俩，
0: 别动，离我远点啊！快出！哎，
3: 别吵架啊！
1: 帮您出主意呢，在。
4: 出，出不起。
5: 你这个克星，离我远点啊！
6: 滚！哎，来来
7: 来，来来来，
1: 走就走，就你能耐，等会儿全输光。
6: 我在这儿。
8: 晚上。
9: 真把顺子拆了，这打的也太烂了吧！指定走不了了，这你都能看得见？
10: 看不到，看不到也得这么说。老蒋的兵啊，跟他一个样，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水平太次了。
9: 哎，那咱们打不打？
0: 哎哎，丁大圣，
1: 咋的？
0: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1: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大圣。我告诉你啊，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胜过一场，谁遇到我，准倒霉。
0: 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
1: 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啊，那营长没跟几天。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任，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
0: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克长官呢？
1: 你说是就是吧，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当一杂役兵。
10: 你们几个那边。
11: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10: 你们几个扔货路抓货的。
11: 明白，走，快！
1: 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儿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是怕他们，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0: 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1: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的。
0: 来，那行。
9: 真可敬，
12: 营长，我们瞄着瞄着就走火了。
0: 大窝囊，
13: 共军来了，快跑！
9: 这头脑不错，那就接着打。

你看这儿，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捞不着便宜。这扑克质量不错啊，会不会少了？

0: 司令员那药，
1: 司令员，这是按照阿洛夫的药方开的药，主席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0: 这是伤亡名单，

0: 仗打得不好，还要主席操心我的身体。哎，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但他杜聿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1: 杜聿明身上的毛病啊，比我还多。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司令员。 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正面阻击的七纵、十纵、十一纵，伤亡很大。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胶着状态，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了。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不放，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秋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救。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秋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
2: 这样不仅能拖住秋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1: 想来咱们都是正面大员，这次你要跳出去侧面大员，
0: 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
2: 快点通知韦国清，
0: 昼伏夜出，电台余力进攻，切记不能暴露。
3: 是
4: 是。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别倒把我给埋了。
5: 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老师您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
4: 耐心？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每天像催命似的，一天几回的问，
3: 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
4: 我盼呢，是盼着邱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
5: 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老师您过来看，现在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再拖延下去黄兵团必定被歼。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派出邱清泉的74军经过潘塘镇迂回包抄，给粟裕的后背致命一击，合力撕开粟裕的阻击防线。
4: 王庭啊，局势如此，我们既要保中原，更要懂得自保。我看作战计划呢，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然后。
5: 老师，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啊！首先是要动作快，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通告国防部，难免会走漏风声。老师，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
4: 好，我听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你负责向他解释。
5: 好。

0: Get back.
1: 兄弟们，集体撒尿啊！哎呀，憋死我了！哎呀，憋死我了！哎呀，大圣，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
2: 嘘，排长，小声点，上面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3: 大圣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小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1: 老张，你声音小点。
0: 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
1: 走，快走。
3: 你以为他们神机妙算呢？咱。

0: 他们唱哪儿，他们就唱哪儿，真有意思。哎，
1: 别动，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谷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2: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1: 命令就是命令，走。
3: 在整个徐东战场陷入僵持的局面下，粟裕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攻敌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试图通过奇袭以扭转战局。于是鏖战正酣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东西走向的公路两端同时集行着两支敌对的军队，他们都在隐蔽行军，都在赶往同一个目的地潘塘镇。
4: 什么情况？
5: 营长，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人倒是不多，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4: 这一路怎么老是碰到敌人？
6: 他们调动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军事任务？
4: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

0: 给我。
1: 我知道了，既然碰上了敌人的主力，那就打，不要派乱成一锅粥，他打他的，你打你的。
2: 你们部队打的硬仗还少吗？
1: 相关情况也是会尽快调查清楚的。
3: 怎么回事啊？
1: 魏国兴来电
2: 说他们在蟠塘镇遇到了敌军的主力，
1: 至少有一个军，敌人怎么也会出现在这蟠塘。
4: 对，是蟠塘，74军已经和共军主力交上火了，共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快要快要快
5: 啊。宇安，你不要着急，我跟光平商量一下，马上给你派兵增援。嗯，嘿嘿嘿嘿。哎呀，这个秋疯子啊，急起来简直是啊，就像他自己养的那条狗，要咬人呐。
3: 共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在碾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蟠塘镇，还跟74军撞了个满怀？粟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5: 究竟是什么？目的就是徐州。
6: 啊！
5: 我要通空军司令部。
6: 是。

0: 谁怕谁是松狗，谁是孬种。
1: 刘总，你比我以前强多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轰炸，这腿哆嗦啊，耳鸣了好几天。
0: 那我可比营长

0: 没画完呢，
1: 就差一大王了。
2: 林长，你怎么不带着俺们冲锋？你倒画上画了。
1: 这漫天的轰炸，就等打过牌没有？这打牌的时候，你得知道对方下一张会出什么样的牌，然后你出什么牌把他管上。他们这轰炸总得停吧？停了之后，他们还得冲锋吧？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管上了，懂吗？
2: 听您这么一说，打仗就跟打牌一样，还真就没那么怕了。
1: 有悟性。
3: 哎，打成这样了，也就是个打扫战场。到，
4: 啊，
3: 到呢，冲啊！

0: 没死啊！
1: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我看不见了。
2: 都看中了潘唐，
3: 他们幸亏碰上了，否则杜玉明从背后插一刀，那素玉将是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啊！
4: 很有意思啊。对苏玉和杜一民来说，自己的计划都没有成功，都打破了对方的计划。现在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很明确了，接下来就打明牌了。我很担心苏玉能不能顶得住，能打个平手就不错。
3: 刘志、杜玉明肯定把这个潘唐遭遇战呢当作决战来打，所以不断的增兵，还有飞机大炮。而苏玉呢，黄百韬还没有吃下，又同时要对付邱清泉、李弥，以一敌三呢。
5: 战也查完了，飞机也飞走了，
6: 该咱们行动了。看见没有，那观察所，
5: 地面观察所，那是什么？
6: 就是这些轰炸机的眼睛，他们往哪儿指挥，这轰炸机就往哪儿炸。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双眼睛给它捅瞎了，敌人的飞机也就成了天上的无头苍蝇。指导员，你负责掩护，我带一个班过去给他端掉。
5: 那不行，那边都是敌人，一个班根本就不够，要去一起去，
6: 人多了反倒容易爆，你放心吧，端敌人的帽子我比你有经验。

0: 咱现在出的这张牌，是不是就是大王啊？
1: 是大王中的大王。

0: 你们快走，
1: 快走！你们快走！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以成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月，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长寿之路始于当下。我
1: 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0: 他曾被病患困扰，
1: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2: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0: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1: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0: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2: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0: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消肿止痛丁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丁，
4: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
6: 骨关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管齐下，注意请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

0: 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不管你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营长，小心点，先逃。营长，营长，营长。

0: 席。
1: 泽龙，有没有新发来的电报？
2: 主席，我刚看了，没有。
1: 还是没有消息。哎，子龙，去找把夜壶，就放在作战室。我哪儿也不去，也不睡了。就这样，等到天亮。
2: 主席，你还是回去睡吧，我在这儿盯着。如果有电报，我马上打给你。
1: 要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来了电报呢？你去等电报，我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2: 是。

0: 诸位，
1: 有。
2: 援兵已至，接下来就看我们七十四军的了。是。
3: 司令员，刘志还在不退向潘塘增兵啊。
0: 盖住了潘塘镇这口锅，就怕碾庄那边捂不住了。黄百韬如果趁这个机会向薄弱地带突围，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3: 要不要从碾庄调两个纵队过来？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塘留给他秋风的。撤？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咽不下这口气呀。
0: 这次出兵本想着出奇制胜。
4: 结果跟朱一鸣撞到了一起，早就失去了棋子作用。再打下去，就是恋战，说不定还会陷进去。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潘塘，另寻战机。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试过手，现在粟裕调整部署，主动撤离，会不会对部队的士气？ 造成影响，消极影响一定会有的。对粟裕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嗯。另外啊，蒋介石好大喜功，他一定会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啊。炫耀胜利，夸大战绩，以此向杜鲁门总统邀功，可是会对我们在舆论上造成不利的影响。
5: 哎，主席，还没加热水，我给你加点热水去吧。不用了，就用冷水激一激。哎，可以清醒清醒。蒋介石好面子，要不停地往脸上扑粉，那就随他去吧。这些表面文章。 对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虽然我们与国民党的对决已经转向大兵团作战，但是从前游击战的灵活作风还是可以继续发扬的。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
4: 更何况我们压根就没有输啊！共军撤退了，司令，
6: 撤退了，
4: 共军居然已经撤了，我们要不要赶紧乘胜追击？
6: 不能追击，共军是在有序的撤离，现在这样已经能够对总统有所交代了，见好就收吧。
7: 可是上面也是问下来，我们该怎么说呀？

0: 就说我兵团在潘塘镇将共军彻底击溃，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就是空前的胜利。
1: 是，
2: 大好消息。
3: 哎呀，穆森，我早就讲过，毛泽东乡野村夫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是没有决战能力的。
4: 总统慧眼如炬啊，现在丘里二兵团正在按总统的指示继续东进，不日就可以到达大徐家一线。
3: 啊，那离碾张围就很近了。
4: 是，
3: 黄百韬有救了，这是一个大捷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一下。记住，奖励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所部20万大洋，给刘峙100万，奖励其他参战部队。
1: 总统，咱们还有这么多钱吗？
4: 总统爱军之心定会让全军将士奋勇直前。总统，现在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先生正好在南京，是不是？
3: 不管他，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让刘峙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把消息放出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那些人。
1: 是。
3: 穆森啊，我们今天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可惜啊，布雷先生他看不到了。
5: 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
6: 这人太少了，再叫些人过来。
7: 是。
6: 来，你叫什么名字？
8: 丁大胜。
6: 哪个部队的？
8: 报告司令，我是74军。
6: 错了，你现在是共军俘虏。重说一遍。啊，
8: 报告司令，我是共军。
6: 报告司令也不能说。再说一遍，
8: 我是共军。
6: 哎，对了，弟兄们，共军的怂样子都见过吧？把他们的怂样子给我演出来。
9: 是。是，
6: 可以叫记者过来拍照了。
10: 是，
5: 人。
11: 你这样搭台唱戏，就不怕露出马脚吗？
10: 哎，共军溃败是事实啊，我们不过是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了一点儿。
11: 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老师。目前共军的主力并没受到重创，这样的虚假宣传只会是混淆视听。
10: 光庭，何必这么较真呢？南京方面需要这种消息，总统那方面更需要这样的消息，振奋人心呐。
11: 是总统要这样做的吗？
10: 你看，何必让总统明说这一点呢？光庭，要说打仗我不如你，可是论政治，你必须听你老师的，啊，一定要学会体察上意。
6: 总座说的对，杜司令，我们为将的就好好的配合吧。

0: 行，行机长朋友们过来吧，我们司令有话跟大家说。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边就是共军俘虏，这些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这次呢，我们国军的机械化部队把共军打的是仓皇逃窜，这个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的、伟大的胜利。
1: 我建议咱们照个合影，好不好？啊，好，往中间靠一下，
2: 近一点，来，咱们近一点。
1: 来，将军们，三、二、一。蒋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这哪里是新闻呢？我看是小说还差不多。 就算是编小说，也未必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啊！
3: 看来主席也有眼盲了，我先回避一下啊。哎，
1: 阿洛夫啊，你是量到我血压升高了吗？啊，
3: 那倒没有。
1: 主席的血压一向平稳。哎，只不过，阿洛夫同志，你一大清早就跑来给我量血压。
3: 是不是被蒋介石大肆宣传的徐东大捷搞得满肚子疑问，难辨真假呀？
1: 主席，我只是个医生，还是个苏联医生。中国的事情我不好说，也说不好。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啊，这里就我们四个人。
3: 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这次的徐董大姐，是否会成伪张张的拐点？胜利的
1: 天平会不会偏向蒋介石那边？这是你的担心，还是斯大林同志的担心呢？当然是我的担心。看来蒋介石的宣传。
4: 还是很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嘛，连我们的阿洛夫同志都将信将疑了。阿洛夫同志，给你看看报纸，先看这张，你看，换了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帽子，看看鞋，还是国民党的军靴，是不是？ 你再看看这张，啊，这个战利品，美制的勃朗宁重机枪，美制的春田步枪，还有汤普森的冲锋枪。你是知道的，我们解放军有这么好、这么完整的美式装备吗？你说这是解放军吗？最明显的是精气神啊，我们的战士。
5: 就没见过这么萎靡不振、灰头土脸的。他们这样颠倒是非，公然说谎，就不怕被人戳穿吗？
1: 蒋某人搭台，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
5: 蒋介石在报纸上说谎，是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
1: 他们越是吹嘘，战果辉煌，败得越惨。他们这次搞的这个把戏啊，目的很明确，就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讨要军援。嗯，
3: 美国人有不少，他们能信吗？美国人精明得很，他们派到中国的眼线也少不到哪里去。苏联人能够看破的把戏，美国人他就看不破吗？
6: 华盛顿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牵扯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至于蒋介石能不能够得到军援，就要看这个美国顾问巴达维和杜鲁门总统的了。嗯，
7: 你好，今天啊没下雨。对。
6: 要是下了雨以后，这个路上更乱了。
8: 祝贺总统，
9: 景之啊，莫斯安。
0: 二位也辛苦了，但是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徐蚌会战更大的、更全面的胜利。是。这个八大伟也来了。嗯。走。行。
2: Mr. President, Madam.
0: 在南京住的还习惯吗？
2: Good, but Nanjing's winter is too cold. And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colder and colder.
3: 就是太冷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比如这次的徐冬大捷。
2: Yes, my congratulations.
3: 恭喜！
0: 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徐蚌会战，我们还会取得更全面的、圆满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美国盟友的帮助。
2: I will do my best.
3: 他会尽力的。我提议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干一杯。
5: A toast for the coming victory.
0: 巴大维将军，如果杜鲁门总统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希望你继续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以便我们在互惠互利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谢谢。
3: 将军，当此胜利之际，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以此来表达两国关系的友好呢？
2: Madam,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still time to drink and celebrate. Let's not talk about work.
3: 说的也是，将军请便。
5: General, enjoy the party.
0: 好。你好。
6: 五子，
7: 飞机
6: 有吃的了，有吃的了，
7: 终于来吃的了，
6: 有吃的。他们又是报警啊！
7: 净空投这些有什么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
8: 哎，除了能引火，只能当草纸。
9: 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10: 岿然不动，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动得了吗？说什么我们牵制共军数十万人，共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接促成了伟大的徐冬大捷。总统啊，还要嘉奖你呢。
11: 嘉奖我倒是有命去领啊。
10: 还有这刘峙在徐州张灯结彩舞龙灯，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
11: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忧歌舞，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10: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坡作业，攻势弱了下来。
12: 暴风雨前的宁静，粟裕是主动从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李弥、邱清泉再不赶到，就真的危险了。
10: 这狗娘养的邱清泉，就算在徐州放个屁无耳也应该传到了。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
11: 指望不上了。报纸整个一宣传，我们就想撤也撤不了了。黄维在什么地方？
10: 听说正在抢渡过河，总统命令他们不日抵达徐州。
11: 徐州， 远水解不了近渴了。也罢，军人自当尽忠职守，能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候吧。
13: 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困碾庄后，蒋介石命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迅速向富阳、彭城、宿县前进，强化金浦路徐蚌段，解除徐州困境。
0: 铁蛋，
14: 铁蛋，
15: 铁蛋，
0: 你小子一个警卫员不负责好警卫，在本上瞎划了什么呢？
15: 啊，魏军长，我在学习排兵布阵呢。
0: 哦，怎么想当军长？
15: 这当然想了，当军长多威风啊。不过我要是能当军长，那肯定我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了。
0: 走，
15: 军长慢走。

0: 郑总，据前线战报，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到了安徽北部的蒙城、涡阳一带，不日北上就可以驰援徐州了。
1: 太慢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装备的美式精锐部队，再快一点，尽快到达徐州。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焕然的兵团也需要援军尽快到达。
0: 总统说的是，不过关于这个十二兵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1: 有什么问题？你讲。
0: 总统，你也知道，这个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十二兵团，恰恰是由华中剿总的白崇禧管辖的。他的主干力量是陈诚的土木系，所以陈诚极力推荐十八军军长胡琏做兵团指挥官。当然，白崇禧极力反对，当时是您为了平衡，才让黄维做兵团司令的。
1: 这件事情我晓得，但是黄维在胡琏之前就做过十八军的军长。
2: 黄维去了以后，不是搞得很好吗？
0: 那是在平时，现在大敌当前呢，黄维的才能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莫三也觉得胡琏恐怕更合适一些。
3: 莫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讲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我相信黄维他会管好的。
4: 为了等一个海州的四十四军，我们摁住了黄百韬。为了黄百韬，老蒋把秋里兵团派上了阵。现在，为了秋里兵团和徐州，老蒋又把黄维这支全机械化部队压了上来。
5: 黄维兵团装备优良，战斗力强，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流的精锐部队啊。看来啊，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偷了出来了。
4: 可是根基不牢，迟早是要倒的。
6: 如果让黄维去和秋里兵团会合，一起去救黄百韬，那就不是一个个石子儿了，而是一座山。如果让华野和粟裕跟老蒋的四个兵团作战，就算愚公，这山也搬不动啊。
4: 我看不如找到整盘棋的棋眼。我看棋眼的位置就是宿县。
5: 黄百韬被围以后啊，刘峙火急火燎的把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为的就是腾出秋里两个兵团的主力去增援黄百韬。现在宿县兵力单薄呀，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
6: 而且宿县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这笔买卖划算呀。
5: 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一条蛇吗？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
4: 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所以说宿县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再来一次关门打狗。
7: 报告，刘伯承司令员来电。
6: 好。伯承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
4: 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毁金浦路。
5: 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就是伯承的口气。
6: 话不多但很坚决。
4: 立刻给伯承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蚌路，越快越好。
8: 是。
6: 主席，老总，你们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4: 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歼灭刘志，
9: 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任务重啊！
6: 好啊，为了过好这个年，我们也像刘志在徐州那样，
4: 在西柏坡张灯结彩。
9: 好，走。
3: 黄滩，
7: 司令员，韩副长给来电，炮纵已开赴黄滩阵地，随时可以向黄百韬发起进攻。
10: 好，你告诉老谭，先拿下黄滩，我们主动放弃攀塔，就是要腾出手来，给黄百韬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个钉子。
1: 曾经在战争当中并肩作战，患难与共，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是现在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做的一切，不像是对待朋友的态度。
11: Among friend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nesty.
12: 最重要的是坦诚。
11: I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really regards the United States as a friend, they should not deceive us. These methods are despicable.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3: What do you mean?
11: The so-called East Xuzhou victory, I think, is a bubble.
12: 鬼话连篇吧。
1: 巴大伟将军。我欣赏美国人的直率，但是你有什么根据来诋毁我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创造出来的胜利？
11: Unfortunately, Mr. President,
12: 很遗憾，总统先生
11: ，Our people took many different pictures of the battlefield. They heard many different conversa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s not been routed. It'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withdraw from Pantung Town.
12: 主动撤出潘塘。

0: 司令，司令，
1: 黄滩阵地完了。

0: Mr. President, how's the battle?
1: 总统先生，前方战况如何？
2: 黄滩阵地完好如初。
1: 黄滩 position remain.
2: 共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溃败。黄百韬兵团被围，马上就可以解除，胜利在望。
1: We'll be rescued immediately. Our victory is at hand.
0: Mr. President, you know,
1: 总统先生
0: once a lie begins.More lies are needed to sustain it.
1: 需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
2: 巴大维将军
1: ，General David Barr，
2: 你与其在这阴阳怪气的讲，不如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好好的去想一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只有国民党和美国是利益共同的。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巴大维听的，是给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听的。要让他们晓得，如果需要一场胜利才能让他们签字付钱的话，举动大钱可不可以？够不够
1: ？Is it enough?
0: I appreciate your candor, Mr. President.I think your words have convinced me. I'll continue working to persuade the U.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Truman.
2: 所以，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不仅仅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军事家，对吗
0: ？Our choices are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1: 双方利益息息相关。

0: 选李成武的举手，选郭庆云的举手，最后一个选王翠山的举手。都选我干嘛呀？我还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
1: 田丹，你本来就是副组长，组长牺牲之后。
2: 李总当然就如你来牵这个头，带领我们大家开场工作。
3: 对呀，
1: 那你姐夫是东野出了名的战斗英雄，你姐姐王翠云的师姐，那再攒解放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将门无弱兵啊，咱铁蛋一定行。
3: 对对对，铁蛋一定行。
1: 对，
3: 跟你说，
1: 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当好这个组长，为组织负责，为同志们负责。
3: 嗯，
1: 接下来。
4: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跟我们的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家都说一说有没有什么心情吧。别的倒没什么，主要就是关于武器配备方面的。十二兵团的武器装备太强大了，光我们坦克营就装备了20多辆美式的15吨坦克，还有12辆装甲车。我们那个炮兵营还有20门的105榴弹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就这样的装备。
3: 咱们共产党的队伍还怎么跟人打呀？
1: 是啊。要我说，搞小破坏没有意思，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
3: 大行动？什么大行动？
1: 说人先说马，擒贼先擒王。
5: 刘司令员，肚子饿了吧？刚烤出来的红薯啊，随便吃，管够。哎呦，红薯啊，这个上次啊，我还欠伯承叔一顿酒呢。今天呢，就拿这个招待你喽。对不起喽，
6: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这个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5: 嗯嗯，
6: 我看咱们干脆就一边吃一边聊吧。
5: 看着很美，是的。
7: 中央军委啊，让我们赶快制定一套攻打宿县的作战方案。
5: 啊，
7: 陈老总。
5: 啊，
7: 刘司令员，你们谁先说说啊？
5: 还是伯承兄讲吧，因为攻打宿县这个计划是他提出来的，从玉溪赶过来，赶了一路，我想啊。 也会想了一路啊，那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
8: 嗯，
5: 好，
8: 好。
5: 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我的想法呢，是让陈锡联的三纵去担任主攻，让秦纪委的九纵一部去配合他们，为了防止黄维驰援。
7: 让他的老同学陈赓带上四纵去牵制他们，留下一纵来做总预备队，你们什么想法？打宿县是个攻坚战，这个陈锡联呐，善于打恶仗，哎，他接任这个初级任务，合适啊。
9: 嗯，我们的家底啊不太厚，我提议啊，把重武器。
5: 全部集中到攻城的两个纵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赞同。你总说，哎呀，五行不定，这说的干干净净。你看现在啊，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都定了。打宿县啊，肯定能成。我们把这个金浦县拦腰截断。
10: 1948年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三纵经历1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迅速攻破了国民党口中固若金汤的宿县，切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和陆上退路，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和下一步两大野战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形势。 毛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哎，糟糕啊，实在是糟糕，速线也丢了。咱们现在是转移不成，撤又撤不了，这不就快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了吗？
1: 老师，苏县的战略位置何其重要，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派重兵予以防守？
0: 哎，这要问，就得问刘汝明了。
2: 我早就催促过他多少次，
0: 派他北上固守苏县。可是他呢，惧怕共军的进攻，怕打起来伤了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执行命令。
1: 人人都想着自保，人人都想躲着共军走。哪个城池可以保得住？哪场战役可以打得赢？
0: 现在抱怨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想想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吧。

0: 我是杜玉明，
1: 找刘志。
2: 总统，
3: 人家说你是朱将军，
1: 我看你比猪还要蠢。
3: 徐凤打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跟我
1: 解释？你怎么跟我交代？啊？你摸一摸你的脑袋还在不在？
2: 总统，属下无能，不能替总统分忧，实在该死。
3: 实在是该死啊！不过，光庭来到徐州后，
2: 军事指挥权我早就全盘交给他了，是不是让他来解释更好？

0: 校长，苏县之事，我负有重大责任，请校长责罚。
1: 光天啊！不要叫我校长，你是我的校长，
0: 徐部是你做的计划吧？
1: 为什么会打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警审一样啊？
0: 别人讲你是救火大队的大队长，我看现在你到哪里，哪里火就大了。

0: 刚才校长的话重了一点。光庭啊，你晓得徐蚌的意义。徐蚌这个位置是南京的门户，我知道你是爱惜名誉的人，我也相信你，一直器重你。
1: 你一定要挺住，替我把这个战局挽回，好吗？
2: 校长，我让您失望了。
1: 光庭啊，
0: 我等你的捷报。
2: 学生明白，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好消息。
1: 那有什么好消息？我在这等到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年庄、宿县、大徐家，每一个消息都像钢针扎在我的心里一样。
2: 我真的害怕了，害怕，害怕徐蚌会战又重蹈了锦沈会战的覆辙。
0: 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
1: 什么消息？
0: 刚刚收到杜鲁门的公告，对华政策保持不变，还未拨付的军事援助款尽速拨付。
1: 太好了，我就知道我们的路还没有走绝，我们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0: 可是我算了一下，他们还未拨付的款项也就4000万美元了。
1: 钱的数目不重要，夫人，我更需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啊，这是我们现在制胜的法宝。你催他们一下，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怎么了，夫人？
0: 杜鲁门的支持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那我们自己又算什么？
1: 局势已经至此了，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我需要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我需要一个希望。
3: 拿到了吗？
4: 拿到了。
3: 好，给你。
5: 主席，你呢？给爸爸晒柿子呢。哎
6: 呦，事事如意。
3: 等将来这柿饼子晒好了，大家分享啊。
5: 好，
3: 哎，行了，出去玩吧。
5: 您乐，再见。
4: 周叔叔，再见。
5: 来，主席，我们是来给你报喜的。啊，
7: 不急，我先说个忧。杜鲁门政府又发表了公告，
3: 要把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进行到底。
5: 哦，
3: 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好像明天美国的军队就要登陆了。
8: 我看啊，这正好暴露了他们歪强中干的本性。杜鲁门总统如果真的是决定要增大援助的话，不会仅仅只是宣布一下，我看最后的结果只是把剩下的零头给了老蒋。
9: 我认为啊，杜鲁门是骑虎难下，是为美国政府的信誉而考虑，绝不是为蒋介石考虑才发布这篇公告的嘛。
3: 苏联和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默契，

0: 刚经历过世界大战，哼，谁都不愿意把战火再扩大。
1: 嗯，
0: 这恰好给了我们独立的解决自己国家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契机啊。
1: 嗯。
0: 哦，对了，你们说要给我报喜啊？什么喜啊？
2: 中野提前把宿县打下来了啊
0: 啊，
2: 彻底切断了金浦路。哎，这是不是喜啊？啊
0: 啊啊！你看，嗯，当然算是喜呀，是大喜事啊！自淮海战役开打，宿县是攻克的第一个城池，把这个软柿子一捏，
1: 嗯，
0: 中原、华东两大战场就连成一片了。
3: 对，这样中野就从战略上配合华野作战，转化为从战役上协同华野作战。
1: 嗯
0: 嗯，
3: 这样一来啊，两大野战军就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合力，极大的发挥了一加一等于二的作用，也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0: 嗯，依我看，华野中野联合作战，这可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
1: 嗯，
0: 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一加一大于二。
1: 嗯，
0: 不过这还不算是一个整体，两大野战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我建议即刻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
2: 嗯，
0: 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不仅是在淮海，而是在整个南线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
3: 嗯，我同意，这个总前委还应该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一切。
0: 嗯，
2: 仗呢是越打越大了，淮海总前委的人选呢，我提议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苏玉、谭震林五位同志啊为淮海总前委委员，你们看呢？
0: 好啊。
2: 嗯，
0: 邓小平可以担任总前委书记，
1: 嗯，
0: 讨论重要问题可以由刘、陈、邓三位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3: 嗯，
0: 好。
3: 嗯，
2: 好。
4: 在这个区域

0: 校长电令我们务必夺回宿县。我意由十八军首先担任主攻，强渡北非河，直扑会河南岸的南平集。
1: 王司令，皇家和蒙城。 刚刚被我们十八军攻下，还没来得及休整，怎么又要我们担任主攻了？你该不是临阵怯敌不敢打了吗？啊！如果你们十八军认怂，我十四军立马顶上主动请战。十八军不是不打，而是要看怎么打。要是胡老军长还在，别说一个小小的宿舍，现在恐怕早就会是徐州跟共军决战了。
2: 林生。
1: 知道，有很多人不服气我这个司令官，但我既然一日在任，就当一日尽责到底。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黄维绝不会退缩，拼死以报党国。死，王司令，我们当兵的没有人想死，我们要活着，要打胜仗。
3: 陈庚同志，
4: 陈老总，
3: 哟，哎呀，陈庚同志，哟，
4: 等着我呀，
3: 这边，这大冷天还洗冷水澡呢。哎呀，这是他的习惯哦。天越冷啊，越要身上浇凉水哦。嗯，
2: 洗冷水澡好，可以强身健体。哎，
3: 还有水，
4: 陈老总，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3: 我可来不了，这是要硬功夫的啊。
4: 陈庚同志啊，你跟敌人的飞机来的一样快啊？
2: 啊，不不不。
4: 我比他可快多了。陈庚同志啊，你看看我们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危险。哎，但呀，也非常的安全。嗯啊，这是蒋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嗯，每天呢，飞机啊在头上飞来飞去的，但是啊不敢停，把地点选到这儿。 这叫灯下黑，不仅不危险，还是块风水宝地呢。哎，你看，听见没有？陈庚同志这几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3: 刘司令，好，刘司令，走走走。来，各位首长，把我这么招过来，是想我陈庚了，还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呀？来，哎呀，这次啊。 黄维兵团来势汹汹，他带领他的十二兵团想夺取这个宿县，打通金浦路，让这个徐州的刘峙、杜聿明、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连成一片，这样的话呢，淮海战役的这个局势啊，就很难降落。
5: 陈哥，我们几个有个想法，打算让你去会一会你这黄埔的同学。
6: 哼，不瞒各位首长啊，在军校的时候，黄维他打架打不过我，我相信他打仗他也干不过我。<笑>这次啊，
7: 喊你来不是让你研究怎么打，而是研究怎么跑。
6: 跑，对，跑。黄维兵团装备优良，那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 要是跟他硬碰硬，就我们中野这点家底儿，那是要吃大亏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会合的北岸布一个口袋阵，把黄维装进去。
5: 各位首长是想出奇制胜，但黄维会被我们牵的鼻子跑吗？
8: 这就要看你的本事喽。
0: 南平极地势开阔，是皇威的必经之地。总前卫决定的，由你统一指挥四纵、九纵，以及豫皖苏独立旅，坚守南平极。务必组织皇威兵团三天，为陈锡联、王建山形成合围，赢得时间。
2: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皇威一定引到会合北岸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对敌十二兵团分割围歼的战略意图。
3: 我明白了，先打后撤，让皇威兵团。
4: 哎，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
3: 请各位首长放心啊，我呀对我这个老同学不会吝啬的，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亮出我所有的家底。
2: 够交情。

0: 背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庚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地而后生，我这个老同学还是一贯的胆大妄为啊。
1: 我看他不是胆大妄为。

0: 他是胆大心细啊，司令。我十二兵团是机械化部队，陈赓能够选择背水阻击，那么会合将成为他的天然屏障。这就使得我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我军固然兵势占优，但也无法对他实施包围。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何不绕过南平津？
1: 从侧翼攻击前进，那他陈赓再处心积虑，也是枉然。
2: 料敌制胜，嵇贤哀远近，上将之道也。苏县一直是校长的心病啊，我们只有拿下这座石桥，才能够长驱直入，以最快的速度拿下苏县。既然陈赓想在南平集给我打，那我黄维奉陪到底。
3: 司令同志，真是神了！刚刚侦察员来报告说，黄维他们真的在向石桥聚集。您是怎么猜到他们就一定会直扑石桥而来，而不是采用侧面迂回的战术，从旁边绕过去的？
4: 在南平集，能走坦克、汽车的，只有这座石桥。黄维呢，我还是了解的，为人呢太刻板。 让他交个失误啊，应该是个好先生。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多少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次我们就在会合南岸跟他来个背水一战。

0: 杨伯涛，再拉两个团上去。我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平级。是。
1: 陈赓在南平级已经坚守了两天了，一声苦都没有喊过，也没有向我们要过增援，但一个阵地都没有丢。哎呀，
2: 他苦啊，肯定是苦，只是咬紧牙关不说罢了。
1: 咱们都钓过鱼，要让这个大鱼咬钩，那就得有点耐心，不然心太急了，这个鱼竿容易断，甚至有可能还被它带到水里去呢。嗯，哎，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个线放长，哎，躲在这个水里头啊，怎么溜上一溜，等把这个鱼拖累了，就好钓了。
0: 喂，好。
3: 好，知道了。林司令员，陈老总，可以收竿了。中野一纵、二纵、三纵、六纵、十一纵，还有陕南12旅，已经分别抵达郭家集、白沙集、孙丁集、曹氏集、壶沟集等指定位置，完成了对环卫兵团合围的准备。
2: 太好了，告诉陈赓，环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4: 黄司令到。

0: 战况如何？
1: 黄司令，这都是共军溃散时来不及带走的武器和辎重，为了逃命，他们连心头肉都顾不上了。
0: 一副溃败之相，陈赓不过如此。
2: 司令，此阵地并非我们主动攻占，
3: 而是陈赓主动撤出，这会不会有诈呀？
4: 李参谋哪里毕业的？
3: 黄司令，我是陆大的。
5: 你们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教过吗？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
6: 刘邓就那么点家底，任凭他们奇谋百出，亦不过螳臂当车，有何惧哉？
3: 是。
7: 掉书袋的功夫倒是一流，
8: 哼，总比某个狗屁不通的草莽军长要强吧？啊？
7: 是啊，我确实比不上某个只会拍马屁的狗熊军长。
8: 再跟我说一遍，
7: 把手松开。咱们的黄司令治军严格，要是真拿你这个师弟开了刀，那可就不好看了。
9: 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杀了兵团司令黄维。
10: 铁蛋，我们走。
9: 铁蛋，你耳朵聋了？
11: 村长，
10: 磨磨蹭蹭干什么呢？马上回军部通知部队过河。
11: 是。
12: 报告司令，南京来电，
0: 校长，是我，有何指示？
13: 陪我啊。南平集大捷的消息我晓得了，我想问一下，共军是不是真的溃败了？
0: 学生正在查实，陈赓所率的共军在我军追赶之下已经退出阵地，武器
14: 辎重都来不及带走，乃学生亲眼所见。
13: 好啊，陈赓当年的黄埔三杰呀，蒋宪云的笔，贺中涵的嘴，都快不过陈赓的腿。陪我啊，让这双腿不要在你的面前逃掉好吗？
0: 陈赓确实有灵气，但那是在当年的黄埔，身边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党国精英，
14: 现在带领着一些土包子共军，
0: 装备训练无法保证，他就算再灵也得不着法门呢。
13: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人诡计多端的，不可不防。
0: 校长放心，学生绝无轻敌之意，全军正在全力追赶。
13: 十二兵团交给你，我是非常放心的。
14: 徐蚌会战的局势要由守
13: 变为攻，要改变现在的状况，还是要指望你们精锐的十二兵团。
0: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校长众望。
13: 好的，陪我的军事素养还是很高的，但是有人跟我讲说他是书呆子，我用错了人，南平集这一仗不就证明了？当年的曾国藩曾夫子也被人讲成是书呆子，他是靠结硬寨打呆仗，不也建立了功勋，成为一代名臣吗？
8: 是。看来老头子还是不放心呀，
9: 这是扯着咱们耳朵往前走啊。
15: 校长这是在勉励我们，把我们十二兵团当作破局的杀手锏。邱清泉打了这么久，连大许家都攻不下来，真是网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拿不下来的事情我们替他做。
0: 加速前进。
16: 是。 总统。
13: 医生啊。
16: 是。
13: 杜光庭他自己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但是现在徐蚌要败了，不单单是光庭，熊社辉、陈诚这些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人长大成那个样子，还有曾泽生、郑洞国，党国待他们不薄啊。他们现在叛党叛国，没有信义，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好部队，全都葬送在他们手里了。医生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呢，怎么这些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一旦和共产党对阵全都不堪一击呢？医生，有你守华北，我是放心的。
16: 总统过奖了。
13: 医生啊，东北已经丢了，共军迟早是要入关的。华北方面，你有什么打算啊？
16: 决一死战。
13: 啊，之前我让莫三给你带过话，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没有给我回复吧？
16: 好，不知道总统之前给我带的什么话？
17: 因为最近军务繁忙，你确实不记得了。
13: 医生，那就这样吧，我有话就直讲。我希望你把华北的军队带到天津，从天津走海路去福建，在那里重新整顿，找机会再和共军决战。至于运兵方面，美国人会帮助我们。
16: 总统，恕我直言。
13: 讲，
16: 福建的气候太热，您知道我的兵大部分都是从山西出来的，恐怕那里的气候不能适应。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教导无方，他们的性子是越来越野，怕给南方的同僚带来麻烦。
13: 我知道医生啊，你有顾虑，我都想过了。到了福建以后，由你来做东南的军政长官，你的兵你自己带，不但是你的兵，你还可以扩充更多的军力啊。
16: 谢谢总统的厚爱，但是我觉得华北准备充分，即便是东北共军入关，那也是疲惫之师，不足所虑，我们尚可与之一战。
13: 医生啊，仗不是这么打的，你要替党国留一些血脉下来，算我求你了好吗？
16: 要说血脉，光庭的部队才是您真正的血脉，总统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救他们于水火？

只有一个人知道，至于华北，您大可放心，我一定守得住。好，好，我晓得了，医生，你回去吧。

0: 所以这个人狡猾得很，也靠不住。他现在态度很明确，是不打算率军南下的。华北的大军不能困死在他的手里吧？
1: 平津的众将军，他们都对总统忠心耿耿。
0: 华北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李文和石觉这两个人是黄埔的，我的学生，告诉他们。
2: 以后直接听从我的指挥。是。黄维一直在北进，黄百韬还没被吃掉，这个傅作义又来添乱了。哼，这个华北王啊，最近活动频繁，下令大批的船只在塘沽港口待命，又在北平、天津大量修筑工事。看来啊。
3: 淮海战场的局势啊，让他心里发毛了，坐不住了。如果傅作义真的听了蒋介石的，带着主力南下，那整个淮海的战局有可能翻盘呢。现在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但是傅作义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目前还很难搞清楚。但是停泊在塘沽港的船只，像是在做。 南撤运兵的准备，但他们又在修筑坚固工事，又好像是要做长期防御作战的准备。还有一点不能疏忽啊，傅作义把他的嫡系绥远部队大部分部署在西线，这就是稍有不测，脚底下抹上油，往西撤，撤回他老家去了。
0: 我看。 他这是狡兔三窟啊，多守准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华北局势的主动啊。我们对华北的战略目的，同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傅作义部就地歼灭，或者迫使他起义投降。
2: 对傅作义来讲啊，起义投降这种事儿，就如同大姑娘出嫁。
0: 你不把这个花轿抬到他门口，鞭炮不响在他耳朵里，他是不会出门的。这个时候啊，就应该给他添一把火，在背后推一推他。嗯，恩来说的对呀。现在中野华野分不开手脚，我看要让林彪提前入关，让东野的马看住他这个将。
4: 把傅作义的狡兔三窟全给他堵上，让兔子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跑啊！哎，
5: 这就叫全国一盘棋，善意者谋其事嘛。如果东野一入关，就由不得他傅作义了。
6: 嗯，
4: 林总，主席急电，让我们尽快入关，但是东北籍的战士不愿意入关，这也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问题。
6: 现在啊。 各纵队的情况是啊，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干部呢，大都是南方人；战士，大都是东北人。他们安土重迁，不愿意走，不愿意走，等于没了腿，没了腿怎么赶路啊？
7: 辽沈刚打完大仗，一方面呢，兵员补充没有就绪，还有就是越冬的大衣、棉鞋、棉帽还没有分发到位。
0: 入关是一定要入的，但不是现在。
8: 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不能冒进。哼，乖乖，又是美制坦克，又是105毫米榴弹炮，还真是富得流油啊！报告，前方十里发现山谷地形，是否慑服阻击？
9: 慑服？慑什么服啊？ 不是下了撤退命令吗？而且两条腿必须跑过敌人的四个轮子。
8: 是。
9: 陈司令，真就这么撤了吗？不仅要撤，还得把手上的武器都扔掉。
8: 这家伙事儿也要扔？
9: 我们得让黄维啊相信我们真的是溃败了，得下点本钱才行啊！这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执行命令。
8: 明白。

0: 小同志啊，我是新华社记者，咱们一起走啊。哎，受什么委屈了啊？
1: 没事，小陆同志呀，真想未婚妻了。
2: 谁想他了？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没有那功夫。
3: 你姓陆？嗯，啊，年轻轻的想很正常，不丢人。我也经常啊想自己老婆孩子呢。哎，小陆同志啊，你的未婚妻是在老家吗？
2: 不在，在华野的文工团。记者同志，我跟您实说了吧，我们是军测部队的，我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终于把前方战场的地理情况给测绘清楚了，可是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撤退，还是大范围的撤退，那所有的测绘结果就都白瞎了。我是可惜，是心疼。
4: 我这比你还心疼呢，这枪赔了我2年的老机枪，非要让我给扔了。我是丢了又捡回来，丢了又捡回来，这可比自己婆娘还心疼。
3: 有情义呀、啊，
4: 那可不，对咱解放军来说，能够娶到这样的婆娘，稀罕着呢，咋也不能扔下呀。也不知道首长们到底是咋想，非要让俺闹离婚。
3: 我看呀、啊，你这个婚啊，非得离不可。倒是啊，小陆同志啊，很快就能跟自己未婚妻见面了。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0: 起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我很

0: 记者同志，我们诉讼从来就没这么窝囊过，你帮我们写几笔给毛主席看看，我们谁都不怕死，我们不想撤退，我们就想跟他黄为干。
1: 同志们啊，你们中间有谁参加过长征啊？
2: 没有。
1: 长征啊，就是退却，那一退就是25000里啊，那结果怎么样？红军不仅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还是发展壮大了，成为咱们穷苦百姓的救星和希望了。
3: 记者同志，
4: 你参加过长征？司令员，天这么冷，您怎么不穿外衣？
3: 司令员还戴着眼镜，我认出你了，你是陈司令。
5: 陈司令，我们在南边既没有败过，就这么一路被黄维追着跑，你说丧不丧气？

0: 不丢脸呢？
1: 对，丢不丢脸？
2: 同志们，跟我说一下啊，
3: 这次退学任务是总前委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咱们今天退这么一步，是为了将来一两步、三步，甚至百步的前进。现在丢掉的武器呀，那是我们下的本钱，将来会收获更多的武器。所以说，退却并不可怕，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4: 那司令员，我们还能打回来吗？我们凑回的资料还有用吗？
3: 会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将再次踏上你们用脚丈量过的土地，那将是被我们解放的土地，胜利的土地。
5: 好，
6: 好，好，好，好。
7: 哎，这什么歌啊？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8: 还没有名字，小陈自己写的。
7: 你未婚妻真厉害啊！哎，小鹿，你教教大家，一起唱。
9: 是啊，
10: 是啊，
11: 教教你们。
12: 是是是，
8: 好，大家跟我唱。

0: 可惜啊，少抽一点对身体不好。
1: 春耕已经布好了口袋阵，就看黄维上不上这个圈套了。
2: 要是黄维不上圈套呢？一旦他打下宿县或者南进，
3: 跟李延年、刘汝明会合，抱成了团儿，再想吃掉他就难了。
1: 整个战局是环环相扣，形势确实很复杂呀。
0: 不过没关系，主席不是说过吗？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相信中央军委的决策是没有错的。主席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出这个大门了，今天太阳这么好，出去走走，散散心吧。
2: 不把黄维围起来，我这颗心放不下来呀。
4: 爸爸，爸爸，河面结冰了，李叔叔帮我们做了一个滑冰车，我们去滑冰吧。
2: 爸爸今天忙，下次吧。啊，
4: 下次，下次，每次都是下次。
1: 主席啊，出去透口气，也可以陪李娜玩一玩，劳逸结合嘛。我在这儿替你守着啊，走吧，走吧，去吧，去吧。
2: 等等，爸爸拿围巾啊，走喽。
5: 快点跑！哎呦，出来喽！
4: 妈妈，你累了吧？你坐上去，我来推你。
5: 走啊！
2: 爸爸骑过马，坐过担架。这冰车那还是头一回坐呀。不过李娜，爸爸这么大块头，你推得动吗？
4: 推得动，大家快来呀。
6: 我来了，
5: 走。

0: 哎，没事，没事。
1: 主席啊，来啊！
2: 刘成登来电，啊，黄维中了成功的。

0: 退兵减灶之际，第十八军正一步一步照着陈赓设计的口袋阵往里钻呢。
1: 好，好啊！哎，黄维这个书呆子，偏偏碰上了陈赓这个鬼机灵，也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2: 妈妈，快来呀！
1: 哎，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0: 有道理啊！
1: 来。好了，
0: 爸爸玩的开不开心啊？
2: 开心。
1: 哎，
0: 好，来来，
1: 让周叔叔来推你。哎，坐好了。
3: 黄维现在已经渡过了会合，一路上并没有发现共军的踪迹。
4: 嗯，过了会合，前面就是宿县了。共军主力现在正在全力对付黄百韬和邱清泉，毛泽东现在已经无兵可用了。啊，邱清泉和李弥到达碾庄没有？
3: 邱李二兵团在徐州东部遭到了共军的阻截，现在距离碾庄还有
5: 多少？
3: 10公里。
6: 怎么还有10公里啊？
5: 这哪里是王牌军的速度，简直就是老爷军，每天前进不到1公里，炮弹给我打了12万发，如此低的效率，邱清泉不觉得羞愧吗？
3: 总统，粟裕为了阻截邱李二兵团，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牺牲也很大。
6: 莫三，你就不要再替他们辩解了好吗？
5: 啊，你告诉邱清泉，他不是取得了徐东大捷吗？这一次限他20日之前给我到达碾庄，不然的话，我摘他青天白日勋章，我还要摘他脑袋。
3: 是。
7: 敏仁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啊就都成光杆司令了。
8: 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说局长他日威风的话就是铜墙铁壁啊。
7: 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
8: 袁兄，那以你之见呢？
7: 这仗打了这么久，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
8: 尖锥战术？
7: 对，将攻击部队配置成尖锥形态，继续保持进攻状态，但是部队的大部都放在后方，保持跟徐州的联系不能中断。
8: 这样既表明我们在积极增援，对老头子那边也好交代，就是面上不太好看啊。
7: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好看不好看？都是被共军给逼的。
8: 那战术汇报怎么讲呢？
7: 战术汇报，就说我们为了突破共军的防线，要像尖锥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
9: 这个秋疯子，这不是耍滑头吗？啊，还美其名曰什么尖锥战术？切，我还想跑呢，那总统能答应吗？
10: 邱清泉带兵我了解，他这个人只会打顺风仗，不会打逆风仗。我担心徐东战局越僵持下去，越对我军不利啊。
9: 光庭，你素来多谋善断，得想想办法。
11: 万一总统怪罪下来，你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撤了我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倒不打紧，怕是把你也得连累啊。
10: 校长已经被邱清泉下了死命令了，可还是打不过徐我。

0: 能有什么办法呀？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黄百韬能够再多撑几天，等到黄维的部队北上和他在徐州会合，看看能不能一举扭转徐蚌战局。望亭啊，我劝你还是不要太乐观。这次黄维。 进入徐蚌，但他的十二兵团是归国防部直接调遣，不归我们徐州剿总指挥。会师徐州，依我看，还早吧。
1: 总长，总统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总长啊，想必你也看到我第七兵团的现状了。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

0: 呢？
1: 没看我收拾东西？我看他们都撤，咱们也赶紧收拾东西，早点撤，早撤早保命去。
0: 撑个腿儿，人家那是正常撤退，掩护后方去了。
1: 掉到后方也好，掉到后方，咱就不容易死了。咱啥时候走啊？
0: 我哪知道咱啥？
2: 没有，咱们别等了。
3: 长官，
1: 长官，为啥呀？
2: 尖锥，尖锥战术，懂吗？
1: 啥锥？
2: 笨蛋，尖锥。他们掉到后方，就是尖锥的座，负责保存实力。咱们一个团就是尖锥这尖儿，负责冲锋陷阵。
1: 冲锋陷阵？啊，长官，那不就是当炮灰去了吗？那就是送死啊！长官，我不懂什么锥啊，上头不能这么干，咱兄弟不能当炮灰啊！
2: 别废话，集合了，赶紧走。
4: 就打不过来呢，
5: 前线战事已经断炊了，连战马都杀了。司令，我们已经坚持十几天了，现在突围也问心无愧了。
6: 突围？
4: 突围干什么？纵狼为想给他秋风的卡吗？
6: 我们就在碾庄打下去，一个换一个够玩，反正是一死，我们也让总统、总长、让党国、
4: 让那些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图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了。
6: 万一党国转危为安，也算是我第七兵团做的贡献吧。
5: 司令，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6: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
7: 司令，司令，
6: 无需多言，我意已决。
8: 检查武器，准备打仗。七手，七手呢？
0: 连长，七手昨天被打死了。
8: 死了那小心的呀！你卖谁去？把军旗带给我扛起来。
1: 谁愿意扛？谁扛旗谁死，都死了五个了，这哪是扛旗啊，这就是打翻。
8: 笑什么笑？
9: 报连长，敌大人说不是扛旗，这打翻。

0: 丁大圣，就你能是吧？你去把军旗给我扛起来。
1: 他说：“连长，别呀，您就饶我一命吧。这旗谁扛，共军就打谁。我不想死啊。”
0: 我说：“大窝囊，就属你命硬。你说你都克死多少人了？这军旗就你能扛。”
1: 哎，不是连长，快点！
0: 行。
2: 你不去，老子一枪崩了你！快点，快去！
3: 快跑啊！步军来了！
0: 团部的命令是进攻，不是撤退。
4: 你打仗，
3: 步军来了，
4: 军队都跑了。
5: 是。
1: 丁大圣，丁大圣，你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大窝囊，赶紧出来，你别躲了。大窝囊，旗子不用你扛了，赶紧出来。
6: 鬼才信你，
1: 快出来。你们两个去把那草堆给我点了。
2: 好。
1: 哎，别
6: 有人。
1: 兔崽子，你躲着不出来了是吧？
6: 连长，这旗真不用我扛了。
1: 你不扛谁扛啊？就得让你扛这旗，练练你的怂胆。
6: 别连长。这我当兵存的钱，您收着，饶我一条狗命。
1: 你小子这没少攒呢。那个大圣啊，你这钱我先替你保管了，但这军旗你今天必须得扛。
6: 哎，连长，我钱都给了，
1: 就算打翻儿，今天剩下这点道你给我走完，压上。
6: 不是，连长，
0: 大圣，走吧，咱们啊一起鬼门关闯一闯吧，谁也躲不了，走。
6: 哎，连长。
7: 王参谋，换支铅笔吧。
8: 哎，主席。
7: 哎，怎么不动啊？换铅笔呀。
8: 主席，用完了。同志们尽可能省着用，还是用完了。
9: 哎，这红蓝铅笔虽然小，打大仗可少不了它呀。
10: 那是，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你们看这行不行啊？
11: 毛倩，你要干什么呀？
7: 毕石啊，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
10: 昨天啊，我看见几个妇女同志在给孩子们织毛衣，正好有红蓝毛线，我想咱们可能会用得上，就拿来了。
12: 首长，这怎么往上搁呢？嘿，
10: 红的代表我方，蓝的代表敌方。哎，
7: 毕石啊，你这个主意不错。中爷在忙着扎口袋，如果让黄维逃脱，那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再把傅作义调过来，这形势确实是危机啊。
13: 所以啊，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解决掉黄百韬，这样华野就可以掉头西进，配合中野一起对付黄维，形成了前行攻势。
14: 这蒋介石啊，一心想救黄百韬，这没有错，可他的眼睛里呢，只盯着这一步棋，我们可是比他多看了好几步啊。就从这点讲，咱们就抓住了先机呀。
7: 立即给粟裕发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时间内吃掉黄百韬。此消彼长啊，到那个时候，淮海第二阶段的战机自然就有了。
15: 同志们，这是淮海战役打响第二天，主席发来的电报。主席在电报中预计，打黄百韬

大概十天左右的时间，而今天恰好是我们彻底围死黄百韬的第十天。前面我们打得很艰难，黄百韬拼死抵抗，我们的重火力弱，阵地战作战经验不足，牺牲很大。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要么被敌人解决掉。

0: 我们也极有可能被他们反包围。同志们，解决不掉黄百韬，我们华野将有被敌重创的危险，整个淮海的局势也将陷入极大的被动，这个后果我们华野背不起。
1: 仗打到这个份上，我再引用主席电报中的那句话：“欲坚决，愈能胜利。”现在，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只有用胜利，才能去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
0: 我命令，陶勇，国化若指挥第四纵队，于碾庄为东门。 向西、向南实施佯攻。王必成、姜卫青指挥第六纵队向西面攻击，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八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至、刘浩天指挥第九纵队由南面攻击，把所有的重炮摇起来，对准碾庄，晚上8时发起总攻。我们一定要彻底吃掉第七兵团，铲落黄百刀。
2: 是。
3: 司令，共军的铁锹声怎么停了？现在几点？8点整。共军发起总攻了，该来的。 总归来了。

0: 就那座小桥能过去？
1: 党员，党员要一声！我是。
2: 是要选突击队吗？
3: 对，
2: 首长说，
3: 再不以鼓作气打下来，牺牲为更多。
2: 放我一个！
1: 我也是。
4: 算一个！
2: 我也是。
3: 还有俺呢！
2: 哎，俺是解放战士，参加革命，还没立过功呢。 还不是党员，可是还敲把准，算一个。
1: 好，
4: 好样的，都跟我来，桥头集合。
1: 是，
5: 三八大个，便宜你了。

0: 那小子有种，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1: 太久没抽了，都快忘了啥滋味了。
2: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1: 同志们，总共已经打响，绝不能因为我们拖了后腿。这个时候，党员冲在最前面，一刻钟之内必须拿下对面的机枪阵地。回来的，我们吃红烧肉；回不来的，你们的家人，党替你们照顾了。
3: 是。
1: 出发。

0: 俩鞋给弄滑了。拿住了，拿住了，把二老给丢下了。俺娘，俺娘又该骂了。
1: 不行，不行。

0: 敢违反我的命令，谁敢撤退，就地枪毙！快去！
1: 是。
2: 楚军全到了，
3: 大势已去，我们赶紧撤退吧。
4: 野三十队的新老头子了，
5: 是共军突破碾庄了，
6: 都打到司令部了，我们先撤，赶紧走，
7: 能走一个是一个。
8: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9: 刘军长，你这是？这是总统和党国颁给我的荣耀。我刘振湘势必与共军决一死战，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10: 刘军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说大话？
11: 费瑶，
12: 我们都是在总统面前发过誓的人，那就得作数。
13: 有什么怕不了一死？
14: 刘振湘，你要送死你去送，没人拦着你。
15: 司令，快撤吧，
14: 再不撤就真走不了了。司令。

0: 司令，大许家已经攻下来了，伤亡很大，是否要休整一下？
1: 这里距离碾庄已经很近了，听不见枪声也就罢了，怎么连炮声都没有啊？
2: 这第七兵团或许已经无力再战了。
1: 不要休整了，
2: 司令，那我们还要继续向碾庄推进吗？
1: 黄白涛已经完了，撤吧。
2: 是。

0: 拖住黄百头，
1: 拖住黄百头。
2: 司令，走。
0: 拖住黄百头，
1: 拖住黄百头。
3: 给老百姓报仇，
1: 给老百姓报仇。
2: 你们跟我去那边凑。
4: 是。
0: 拖住
4: 黄百头，
1: 拖住黄百头。
2: 我住黄百头，
5: 听老百姓报
1: 仇！
4: 我住黄百头，
5: 黄百头，
0: 为老百姓报仇！
4: 黄百头，为老百姓报仇！
2: 回来！狗日的，都不好了！
0: 司令，司令，

0: 司令，我走不动了。司令，你再坚持一下。你走吧，我们一定能突出去。丹国把12万大军交我手上，现在就剩下你我两人，突出去有何脸面呀？
1: 司令，你还年轻，走吧。司令，就算突不出去，大不了我们住俘虏。共军传单上说了，会优待俘虏。俘虏？我黄买刀。
0: 做俘虏太难为情了，司令，司令，我黄白涛对党国忠心耿耿。 是党国错了，还是我黄白涛错了？

0: 山庄被打下来了，黄百刀死了。
1: 报告，
0: 司令员，参谋长，
1: 有什么消息吗？
0: 严庄伟已被攻破，黄百刀死了，敌机兵团被我们打下来了。
2: 严庄被打下来了。

0: 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观金陵的地势，曾经讲过：“中山龙牌，石城虎踞，帝王之宅，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达林。
1: 没有更迭，就没有历史的推进，这是规律，你也不必过虑了。
0: 是。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2: 等过上好日子，
5: 别急，
2: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好啊，小朋友们，在玩呢。啊，
1: 李娜，你爸爸呢？
2: 睡大觉呢。哦，
1: 睡大觉，睡大觉，
0: 睡什么大觉啊？嘿，主席，
1: 好，你们玩吧。
3: 睡好了，
0: 年庄的消息不来，哪睡得着啊？
1: 主席啊，你现在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0: 嗯，
1: 年庄打下来了。
0: 对。 这个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从6号到22号，共歼灭国民党军事1个兵团，8个军部，10万人，啊，再加上投诚的起义的共歼敌，17.8万人呢。好，
1: 淮海战役这道坎儿，我们终于跨过去了。
0: 头痛骨，战犯躁；2痛骨，紧战袍；3痛骨，刀出鞘；4痛骨，把兵交。
4: 听君山的戏词，你是倒背如流啊！
5: 主席老总，这捻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
6: 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对，不过还是要提醒总前委啊，千万不要有打一打歇一歇的思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淮海战役，下一个阶段的碾盘也该转起来了。
7: 好。
6: 诸位，第7兵团壮烈以后。 中原的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个对策。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总统，
8: 共方优势越大越大，而我方。 则越大越被动，不如放下兵戈，与中共谈谈。不能谈，坚决不能谈。和共党去谈，政府必亡。文伟，
9: 我们缴了十几年的费，你现在还想搞什么化敌为友？这根本就行不通嘛！
6: 我刚刚讲过，要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讲废话。
8: 总统，你是值得我的。

0: 我一心为政府的前途考虑，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更符合实际的办法了。
1: 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办法就是打，要打就打到底，这个时候和谈就是软弱，只会被共党欺辱。
2: 诸位，我来讲几句。可能放在我们眼前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打，打下去，打到把共党消灭为止。第二条是和，怎么和啊？这是个笑话。所以我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请你们来是请你们来谈一谈怎么打，不是谈怎么和。
3: 总统，那第三条路呢？
2: 景之啊，那你应该去问李宗仁，暗中不接美国人，受斯雷登的挑拨，在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还妄图在南京成立影子政府。这些事情我都是晓得的。景之，李宗仁不是私下去找过你吗？你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三条路怎么走。
3: 走不通，绝对走不通。这第三条路这完全不是一条路嘛。我以为和谈我心协力在总统的领导下走第一条路，跟共军打，血战到底。
2: 景之啊，看来你还是清醒的。诸位，我们还有黄维，还有邱清泉两大王牌兵团，我们的手里还有李弥、李延年、孙元良、刘汝明。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呀？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
4: 借追悼皇顾司令官白涛将军及勘乱殉国将士大会如期举行，蒋总统亲自到场，重申黄埔精神。
5: 人都死了，再攻击有个屁用！
6: 哼！黄白涛将军一个非黄埔生，又岂能代表黄埔精神？这是在借机敲打我们呢。
7: 军长，您要不然换个台吧，老听这个女的念经都听腻歪了。
6: 要不要我这个军长替你服务？
7: 我
6: 要听什么自己来。
7: 好。
8: 碾庄决战的胜利代表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圆满完成，解放军必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7: 军长，
8: 我们奉劝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黄维将军不要再为蒋介石反动派独裁政府卖命。
6: 听什么呢？啊，在军部放新华社的广播，
9: 你是嫌命长了吗？
7: 我也是不小心调到的。
6: 非常时期，以后再提，饶不了你小子。
7: 军长，空投给兵团部的电台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您看。
6: 这帮空军就跟瞎子一样，放着吧。
7: 军长，这是给兵团部的电台，要是让黄司令知道了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我跑一趟给他们送过去。
6: 好吧，快去快回。
7: 好嘞。

0: 怎么了？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
1: 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0: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
1: 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
0: 只有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1: 同志，战友，亲人，
0: 对，来搭把手，扶起来，慢点。对了，你右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慢点。
1: 真的，护士？
0: 对，真的。来来来，坐下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
1: 嗯，战友，亲人，
2: 华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0: 组织，领导同志，你刚才干嘛组织我呀？我差一点就得手了。
1: 王村山同志，你先别急。组织上，对于你们这种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是非常赞许的。但是，不支持。啊？
2: 这是两种信仰，两种命运的决战。某一个人的死，并不能左右整个的战局。
1: 黄磊死了，还会有政委、李维继续带领十二兵团跟我们打。
2: 在十二兵团的同志们都有可能暴露，很多同志已经潜伏了多年，并且已经站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有多大的损失？你有想过吗？你考虑过后果吗？

0: 真正能做出战局的。一说最终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才是我们的根基。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这样比无谓的牺牲更重要。
1: 我明白了。

1: 我军在郭河以北发现了共军的大宋深阵地，怕是早有准备，要跟咱们打硬仗了。太清，刘邓在大别山损失惨重，连重炮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打？
2: 报告长官，宿县公路发现大量共军部队运动。我是黄维，说。
3: 报告司令，第一支箭头部队在会合以北公路两侧。
2: 报告，收到第10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谢向东直到您侧后，形成包围态势。
4: 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共军呢？85军报告，芒城已被共军占领，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前线……
5: 行了行了，
4: 我们十二兵团被刘邓给包围了，不可能啊！
5: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可小看共军，
4: 他们从南平街开始就给咱们设下了一个圈套。
5: 建议趁东南方向尚未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一线行动，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咱们抱团北上。
4: 不经过国防部批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承担重大责任的。
5: 我的黄司令，此地离固镇仅80里，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
4: 咱们一味的听从国防部的命令。
6: 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二个黄百韬了。刘邓的家底我还是知道的，杨局长说这话，未免耸人听闻了。
4: 闭嘴！
7: 梁大爷，有什么问题吗？
8: 黄司令，听说黄百韬死相极惨，就是因为听了国防部的号召。
4: 混账！拉出去！
8: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呀。
4: 住手！ 是第一次打仗吗？每逢大战，要有静气，慌什么？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回纹南岸，在双堆集集结，伺机再动。
9: 我想跑。
10: 命令各部队给我扑下去，狠狠地咬住，把口袋扎死，抓紧。
11: 是。
12: 黄科长，小陆同志，
11: 这是地图，你们作战科召集用，刚绘制好就给你们送来的。
12: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辛苦你们军策的同志了。
9: 应该的。陆同志，我说什么来着？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吧？没骗你吧？
11: 陈司令。
9: 之前您说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大的胜利，我还心里犯嘀咕，原来您早就胸有成竹。我们来看看，绘得好啊，绘得既仔细又准确。
11: 司令，您照片掉了。
9: 这是黄埔一期的毕业合照。 如果人生能像打仗一样，能事先把地图绘好了，就按的地图走，也许……
11: 司令，您是说，
9: 如今跟我们交。

0: 到手的，王维、王不一期，熊寿春、王不三期，杨伯涛、王不七七，可都是我的校友啊。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差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那司令，您还念着同学之谊吗？念，但也得打。
1: 人生的地图可以不一样，但中国地图只有一张，具体怎么会得老百姓说了算。
2: 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就打到底。
1: 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也是我们这帮打了多年同学之间的大决战。

0: 十四军方向，快沿路修正追！
1: 呼叫十四军，司令，
2: 司令，共军队伍突然发起攻击，现在已经进入混战，我军部署已全部打乱，抓紧美洲阵脚，迅速向双队机靠拢。
3: 司令，大可不必焦虑，就凭双堆集这三个字，我十二兵团定能逢凶化吉。
0: 怎么讲？我跟明家学过拆字，双堆集堆整十一加一，接着十八加一，而这双字更是加上又加，合起来就是十一十加，十八军加。
1: 行了，
0: 司令，你信吗？姑且一听吧，我十二兵团一路北上。 实力并未受损，就是放在这儿，让他们中也打，他们刘邓都未必打得动。
1: 可是现在，
0: 好了，以双堆集为中心，抓紧休整，做好迎战准备。

0: 我是陈毅啊。
1: 报告董前委，
2: 我是黄进山。六纵和陕南十二旅已经逼近双对敌东南方向，现在正构筑阵地，请指示。
0: 抓紧巩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扑啊。
2: 是。
0: 喂，
3: 报告董前委，我是陈新雷，三纵和一纵已经堵死双对敌西侧，请指示。
0: 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等这一仗打胜了，我们总前委亲自给你们庆贺呀。
3: 是。
0: 哎呀，这个王进山跟陈锡联双双报来喜讯啊，我看啊，这个黄维在双堆集是跑不掉了。
4: 黄维这十二万的人马挤在小小的双堆集，现在是七拱八翘，他难受得很。
5: 黄维对他的校长可是忠诚得很哦，装备又精良，全没事的，要防止他孤注一掷，来个鱼死网破。
0: 陈庚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他就去当班长，也要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4: 中野打光了，还有华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下这种决心。
0: 好啊，我呀就代表粟裕啊表个态，华野呢就这八个字，要人有人，要炮有炮。哎，这个主席不是经常给我们指派任务吗？哎，这次我呀要给主席指派一下任务嘞。
5: 啥子任务？

0: 指挥部看地图、写文章、发电报，再不出来呼吸呼吸这田间地头的新鲜空气，换换脑子，怕是要跟黄维一样变成书呆子喽。来，总前委有什么消息啊？
1: 我就是怕你着急，第一时间向你报告，黄维已经被中野和华野合围在双对局地区。
0: 好，好啊。老鼠终于进了缸，好进难出啊！快告诉朱老总他们，让大家悬着的心快放下来吧。
2: 不过总前委好像还给主席下了一道任务啊！啊，
0: 给我下任务？嗯，
2: 要主席亲自操刀，写一篇对黄维的劝降广播稿。
0: 这肯定是陈毅的主意啊！你看这句。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这话没点我的名字，可是把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啊。
2: 是这样的，他们晓得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
0: 其实他陈毅的笔头子也很好啊，当年那可是《新蜀报》大名鼎鼎的主笔呀。嗯，好吧，既然作业已经下了，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2: 主席全局在胸，气势更大，自然比例更大嘛。不过黄维虽然被合围，他手里却有四个军，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坦克、飞机、大炮、冲锋枪，全美式装备啊。这可比黄百韬难啃多了。
0: 既然来了，我们就照单全收，嚼烂了把它给吞下去。告诉总前委，一定要坚决把黄维兵团歼灭在双堆集。嗯。
3: 黄维的兵团竟然被共军给围住了，刘邓的实力远远弱于十二兵团啊。怎么可以以弱的为强了呢？
4: 现在共军只是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态势，想要吃掉十二兵团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3: 不敢讲这样的话了。王三，聂庄的教训还在啊，点告黄维坚守，告诉他死斗必胜，通知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沿津浦线北上支援徐州。
4: 是，
3: 联勤总部告诉参谋，克服所有的困难，空投补给，支援徐州。
4: 是。
3: 接作战指挥部，要快。
5: 校长让我们固守，那就做好准备。固守。
6: 是。
7: 等等，
8: 司令，现在双堆集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光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生火用的柴火和马匹的饲料都极为紧缺。我建议咱们最好马上突围。
5: 杨军长，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8: 这是在打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要对十二兵团的十几万将士负责，
5: 将士更要对校长尽忠。熊军长，你的意见呢？
9: 敌情不明，贸然突围风险太大，依我之见，固守待援更稳妥些。
8: 固守待援？待谁来援？啊？咱们原来就是打算救黄百韬的，现在救援的变成了待援的，还会有谁来援？
5: 杨局长，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按校长说的办，固守双堆集，死斗必胜，都去准备。
6: 是。
5: 杨局长，
10: 留一下。

0: 走。我知道你心里对我皇位不服，但是如今大敌当前，你我应该放下成见，一心对敌才是。
1: 黄司令，官大一级压死人，我杨伯涛就是再有意见，那也只能是意见罢了。
0: 你有孩子吗？今年夏天，我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一纸电令把我调到这里。别人都说我是平步青云的幸运儿，鸠占鹊巢，抢了胡司令的位置。还有人说我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哼，都随他们去吧。我黄维不是追名逐利之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就想着赶紧结束这场战争，回家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个让人骄傲的名字。
2: 银霄，肚子打鼓了，你想想办法，帮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吃，怎么样？哎，肚子里没油水，有点馋了。
3: 我马上跟伙房说，主席也该吃点好的补补了。
2: 啊，
3: 周副主席。
4: 主席，哎，怎么，要弄好吃的了？啊，
2: 嗯，你来的正好，一会儿请你吃红烧肉。
4: 还是主席留着自己吃吧。
2: 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总前委怎么说呀？
4: 哦，主席你看，据黄百韬兵团已被全部歼灭，刘成邓来电建议，下一步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集中力量消灭黄维兵团。华野一方面严密阻击南下的杜聿明兵团，同时监视和阻击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刘伯承说啊，这就像好菜上桌，加一个，看一个，再吃一个。
2: 概括得很形象。依我看，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呢。
4: 嗯，
2: 同意他们的部署。
4: 好，
2: 情况紧急时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4: 好啊，
2: 这个粟裕啊，数学算得好啊。有一个士兵受伤，就要有一副担架，有一副担架就要有两个士兵抬啊。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士兵就要自己来抬担架，那实际兵力就要大打折扣了。粟裕算战场的人工账，我们要算民心账。徐州方面还有5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大决战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吃掉。
4: 嗯，我初步估计了一下，整个战役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嗯，我们的后勤补给能不能跟得上？另外还要解决10到20万伤员医治的问题啊。
2: 这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打到哪里之前就知道哪里。我们除了数10万的解放军，还有数100万的之前大军吧。所以说战争的伟力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我们打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

0: 加把劲啊！兄弟们，好啊，
1: 咱们跟上！
2: 好啊，带队伍往前走。哎，
0: 好嘞，陆哥。来了，来了。同志，
2: 啊，有点什么麻烦了？
3: 我这刚要现圈坏了，打不着火了。我是给解放军送军需的。你说这车它早不坏，晚不坏，专门在我这手坏的时候它坏。你说这耽误时间，这什么时候能走啊？我这下一批军需任务还等着我呢，急死人了！
0: 咱们跟上啊！
2: 我来试试。
0: 你告诉我怎么弄？
2: 好，
0: 组长，
2: 我给你拽着点。
0: 大家都慢一点啊！
2: 我给查一下。啊，
0: 乡亲们，咱们跟上啊！
2: 哎，这样可以。
0: 走吧。
2: 往下点。
0: 走。
2: 行啊。行行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啊。
0: 太感谢了啊！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2: 赶紧出发吧！哎，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0: 啊，太感谢了！
2: 别客气，哎，
0: 好，哎哎哎，同志，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焦玉露。
0: 焦同志，再见啊！
2: 再见。

0: 啊，推车不能靠蛮力，单脚学问，
1: 不就推个车吗？能啥学问？
0: 你看人家山东的队伍，就比咱们推的好啊！这几天通行都比咱们推的快，这得跟人家好好学学。
1: 走，
0: 这去。
1: 老樊说：“哎，
0: 给咱们唱唱推车的学问呢。”
1: 中，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闲言碎语，咱莫讲，这小车咱内行。打这个打这个打啊！现学车，无论东西有多少，不偏不斜，蛮妥当。打这个打，打这个打，咱再说人啊，两手紧把车把子握，两腿岔开，马不停。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步子不大，也不小，扭起屁股两边逛。打这个打。
0: 轱辘吱溜吱溜转，吱溜吱溜响。披星戴月，咱向前方支援前线打胜仗，咱们打胜仗。有人问我为啥呀？为啥？为了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都解放这个党，这个党。
2: 好。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

0: 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国家发改委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后应急恢复，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南宁贵港两市救灾工作。爱心聚八桂善款援一线，截至7月11号，广西洪涝灾区已累计获捐款物逾5亿元人民币。南宁市组建专业消杀队伍，对重灾区域开展全域消杀作业。记者涉水进入贵港灾区被困养老院，记录风雨之中一场普通人的坚守与双向奔赴。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首先来关注抗洪抢险救灾特别报道。
4: 记者12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当天还从自治区财政厅获悉，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灾情较重的南宁、贵港两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前，广西已累计向南宁、贵港、防城港、钦州等重灾区拨款2.16亿元，其中首批拨付的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550万元，主要用于受灾人员搜救转移安置、排危除险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关键环节。截至目前，广西已累计拨付救灾资金达4.16亿元。
5: 爱心聚八桂善款援一线，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获悉，截至7月11号，广西洪涝灾区已经累计获捐款物逾5亿元人民币。
4: 截至7月11号15时，全区慈善组织接收社会各界捐赠善款3.87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累计接收捐赠善款筹款2.53亿元。截至7月11号19时，广西红十字会系统含广西红十字基金会接收捐赠善款1.2亿元。自治区民政厅将从严管好用好救灾爱心款物，目前善款从接收到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正全面运行，捐赠款物去向全程可查。为确保善款物资使用公开透明，民政部门加强对善款的监管，已专门召开会议下发通知，要求各慈善组织做到专款专用，至少每5日公示项目进展。下一步，民政部门将通过专项审计、等级评估、年报年检等契机，对慈善组织善款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确保经得起各方检验。广西慈善联合总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善款接收环节，该总会通过官方网站

0: 微信公众号及合作媒体公布接收方式，捐赠人可便捷参与，所有善款由财务人员建立独立账目，按入账金额逐笔登记，确保来源清晰。在管理和拨付环节，善款使用严格遵循相关规定，并报自治区民政厅备案，拨付过程接受监事会全程监管，审批流程规范可溯。在信息反馈方面，按照慈善法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要求，在应急处置阶段至少每五日公开一次款物接收情况，并通过慈善中国平台、主流媒体及官网及时公布分配使用明细。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南宁市慈善总会等已发布多期进展公告，涵盖捐赠方、金额、拨付去向等关键数据。据悉，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已累计拨付救灾资金9510万元，重点支持受灾较重地区。救灾物资调拨同样有序推进，我区已紧急调拨17.8万件中央和自治区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雨衣雨鞋、家用应急灯、强光手电等品类，尽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广西红十字会已派出60支救援队伍，深入灾区开展人道救助和灾后重建，累计帮助转移受灾群众17514人。运送生活物资22万余件。南宁市衡州市镇龙乡是本次洪灾中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11个村的水电网路一度全部中断。7月12号，通往乡里的生命线最后一道关口已经打通，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被送入。不过，镇龙乡的多处村屯道路通行仍然困难，自治区应急管理局调派直升机执行空投救援。7月6号以来，空投救援已累计飞行18架次，为受困村屯运送物资、药品和抢修人员打通空中救援通道。
1: 现在是15点30分，我身后这架应急直升机即将从广西交通学技术学院的操场起飞。
2: 这架应急直升机由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调派，7月6号以来先后执行灾情侦查、投送物资、人员运送等任务，截至今天18点已执行飞行任务18架次。经过半小时的飞行，飞机到达衡州市中华茉莉园附近的一块空地，将从这里转运物资到镇龙乡。
3: 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往镇龙乡所属的一些村投送物资，我们在大型直升机往去投送物资、食品等等。
4: 我们每个队伍都配备了一个卫星背包，然后这个卫星背包呢就是一个便携式的基站，然后通过这个基站能解决一个小村落的一个覆盖，为当地提供一个信号的保障。
2: 上午的8点10分和11点10分，直升机已分别运送药品和应急通讯维修人员到达镇龙乡河源村等5个村屯。下午的任务则是将物资空投转运到纳从、纳托、河源3个村。
3: 老百姓看到我们直升机就感觉看到了希望，我们投送物资下去以后，老百姓拿到物资都心里面有种喜悦。我们此次执行任务的11名技术人员全部是党员，我们党员必须冲锋在前，执行任务在前，这是我们肩上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
0: 7月11号，南方电网紧急从云南调配50台背负式应急发电机，由广西电网抢修队伍逐村送达衡州市镇龙乡。此次逐村运送任务由南宁衡州供电局及支援的百色供电局的党员突击队共同承担。30余名党员分为7个小组，来自衡州供电局教乙镇供电所的贺焕林是第3组组长，他率领抢修小组在灾区采用由远及近的方式，一路将发电机送到位、调试好、发上电。镇龙乡受灾区域大，村屯分布零散，当贺焕林的抢修车抵达第3个受灾村屯时，才从村民口中得知邻近的2个自然村的进村道路仍未抢通，他当即决定率队将发电机扛进去。他一路手拉肩扛，在半路用村民的摩托车搭乘了一段距离后，又继续扛着设备翻越了临时搭建的简易木板桥和尚未清理的土坡，最终艰难抵达下面白村。来不及休息，贺焕林和同事们立即调试带来的应急发电机，并抢修村里的发电设备。当晚，村民们在集中用餐点吃上了受灾以来第一顿有灯有风扇的晚饭。
5: 灯亮起来，我们也安心。

0: 心里面装的就是想我们每一个群众尽快的用上电，这是大家的一个心愿。
1: 夜幕降临，贺焕林和同事们趟着泥路继续赶往最后一个村屯。当天他们历时7个多小时将5台发电机送至5个村落。本次南方电网紧急调配的50台应急发电机也按计划送到了各个受灾村庄。灾后防疫是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的关键防线。南宁市组建500余人的专业消杀队伍，采取人工精准消杀加科技智能覆盖的协同作业模式，重点对衡州市云表镇、教义镇、宾阳县甘棠镇等重灾区域开展全域消杀作业。官方消杀的日常作业实行分时段、分区域、分设备轮班，每天固定安排多场次消杀任务，划分为3大重点作业区域。第一类是村民自建房、临街商铺，由人工消杀小队逐户摸排，对清淤完成、符合消杀条件的住户，工作人员入户进行消杀。第二类是学校、村委办公楼、卫生院、集市商超、垃圾存放点，此类人员集中的重点公共场所，工作人员开展针对性消杀。第三类是全域公共区域，一些大型垃圾存放点、村主干道垃圾堆放处或者人员不能抵达的区域，主要依靠无人机高空消杀搭配智能消杀车地面巡回作业，确保全域覆盖。
2: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造成贵港城区部分区域大面积积水，主干道通行中断，城区多家养老院被洪水围困。7月10号，记者涉水进入被洪水包围的养老院，记录下在风雨之中一场普通人的坚守与双向奔赴。
3: 贵港一场强降雨造成多处内涝，一条民生路一夜变汪洋。那里的居民被洪水围困了5天，其中包括一家养老院，里面有200多名老人。没路、停水、断电，老人们是否安然？我决定进去看看。
4: 现在是在贵港的民生路口，大家可以看到眼前的这个道路主干道上积水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刚才一路骑着电动车，只能到这儿了。接下来的这段路我们要步行，我们大概预测了一下，应该还有1.6公里的路程。啊，我们现在就往里走，去看一下里面的情况。就是负责这条道路，啊，送这里的小区居民。
5: 这几天这里面一直是停水停电的状况是吗？
6: 现在有一点，这里这个小区像一点
3: 点。在距离养老院300-400米的地方，我遇到了2名划桨板的志愿者，他们带着我一路趟深水，进入到了这座被洪水包围的养老院。
4: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到了贵港市的一大仁爱养老院的服务中心的前台。我们看到，其实这里是环绕着几个建筑的。我们现在所在的是1号楼，旁边呢2号楼，2号楼后面还有一栋楼，应该也是住着老人的。这个电梯口，它应该是靠到阳台以上。
3: 院落淹水，一楼已被浸泡，眼前一片狼藉。
7: 你好，现在可以吃午饭是吧？
8: 快点吃午饭。
7: 我们
8: 走了，总部来是吧？
7: 对对对。
3: 灶台临时搭建在了2楼过道，工作人员忙着给老人们做饭，陪护人员记录着老人的每日起居情况，医务人员在给老人备药。院里不乱，队伍不慌，节奏不停，老人们的一日三餐起居照料一刻都没落下。
8: 我跟你过去啊。好的，你慢点啊。
7: 没事没事，我知道了，这不都爬了多少百次了。
3: 这位身上缠着护腰带的就是院长，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送一位体弱的老人去医院救治回来，手里的电话。

0: 话没停过，安排物资，协调人手，安抚老人，有条不紊。但面对镜头，他一直摆手，不想多说。直到我轻轻问了一句：“这些天你压力一定很大吧？”就这一句话，他扛了整整四天的坚强瞬间崩了。所有隐忍，所有焦虑，所有不敢外露的害怕，全部化作泪水哭了出来。
1: 晚上大家都很忙的转运老人，很多老人的是卧床的，是要四五个人才能抬的一个上去。
0: 他说水涨得太快了，电梯进水停了，他带着当时值守的娘子军，硬是把20多位行动不便的老人从2楼一层一层背着抬着转移到了4楼5楼。1楼的药品物资也是他们连夜抢搬出来的。几天几夜他不敢睡，更不敢哭，因为他是主心骨，他不能垮。直到现在被问起来，才终于忍不住了。
1: 只要老人安全就没事了，没关系的。
0: 他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老人的安危，这是四天四夜不敢合眼的疲惫，是时时刻刻悬在心头的牵挂，是哪怕自己扛不住也不敢倒下的责任。最动人的从来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普通人的坚持到底。洪水封路的这几天，志愿者自发赶来，桨板、皮划艇、叉车一趟又一趟穿梭在洪水里，渡人、送物、开路、逆流守护。洪水很大，但人心更暖；险情很急，但善意从不缺席。致敬每一位逆行的平凡英雄。
2: 在自然灾害面前，没有什么比有人惦记更加让人安心。从中央到地方，从千里之外到邻里之间，层层暖意，片片爱心，早已为灾区群众织就了一张巨大的守护网。每一笔善款，每一件物资，都带着跨越山海的牵挂来到受灾群众身边。洪水退去后进入恢复重建阶段，南宁市组建专业消杀队伍，挺进重灾区域，开展全域消杀作业，筑牢群众生命健康防线。宾阳县慈善会调整接收方向，暂停接收生活类物资，转而重点收集排涝清淤、防疫消杀的急需用品，把每一份爱心都用在当下最紧要的地方。更多力量不断加入，同心协力将家园的碎片重新拼凑完整。没有等待观望，没有怨天尤人，大家挽起裤腿，拿起铁锹，在泥泞里坚定地踏出重建的第一步。风雨过后，我们继续一起扛，重建家园，重焕生机。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7月11号，有着40多年历史的广西大月饼领军品牌黄家月在南宁举办2026年月饼新品发布会，多款新品集中亮相。
5: 本次发布会推出2026年度全新中秋礼盒系列，黄家月的经典五仁叉烧系列、清甜冰皮系列、流心奶酥系列、脆皮熔岩系列四大主力板块，共34款产品集中亮相。经典五仁叉烧系列新推脆皮叉烧月饼，带来传统味道的新鲜口感；清甜冰皮系列主打软糯清爽；流心奶酥系列切开后盐心自然流淌，奶香浓。脆皮熔岩系列则包含芝士柠檬月饼等多款产品，
6: 价格定位很合适，非常的亲民，以前品牌的质量很好，也得到了广西我们老百姓的厚爱。
7: 今天我看好它那个2斤、3斤，还有节节高7斤半月这一块，还是认可度还比较高。
5: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黄家月大量产品采用低糖配方，推出了健康系列月饼，以药食同源食材入料，切入养生消费赛道。品牌全系产品换新比例超过50%。
8: 我们既保留传统工艺、经典老味道，也紧跟大众健康、时尚的消费需求，做创新升级，让老百姓花实惠的价格吃到品质暖心的中秋月饼。
5: 黄家月的前身可追溯至1984年在合浦县公馆镇创办的黄记月屋，历时40多年，现已发展成为广西大月饼行业的标杆企业。目前，黄家月在合浦月饼小镇及公馆镇拥有2处现代化生产基地，生产车间总面积超6万平方米，日产能最高可达10万公斤。在核心的包饼环节，黄家月至今仍坚持手工完成，形成现代工厂加传统手艺的生产，
9: 从原料选材到生产出厂，全流程严格把控，层层把关。我们不断优化配方，同时坚持绿色生产，简约包装，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5: 深耕实业，不忘回馈桑梓。发布会当天，黄家月针对近期广西多地洪涝灾情，启动救灾驰援行动，全国各地经销商积极响应，踊跃捐款捐物，合力支援救灾一线。
10: 企业扎根广西，就要服务家乡，回馈社会。公司以第一时间紧急筹备物资，驰援灾区。全力助力灾后防疫重建，履行本土企业社会责任。
4: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5: 7月12号，享有芒果界爱马仕美誉的桂七芒正式开采上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今年桂七芒果型好、品质佳，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百色市田东县的芒果种植面积达31.5万亩。近年来，该县持续优化种植管理，严把品质关口，拓宽产销渠道，不断完善产业链，提升经济。

0: 效益，让特色芒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柳工旗下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参与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至此，欧维姆已累计6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其中一等奖2次。今年1至6月，育柴铸造锚定传统动力、新能源动力、智能装备三大主赛道，实施精准化、差异化市场策略，产出同比增长21%，销售额同比增长25.8%，完成全年预算目标的53.7%。同时，对内优化排产与应急响应机制，交付效率提升18%；对外聚焦战略大客户深度开发，上半年外部市场订单同比增长超过150%，销售额增长122%。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育柴铸造先后荣获广西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和中国铸造行业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2项权威称号，智能工厂建设与综合运营实力获得行业高度认可。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
3: 南宁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
4: 持续的降雨，导致贵港市城区内涝严重，部分
5: 到南宁衡州，湍急的洪水让衡州市云表镇不少家庭被迫分离。

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0000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因为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连日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多方力量，持续加大灾后恢复重建和民生保障工作力度，助力受灾地区尽快渡过难关，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7月12号，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灾情较重的南宁、贵港两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截至目前，自治区财政已累计预拨资金4.16亿元，支持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救灾各项工作。下一步，自治区财政厅将会同自治区应急管理等部门加强救灾资金保障和使用监管，全力支持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洪灾无情，八方同心爱心企业捐赠仪式举行。河南省牧原农业发展公益基金会捐赠2000万元，广西金桂江纸业有限公司捐赠1000万元。截至12号12点，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接收捐赠款物价值超2.04亿元，已拨付发放款物价值7350余万元。同时，累计调派专业救援队伍60支，共622人次，冲锋舟83艘。赴南宁市雍宁区、宾阳县甘塘镇、横州市云表镇、贵港市钱塘区、钦州市钦北区等地开展救援，并持续开展应急供餐、供水、环境消杀等工作。截至7月12号15点，全区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善款4.48亿元，全区累计接收应急生活物资约292万件。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7月6号以来，全区各高校及时发布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渠道，迅速完成受灾区域学生初步排查。各高校按照受灾学生困难程度设置不同程度的临时困难补助。截至7月13号，各高校共发放临时困难补助595.92万元。
0: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宾阳县横州市多地农业遭遇严重灾情。7月1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宾阳县横州市，实地调研指导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

0: 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农技指导精准分类实测，加快推进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尽最大努力减轻灾害损失，推动全年农业稳产增收。
1: 受洪涝灾害影响，宾阳县金华种养有限公司猪场损失严重，大量生猪溺亡。韦涛来到该公司了解养殖场受灾和宾阳县灾后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情况，前往填埋点查看选址、消杀和无害化处理流程，看望慰问现场处置工作人员。他强调，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同，加强灾后动物疫病防控，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快速稳妥安全做好死亡畜禽打捞、转运和无害化处理，对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消杀，强化疫情风险监测评估，筑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水稻是此次灾情受损最严重的农作物之一，当前正值早稻黄熟收获期和晚稻育秧期，积水渐退，收割农机陆续下田开展抢收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韦涛来到宾阳县王陵镇水稻受灾田间，实地查看农田积水、水稻倒伏、抢收作业等情况。他指出，有关部门和南宁市、宾阳县要抢抓农时，指导帮助农户开展田间自救，抓紧排涝降渍、抢收抢轰，加强晚稻秧田管理，保障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作为中国茉莉之乡，衡州市多处茉莉花种植基地受淹，花株受损。在衡州镇新桥村连片茉莉种植区，不少花农正抓紧抢救轻度受淹植株，市场有序恢复鲜花收购。韦涛实地查看田间排涝、花株损毁、鲜花产销等情况。他指出，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要加快田间排涝，按植株受损程度分类施策，快速推进灾后复产，坚持长短结合、系统谋划，完善水利系统设施，提升花田防汛抗旱能力。衡州市要以灾后重建为契机，推动茉莉花种植结构调整，积极培育优质新品种，确保来年茉莉花开得更香更艳。韦涛强调，灾后农业复产事关群众增收与粮食安全，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灾后恢复生产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强化技术物资保障，做好灾害防御和病虫害防治，全力恢复农业生产秩序，积极对接保险机构，加快定损理赔，帮助农户和经营主体减少损失，密切关注脱贫人口受灾情况，加强因灾返贫致贫风险监测，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检查。
0: 7月9号，崔国华在南宁出席自治区红十字会接收海澜集团救灾物资捐赠活动，并向企业颁发捐赠证书。此次捐赠活动共接收30000件，价值约1000万元物资，助力受灾地区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重建家园。

0: 衡州市镇龙乡多个村屯在本次洪涝灾害中道路交通中断，通讯受到影响。昨天，记者跟随自治区应急厅调派的直升机一同执行任务，为受困村屯送去药品、生活物资及抢修人员。
1: 现在是15:30，我身后这架应急直升机即将起飞，现在呢，我就上飞机一起前往镇龙方向。
2: 经过半小时飞行，这架米171型直升机抵达衡州市中华茉莉园附近的一块空地，将从这里转运物资到镇龙乡。
3: 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往镇龙乡所属的一些村投送物资。到现在，镇龙乡通往各个村的路仍然还无法修复，还需要我们的大型直升机去投送物资、食品等等。
2: 12号上午的8点多和11点多，这架直升机已分别运送药品和应急通讯维修人员到达镇龙乡河源村等5个村屯。当天下午的任务则是将物资空投转运到纳从、纳托、河源3个村。
4: 我们每个队伍都配备了一个卫星背包，这个卫星背包呢就是一个便携式的基站，然后通过这个基站能解决一个小村落的一个覆盖，为当地提供一个信号的保障。
2: 又经过10分钟的飞行，飞机抵达预定位置，机组人员顺利将物资空投至地面。据了解，7月6号以来，这架应急直

0: 升机已先后执行灾情侦查、投送物资、人员运送等任务18架次，有效保障了群众所需。
1: 我们飞过去看到老百姓给我们招手，老百姓拿到物资，都心里面有种喜悦，我们心里面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执行任务的11名技术人员全部是党员，当灾害来临的时候，当人民群众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党员必须冲锋在前，执行任务在前，这是我们肩上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
2: 7月10号，杭州市孝义镇指挥部接到求救，家住镇龙乡纳旭村尾纳生村一位年近80的老人在洪灾中受伤。由于道路不通，情况十分危急。11号上午，一支由医疗消防人员组成的救援突击队向着受伤老人所在的村庄挺进。
3: 从我们下车点徒步大约6小时，
4: 在
3: 过程
4: 全身水肿，比较艰辛，
3: 呼吸困难。我们现在准备好车辆装备，马上出发。
0: 纳生村位于镇龙乡正西方向，距离孝义镇指挥部约40公里。救援突击队计划通过驾车32公里加步行的方式前往，但一路上不时出现的泥石流和滑坡险情让行车难度大大增加。救护车行驶过程中，因为会车不小心陷入泥坑抛锚，为了尽早赶到受伤老人家，救援队伍决定弃车步行。大家爬断桥、踩河滩、钻断树、陷淤泥，相比六兰村、纳生村的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受损更为严重。
3: 这个泥土全部堆积在路上，一踩下去全部都是陷下去的那种淤泥，而且我们现在只能靠着这个树木，踩着树木在行走。
5: 我们都是从山上走回去的，路都没送回来，我们从越走越背东西回去啊，走了5个小时。
0: 行进过程中，两位医生一人手提一人背包，步履匆匆，始终走在最前面。
6: 抗生素有止痛药，还有外伤处理外伤的消毒药，还有这里是急救药箱盒。去到现场的话，除了救治那个病重的病人之外，我们还要把去分发给各家各户。
0: 纳生村越来越近，遇到的村民也多了起来，给救援突击队带来了不少村里的消息。
7: 还有吗？
8: 走水路10几20分钟。
7: 那边有物资吗？
8: 没有。听他们老人说，好像那个前两天应该是直升机什么的过来送了点药品跟面包吧。
9: 所以你们是进去干嘛了？
8: 山顶这里有一个村，还有8个老人左右，70-80岁的，实在是走不动了，我们就给他们送点进去。
9: 好样的哦。
10: 现在是下午3点，我们总算是来到了镇龙乡纳旭村纳生村。8公里的路程，我们足足跋涉了5个小时，脚下的每一步路都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字：难。
0: 进村后，救援突击队第一时间来到受伤老人家中。
11: 下大雨嘛，然后房屋倒塌了，已经救出来了。
12: 因为两边压住的蛮明显的，某的话有点气漏出来了。
13: 现在初步检查呢，老人是一个两肺的挫伤，但有可疑的两侧肋骨骨折，现在没有急诊手术啊之类的指征，现在进行用药观察。
14: 放低一点，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
2: 本轮灾情发生后，杭州市镇龙乡及沿线上河村、中河村、下河村等多处村庄通信中断，道路受阻，与外界失去联系。7月9号晚，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派出官兵，携带卫星电话和少量应急物资，连夜向镇龙乡失联地区徒步挺进，成为第一支抵达的救援力量。
0: 进山的路远比预想的更凶险，官兵们穿行灌木丛林，爬接近80度的陡坡，脚下是湿滑的山石，稍有不慎就会从高处跌落。沿途4座断桥横在面前，桥面断裂，钢筋裸露，官兵们只能小心翼翼地依次通过，先确保前一个人安全通过，下一个人再接着过。断桥之下是湍急的洪水，轰鸣声震耳欲聋。
15: 水下挪过来，
16: 水下挪，千万不要抬脚。
15: 对，水下慢慢的挪，
16: 特别到中间那里，
15: 要一步一步的挪。
0: 沿途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不断，3/4的路段严重损毁，淤泥深及膝盖，稍有不慎，整个人就会陷进去。在接近乡政府约1.5公里处， 泥石流堆积严重，官兵们只能依靠绳索和电线攀爬而上。
17: 最大的困难就是在上山的过程中，那个道路。

0: 非常的泥泞，其中的路段都是一些淤泥，而且有些路段都是很多的悬崖峭壁那种，我们就是顺着河流的石头过去的。
1: 凌晨正在赶路的官兵遇到了一名脚部受伤的小女孩，当即决定让她跟着队伍往回走，遇到难走的路段就背着她慢慢通过。两小时后，官兵们终于安全抵达镇龙乡政府，小女孩也与家人取得了联系。次日九点，官兵们再次出发，背负400斤救援物资，继续向更深处的上河村、下河村前进。从深夜挺进失联孤岛恢复对外联络，到翻山渡河为群众送去物资，这支率先挺进镇龙乡的救援队伍，在断路、断桥、断连的绝境中，为被困群众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2: 六兰水库溃口洪灾中，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全体党员干部积极投入抢险救援。村支书陆义向不顾自家损失，始终把全村百姓的安危放在第一位，以责任担当守护一方安澜。
1: 眼下六兰村的各项灾后重建工作正紧锣密鼓开展，陆义向几乎一刻不停，忙碌异常，很多地方还缺水缺电，他要对接相关部门尽快处理，人员安置、救援物资分配事无巨细，他要统一调度安排，村民遇到大小难题，他也要第一时间协调解决。
3: 您帮我看看，然后我们要买哪些东西，那我再去买的时候您再帮我们安装一下。
1: 午饭时间，手机里各类工作消息不断，陆义向没吃上几口，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临时群众服务点，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需要。
4: 感谢啊。好的好的。
5: 要人送物资来是吗？要人送物资来
4: 是吗？
5: 这几天的爱心人士应该很多。
4: 感谢我们的四位爱心人士，还是感谢我们党委政府对我们六兰关心的支持。
1: 大灾之后防大疫，忙得团团转的陆义向还不忘叮嘱村干部加紧配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调拨的家庭包，确保一户不漏，及时送达。
4: 因为这个包里面呢有被子，还有小电筒，有一些药品，对吗？这基本上这个镇家里面就是一个救命包，今天要中暑啊什么东西的话都不知道有急救了。
1: 村民告诉记者，灾情发生时村里信号中断，是陆书记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通知，让大家及时脱险，而他自己却是全村最后一个撤离的。
6: 这有一个主任镇他们叫你能送三救。
1: 洪灾同样冲毁了陆义向自家的房屋，妻子青淤时手部受伤，他也无暇回家照料，连日高强度的工作让他体力透支，在一次雨中巡查时不慎晕倒。
4: 下雨的时候我睁着伞，一下子我就向后面跌了，这个真的我不知道什么了，当时体力不支了，然后在那个村民有几个就抱住我不给我倒下去。
1: 送医后，他并没有遵照医嘱好好休息，转头就回到了抢险救灾一线。几千村民的事情始终是他心里最大的牵挂和羁绊。
4: 现在事情很多，我尽量把这个事情做得不可能说尽善尽美，尽我的所能，懂求安排好工作。我们作为一个党员是吗，为你们人民服务，这个我做了那么多年的支部书记，我真的要对得起我们的群众。
2: 随着洪水逐步退去，连日来贵港市加快推进清淤消杀、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推动企业商户逐步复工复产，力争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贵港市港北区的合成路，随着积水退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段的部分区域的淤泥呢还是比较厚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环卫工人正在对这个路段开展清淤行动，其实今天在贵港的多个路段都开展了集中的清淤行动。
1: 贵港市全面加强各退水路段的清淤工作，港北区今天组织4600余名干部、群众、消防战士、志愿者走上街头，积极开展清淤工作，清淤面积达69万平方米。
8: 每天出动的车辆都有铲车有34辆左右，然后洒水车有50多辆，运尸车有60多辆，每天基本上能清生活垃圾的有1000多吨，然后淤泥的有2000多吨。
1: 港北区还加强对小区周边区域以及受影响店铺垃圾的清理，港南区同步开展大规模清淤，总面积达54万平方米。
2: 钱塘区出动600余名干部清淤，投入铲车、钩机、清运车等机械60多台套。
9: 清理干净之后，我们对所有的主干道全面开展大冲洗，还有我们的这个人行道、小区周边进行全面冲洗，冲洗后消毒，全面恢复道路的干净整洁秩序。
2: 连日来，贵港华南高级中学清北校区组织250多名师生开展校园清淤，预计今天可完成清理工作，随后将进行全面消杀，让校园尽快恢复整洁有序的面貌。在贵港合成小学，学校教职工、学生家长、消防人员和志愿服务队共同清洁校园环境，并仔细清理课桌椅等教学设施。
10: 我们有200多老师来做清淤工作，学生的话呢，自发来到学校帮忙，大概有40多位，我们非常感动。
11: 我们公司志愿服务队组织了50多人，大家齐心协力，那完成了灾后重建、恢复环境。
2: 在人流较为密集的港城街道，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的近100名官兵分成2个小组，分片区开展清淤作业。人群中，一支由退伍老兵组成的救援队格外醒目，他们刚历时25个小时，跨越1900公里，从河北邯郸将总价值260余万元的物资送到贵港抗洪一线，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清淤工作中。
12: 没想到以这种方式回来咱们第二故乡吧，
13: 因为我在地方我也是经常参加这种事情，对这方面也比较有经验。
2: 在钱塘区三里镇罗村，洪水冲刷导致辖区河道淤积堵塞，排涝受阻，村内巷道和房屋也堆积了大量淤泥杂物。当地村民积极联系工程机械，加快河道疏通进度，并开展清淤工作。电力部门主动上门排查电路隐患，及时更换受损电表。随着洪水退去，当地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消杀防疫工作。一支近60人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到贵城街道新华社区开展清淤消杀工作，对教室、操场等被洪水浸泡过的区域进行地毯式喷洒消毒，切断病菌滋生与传播途径。在贵港盛世华府小区，地下停车场已完成排水清淤，疾控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对车库开展消毒作业。在富士新城小区，周边商户纷纷开始打扫铺面，清理屋内的淤泥和泡坏的桌椅、食物、商品，并用高压水枪冲洗消毒，为恢复营业做准备。
14: 我们党员突击队来到贵港市港北区开展消杀的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在新华路小学消杀20000多平米的面积，工作会持续到把整个新华社区全部的任务完成为止。
15: 把卫生清理上去之后，再把冰箱检修、电路检修、把网络搞好，就开始慢慢的恢复营业。
2: 本轮洪灾，贵港共44.6万户断电，当前已恢复通电42.4万户，2829个基站因灾中断，当前1515个基站已经恢复使用，内涝小区63个，当前已抽排57个，中断交通327处，当前已恢复通行297处。
16: 现在是7月13号的上午10点50分，我现在在贵港市月桂产业园桂塘集团的产区。目前呢，桂塘的制浆生产线已经顺利复产，机器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运转当中，整个企业呢也已经在逐步的恢复生产秩序，园区其他企业也已经在陆续的复工复产，重启施工。
2: 此次洪水来袭，贵塘糖业厂区大面积被淹，仓库内存放的9万吨白砂糖货值约5.5亿元，另有其他成品及原辅材料价值约1.5亿元，形势一度十分危急。
9: 在贵港市市委市政府以及园区管委会的有力指导和帮助下，我们实现了3个零，没有损失一颗糖，没有损坏一台关键的设备，没有发生一起人员的伤亡事故，为后续快速复工复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月12号上午，制浆生产线已经顺利的投料复产，我们有信心将灾害的影响降到最低，力争全年生产经营目标逾期达成。
2: 园区内正在建设中的李文纸业今天在完成场地清淤、设施检修、施工安全评估后，也已恢复施工。
17: 所有的单体工程全部都复工了，目前现场参与施工的工人已经达到了将近400个，后续我们将采取加人、加班、加机械设备来降低这次洪水灾害对项目工期的影响。
2: 截至今天上午，月桂产业园34家企业中已有25家恢复正常生产。贵港

0: 两市各产业园区也正抢抓天气好转的有利时机，分类分批推动园区企业开展清淤消杀、隐患排查、设备检修等工作，全力做好灾后自救，有序复工复产。
1: 感谢收看，再会。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也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5: 别急，
4: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2: 好热呀，康宝，我们去水边玩一下吧。
1: 不可以，水边很危险的。
3: 小雅，小雅，刚才多危险呀！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小朋友们记住哦，安全第一，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近几天我区高温愈演愈烈，今天全区92个国家气象站中有超80%的站点监测到35度以上的高温，37度以上的也不在少数。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4级预警，预计明天桂西最高气温仍有34到36度，局地37度以上，桂东局地呢也有35度高温，需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不过未来几天南海热带幅和带北台我区雨水将会增多。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玉林、贵港、来宾、梧州、贺州、桂林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晚到后天，桂东和沿海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高温的范围明显缩小。16号，桂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沿海三市和玉林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北部湾海面未来三天风雨是逐渐增强，后天大后天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7到35摄氏度；柳州多云转阵雨，28到37度；桂林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梧州阵雨转中雨，27到33度；北海多云，28到33度，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7到32度；钦州多云，27到34度；贵港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玉林多云转中雨，28到36度；百色多云转晴，27到37度；贺州小雨转中雨，27到35度；河池多云，27到37度；来宾多云，27到35度；崇左多云，26到36度；

0: 影响。
1: 《何以鲁公》不只是一本书法书，也是一本历史，还有这个文化书，是一本讲述我们颜氏家族故事的书。
0: 三十件书记打通了艺术与人生笔墨与风骨，一段跨越千年的精神追寻。
2: 好的，这本书啊，它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把书法和文学和历史啊结合起来，啊，让我们真正体会到颜真卿的，哎，这个所谓的字如其人。
3: 学习颜真卿的书法，了解颜真卿的为人以及他的艺术，实际上呢，在今天有很重要的美誉加德育的作用。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何以鲁公·颜真卿书记》里的《家国春秋》，让我们一同读懂笔墨背后的家国情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

0: 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

0: 面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五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今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牵涉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0: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激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2: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4: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2: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

0: 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缺、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6: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4: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7: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4: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 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

0: 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1: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中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路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

0: 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十二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6: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7: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8: 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9: 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7: 家乐，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1: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0: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1: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0: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1: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0: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1: 明白。
0: 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1: 是吴次长，
0: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1: 是。

0: 不次长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2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2次了，什么事啊？
1: 接黄金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
0: 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1: 哦，
0: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1: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
0: 学长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1: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

0: 鱼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0: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1: 我是说过，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投共的投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
0: 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金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1: 怪罪。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0: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

0: 吴司令，吴司令，把吴司长的名字划掉。从越南撤回黄杰兵团的事儿取消，你回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第一日的时间啊？ 确定地日的区间，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1: 也请你把转运黄杰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嗯，
0: 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嗯，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

0: 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甫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日。
3: 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甫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明白。

0: 罗文员，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1: 还是王参谋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哎，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哦，要到了，那就好。但是我一直没打通。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0: 是这样的，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1: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离奇。谢谢聂长官。
2: 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3: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
2: 不想再……必死！
3: 怎么了？
2: 我问大家，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 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王参谋好。
1: 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
4: 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
5: 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4: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
5: 我们要不坐下聊？
2: 长官，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元生日，他怕您不客气。不是，不是。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
5: 聂长官，你得给黎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
4: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林文元，祝你生日快乐！谢谢。
5: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好。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
4: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5: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4: 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他殉国了。这样吧。 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2: 好啊！
5: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2: 不胜荣幸。
0: 是他请我跳。
3: 你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4: 乾坤的往那一坐啊，
5: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4: 你倒挺自信。
5: 继父啊，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4: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0: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4: 喝。聂琴，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真话，走，咱俩跳舞去。
6: 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收好了。
3: 谢谢你啊 ，Peter。
6: 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0: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
5: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0: 那她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0: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1: 你今天加我是什么事儿？
2: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他。

0: 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1: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2: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
0: 万一呢？我说万一啊，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1: 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我敬佩，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
1: 她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
2: 我真的很敬佩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0: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4: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5: 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
6: 啊，等我一下啊。
0: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7: 基地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1: 哦，那我送你。
7: 不用，基地派车接我来了。
1: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7: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1: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竹空军基地了。今天是几号？1月18。
1: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怎么核实呢？马上要临近春节了。
2: 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

0: 地狱的最晚时间。
1: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0: 心比一起。明天我要去拜见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啊，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
1: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0: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
1: 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
0: 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啊。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 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0: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
1: 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0: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1: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有时候呀。
0: 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无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哦，
0: 马厅长。哎呦，
2: 司长您来了啊！
0: 哎呦，这接皇家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你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哎呀，虚灵不昧，心追手谋，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你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嗯，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哎，
2: 我要送要送，司长。嗯，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要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第一日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接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国防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总参谋长，请。
1: 总参，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参您下达命令。
2: 爱媛计划执行。
0: 是。
3: 慢点，
4: 抓我呀！
3: 你能上来吗？上来。
4: 抓不到我。
3: 哎，好，慢点。
4: 我好高。
3: 你看这有个什么？

0: 太太来了。
1: 吴先生好。学生好啊。
2: 朱阿姨好。
1: 吴先生今天在家呀？
0: 哦，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3: 抓到了吧？啊、哦，
1: 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七字饼。哦，
0: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1: 哦，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4: 哎呀，陈太太，
1: 吴太太，哎呀。
4: 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1: 拜师学艺嘛，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还有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哎呀，
4: 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1: 真的？
4: 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
1: 一会儿叫我。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雪城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给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办法怎么叫他。

0: 师母，嗯，棋子饼烤好了吗？
1: 哎呀，叶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
0: 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
1: 哦，对了，吴太太啊，啊，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戚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2: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1: 对，咸的可以啊。嗯，好嘞。吴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2: 这么快就走了呀？啊，哎呦呦，不，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1: 不不不，
2: 没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
0: 哎呦，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0: 没事，可以
1: 吃不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他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可以了。
2: 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0: 使不得
2: 使不得，
0: 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
1: 哎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就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2: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2: 小钱
0: 拿这个。
2: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

0: 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个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2: 不，
1: 好的，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2: 喜欢就好，太好了，我给你拿着，好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哎呀，
2: 真是不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不要说什么。吃那么多呀，你这样说
1: 就太见外了。小钱，你停下车。
0: 好。哎，陈太太。啊，
1: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0: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1: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0: 好，
1: 谢谢啊。

0: 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麻烦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挺好，练着呢。
7: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8: 不慌，
9: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7: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9: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别动！
12: 我一去不回，再一去不回。
13: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3: 光临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棋子饼给别人。
1: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1: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1: 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1: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棋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哪儿来的？
1: 村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嗯，
0: 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我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太牛了。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那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万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人在异乡为异客，相逢清盖便相知。
1: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0: 还有吗？
1: 哟，华，
0: 华。

0: 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1: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
0: 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2: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处长，古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古正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0: 古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1: 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啊？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0: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2: 组长，有话就说啊。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3: 李小南，赶紧三人行说。
4: 是。
5: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叶祥之他们打草惊蛇。

0: 是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
1: 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0: 那一网打尽多好啊！
1: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
2: 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干木耳好像卖完了。
3: 卖完了？
2: 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嗯，
3: 我太太以前来买过。
2: 哦，那您看别的还需要点什么吗？嗯，
3: 没有就算了吧。
2: 抱歉，
3: 没事。
2: 慢走啊。嗯。进来。
3: 怎么了？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4: 怎么了？
3: 有监

0: 我们把人引开，
1: 不行，一起走啊！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手放心，快进去，快进去，进去！
2: 有时间秒退，
0: 你敢跟着我？
1: 是。

活的。

0: 处长，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
1: 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神偷工作？
0: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1: 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

0: 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1: 当然是担心了。
0: 先不要主动接触聂希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
1: 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现在还有警情都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2: 请进。
3: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2: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看，看，你这样。
1: 学成建成，练字呢。
2: 姐姐教我练的。
1: 真好。
3: 练什么字呢？
0: 奇怪的奇。
2: 这个字好难写。
3: 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
0: 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4: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5: 是吧？吴次长好。
6: 陈太太。
5: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
4: 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
3: 哦。
0: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2: 爸爸，你教我写。
3: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
5: 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得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
3: 嗯嗯，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
5: 年轻的时候跟沙孟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3: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5: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
7: 嗯，那正好啊，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3: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4: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们那些宝贝。
5: 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4: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宇勋，你赶紧带陈太上楼看看。
3: 请。
5: 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谢谢。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他下线了，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1: 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他现在是一筹莫展。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请进。
3: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1: 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0: 学生，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
1: 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
0: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0: 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哎，我走了。
3: 啊，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2: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3: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2: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3: 那要不我让小琴送你？
2: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3: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4: 太空文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0: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
4: 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0: 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4: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林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要问些什么。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

0: 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两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我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李老板，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9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1: 真的？嗯。哪个神态相似？
0: 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1: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0: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1: 不长，一点都不长。
0: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

0: 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段往事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承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是台湾情势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
1: 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
0: 为什么呀？
1: 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
0: 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姨娘拿下再说吗？
1: 来不及，后天建锋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八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建锋同志和国防部背书。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
2: 是这样，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
3: 林姨娘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吗？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2: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姨娘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潜伏好几，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1: 还有林姨娘审得怎么样？
0: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在三荣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
4: 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0: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义良，我恳请把二叔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义良一定有帮助。
1: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0: 这个义祥，这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1: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义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
0: 是，我先去会会那两个伙计。
3: 段先生，
5: 叶副官，
3: 吴次长在等您呢。哦，
5: 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
6: 嗯，快坐，快坐。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想请教一下段厅长。
5: 好，您请说。
6: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多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哦，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5: 什么意思呀？
6: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5: 对不起，司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他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6: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怕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5: 司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 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6: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行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锋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你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5: 不不不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奇武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6: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5: 多谢次长的点拨，
1: 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

0: 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1: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2: 段庭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齐武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峰同志还是不交呢？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
2: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8: 1-8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8: 李健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途中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
15: 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杯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移信息啊？
16: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17: 局长，人是我劫走的。
16: 你什么意思？

0: 取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5: 恶意去不回，恋意去不回。
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
7: 南宁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
8: 持续的降雨，导致贵港市城区内涝严重。
9: 到南宁衡州，湍急的洪水让衡州市云表镇不少家庭被

0: 家乡无恙。
1: 多大的孩子啊？
2: 6个月的。
1: 6个月大的小孩。
2: 对，
3: 听到情况了，我6点多钟就从城区里面徒步6个小时，看我的学生，我用这个枝子，水这么深，6个小时。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冰，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4: 消肿止痛冰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1300年前，一位大唐忠臣以笔墨书写风骨，用生命诠释忠义。1300年后，他的后裔以家族视角和学术功底，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鲁公形象。
7: 何以鲁公不只是一本书法书，也是一本历史，还有这个文化书，是本讲述我们严氏家族故事的书。
6: 30件书记打通了艺术与人生笔墨与风骨，一段跨越千年的精神追寻。
8: 好的这本书啊，它好在什么地方，就是它把书法和文学和历史啊结合起来啊，让我们真正体会到颜真卿的这个所谓的字如其人。
9: 学习颜真卿的书法，了解颜真卿的为人以及他的艺术，实际上呢，在今天有很重要的美誉加德誉的作用。
6: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何以鲁公颜真卿书记里的家国春秋，让我们一同读懂笔墨背后的家国情怀。

0: 已数月，今又庆节，只忆忧间。折事深情，故令投告，汇集少米，实际艰勤。仍树甘繁也，真清壮。唐永泰年间，以身为刑部尚书的颜真卿，驾境清寒到五米下锅，不得已向太子太保李光进写信借粮。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齐米帖。而另一封鹿府帖，则是他为给夫人求医治病，不得不开口索要鹿肉而作。两封书信，一介米，一介药，写的虽是窘迫，留下的却是磊落。他们以最朴素的方式，把颜真卿清正廉洁的为官之德和颜家醇厚敦良的家风，一笔一画地刻进了历史。2026年4月，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何以鲁公颜真卿书记里的家国春秋》一书，以一件件书记为路标，沿着墨迹铺就的小径，直抵颜真卿人格深处，让书法史与精神史在同一本书中正面相遇。
1: 创作初衷啊，这个要追溯到10年前。10年前，2016年，当时呢，我在困顿之时，我的这个专业被砍掉，被停招，我实在是非常痛苦。这个时候呢，我媳妇给了我一个建议，你何不写书呢？那写什么书呢？我想想，小孩子当时啊是还没上没上小学，在幼儿园。我想想，我写一本给小孩子的书。为什么要写给小孩子的书呢？因为啊，我从我的人生成长经历当中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老爷爷，也就是我曾祖父。我小时候啊，老爷爷经常给我讲故事，然后在这讲故事当中啊，我就学到了许多这个做人的道理，也有许多的励志的这样的事情。然后老爷爷也会给我们讲到我们的家族史，写这本书啊，我想向我的子孙讲述家族的故事，讲好我们颜氏家族的故事。
0: 书名以何以发端，问的不仅是颜真卿何以成为颜鲁公，更是问那满纸墨迹何以穿越1200余年，依然能让后人读出人格的刚直与家国的分量。鲁公是颜真卿的封爵，唐代宗时因功勋卓著，他被封为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在后世记忆里，颜鲁公意味着一种人格的极致，忠烈、刚正、仁厚、坚毅。他是书法史上颜体的缔造者，更是中华文化中自如其人的至高典范。作为颜子第79世孙，颜鲁公第40世从孙，颜以麟天然地接续了这种传承。这种独特的血缘身份构成了本书最值得注意的叙述视角。何以鲁公颜真卿书记里的家国春秋的架构别出心裁，又直指核心。全书以30件颜真卿传世书记为经线，以他77年的人生历程为纬线，织成了一幅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历史长卷。
2: 首先呢，我们还是基于这个书法的艺术，从书法的这个美学维度来出发的。我们精选了颜真卿的30件，作品，都是颜真卿经典的作品，有不少呢也是我们大众熟悉的作品。和颜以麟老师合作呢也有很多年了，对颜以麟老师呢也非常的熟悉。他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书法学者，既又能够懂书法，又能够会讲故事，所以也是基于这样的作者的这个学术背景，我们想策划这一本书呢，也是打破我们原来策划的这个思路的这个维度。
1: 为什么要考虑到这样呢？30件作品呢，这里头有几个考虑。第一，我要讲给孩子故事，就要一个一个的故事讲。第二呢，小时候爱听书，才

0: 取这种写法呢，是借鉴了话本，还有这个章回体小说这么一种体例来写。那么另外还有一层考虑，我在这个近20年的教学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我们书法专业的学生啊，很多时候是只知动手，然后只知关注这个笔墨和字形，而对这个字帖背后的历史和故事啊都不清楚，对这个字帖背后的史实不清楚。您多宝塔的很多很多，但关于多宝塔背后讲了什么事一概不知。我就讲述碑帖背后的故事，引导这个青少年和这个书法圈的颜粉啊，去学习鲁公的正义之气，这样才是学到鲁公的精髓。
1: 阅读何以鲁公颜真卿书记里的家国春秋，读者可以读到那个古老而长新的追问：为什么一个人的字可以和他的生命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为什么100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在他的每一道笔痕里读出心跳，读出愤怒，读出悲悯，读出风骨？翻开这本书的目录，你会看到这样的章节标题：金榜题名半花烛，雁塔题名，白给安禄山的迷魂阵，东方朔画赞碑，守正最要是守正，守正帖，鲁公忠义贯古今，遗菜帖。每一个标题都是一扇窗，推开它，看见的不仅是一幅字，更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现场。
2: 我们知道这个颜真卿为代表的颜体是中国书法这个著名的书法体，而且呢，颜真卿不仅是书法写得好，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安史之乱时期啊，他社会动荡，他们这个颜家誓死保卫国家。我们只知道这些书法的艺术价值，但是往往忽略了书法后面的历史文学还有人文的一些东西。颜以琳写这本书呢，他正好是以颜真卿这个书法为代表，把颜真卿著名的一些书法碑帖后面的故事一一道来，再加上呢，就是这个颜以琳又是颜真卿的后代，所以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呢，应该说是充满感情不仅是介绍书法，同时也是为他的祖先呢树碑立传。
3: 很多人学书法都学颜真卿是一个大宗，他的楷书、他的行书，学书法的人都绕不过。但是很多人学了很多年以后呢，比如说学楷书，林的《麻姑仙坛记》，学的这个《颜真礼碑》啊，这些颜家庙碑等等，还有他的行书有《祭侄文稿》，有《曾作碑帖》，临了蛮久。但是这个帖讲什么？它背后有什么故事，一般都没有关注到，甚至这个帖的文字内容一般都没有连贯的理解这个文字内容讲什么。但是这本书就帮了很多，就能够把它最主要的30个碑帖，它背后的故事来龙去脉，你读了以后呢，就能够理解到。
1: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这是颜回留给历史的身影。他是孔子最为器重的弟子，后世尊其为父圣。正是这位安贫乐道、好人好学的先贤，开启了颜氏家族绵延2000余年的精神传统，也将一份清清白白、刚正不阿的骨气写进了颜氏子孙的血脉里。公元709年，唐中宗景龙3年，长安城东南角的颜氏后人颜维真迎来了他的第7个儿子，他为这个儿子取名为真卿，乳名献门子，一位传说中的仙人道号，希望能借此护佑颜真卿的一生。正如颜家所期望的，这个男孩果然长寿，在成长过程中，他不断沉淀，逐步铸就了强大的人格魅力、精神品质以及独树一帜的书法风格。他的书法艺术影响了中国书法发展的千年历程，至今仍然熠熠生辉。 他便

0: 中国书法史上唯一能与书圣王羲之并肩而立的书法宗师，被后世誉为书法复圣的颜真卿。
1: 咱们说书为心画啊，书如其人，书如其人呢，这里头如其学，如其才，如其智，总之曰如其人。鲁公这个书法碑帖里头啊，表现了鲁公的学养、情绪和气格。鲁公的喜怒哀乐在鲁公的书法碑帖都有体现。比如说啊，鲁公的喜，咱们从瀛州帖可以看到鲁公的喜，这是鲁公得知，哎，我大唐打了胜仗，表现出了非常高兴的这种喜气，他的笔画非常流畅。那么鲁公的怒，争作帖，争作文帖是鲁公怒的这个一个体现。这里头鲁公是易怒，对于郭英义、巴结于朝恩，合伙践踏大唐礼法，表现出了愤怒。那么鲁公的哀，那无过祭侄文稿，这是鲁公最悲哀的一个帖。
0: 时间回到公元758年，唐乾元元年，已届50的颜真卿在书案前失声痛哭。颜真卿想起了自己的侄子颜季明，这个宗庙胡连、界亭蓝玉的优秀后辈，两年前还奔波于平原和长山之间，如今音容宛在，却只有断炉归来。他悲痛难抑，哀思奋发，一气呵成。他的笔下没有平日的沉稳端庄，只有颤抖、断裂、涂抹和重写。这篇234个字的祭文草稿，就是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贼臣不救，孤城未必，父献子死，朝清乱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垢残，百生何属，呜呼哀哉。
1: 鲁公面对侄子的这个头颅，面对这个亲人的骸骨，他心中引起的是一种极大的悲痛的这种心情。那么行诸笔端，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开始的时候鲁公还在能够比较规矩的笔法去写前面几行，在进入到对当时战局的回忆过程当中，鲁公开始控制不住了，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涂抹。那这涂抹呢，就是鲁公心情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的一种具体体现。后边更涂涂抹抹，写到找到季明的头颅，然后这个心情悲切的已经无法这个控制住笔了，直接就是鲁公的心电图。而这种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鲁公在这个书写这篇祭文当中啊，他的感情的起伏随着感情的起伏而这个笔墨流走，已经不是在写字了，直接就是书为心画的展示。
2: 刚开始对颜真卿的这个刻板的印象也是偏向于说他是一代楷书大家，然后是这个盛唐的这种忠臣啊。但读到这本书之后，才了解到有关于安史之乱期间他的这个侄子颜季明他们合家殉难的这个事情啊。然后也是之后才知晓祭侄文稿，笔墨之间当然掺和着颜真卿非常浓烈这种丧亲的悲痛。这个时候我就能感受到他其实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这种历史人物，而是一位同时具有我们普通人的这种爱恨离愁啊。
3: 能体会到他当时就是属于那种非常极度的悲伤，然后很绝望的情绪当中去，但是又不能过度的沉浸于过去的悲伤当中。他也是非常疼爱他自己的侄子的，所以说在祭侄文稿当中不但体现了他的家国情怀，也同时也体现他对侄子的那一份爱。
0: 作为一本将书法艺术与家国史深度融合的书，何以鲁公在解读这件作品时将我们带回到那个血与火的年代，让读者亲眼看到颜真卿不是在

写字，他是在哭。一件作品之所以不朽，不是因为笔画写得漂亮，而是因为它承载了一段真实到残酷的生命体验。同时，作为一本美术专业类的出版读物，全书没有只停留在家国故事的背景历史上，而是在如何处理书法赏析的专业门槛与大众读者的需求上。

0: 文字，还能看到实物，获得了更直观的认知。
1: 我们当时从三个方面进行这个图片的选择，一个是既然它是以颜真卿三十件精选的，能够代表他人生经历或者人生书风这个变化的这么一个代表的这个书法作品，还有他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选择的依据，然后以书法作品然后串联他的整个人生轨迹啊，来讲述他的家族故事和他一生的这个故事。所以呢，选图的时候，一方面这个经典的书籍我们选择肯定要选择好的版本，更清晰的版本。另外一个就是在配图的方面，除了书法作品的配图，我们还选择了一些古代的人物画像的刻板的这个人物画像图，然后给大家有一个很清晰的感受。然后另外在人物关系方面，就是为了便于大家的这个解读，然后也帮大家梳理出一个人物关系图，让便于迅速的了解这整篇的这个内容。
2: 这本书编得有个特别好的一个编辑特点，就是他把30个碑帖，每个碑帖用一个章节，用一章来说，每一章这个之前他都搞一个叫做人物关系简图表，这里每一章都有一个简图表，因为颜真卿前前后后跟的很多人物有关系，你光是光图这点作品而已，那个很乱，有这个图表的时候很清晰。所以我说颜真卿形成的这个书法风格不一定就是他另立门户，完全是根据他祖上的这个传承，从王羲之一直到这个南北朝的碑刻，这些作品综合融合北家形成的这种风格，大气磅礴。
0: 颜真卿在盛唐之际开创的颜体，横清竖重，外拓饱满，雄强宽博，在中国书法审美史上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转向，从优美走向壮美。何以鲁公对此的解释不止于技法层面的分析，而是深入到了颜氏家学与盛唐精神的深层呼应。
3: 我们今天说何以鲁公这个书名就在为此，鲁公如何成为那个顶天立地的鲁公，他如何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如何成为盛唐的脊梁，他的字里边就能够看到这种铁肩道义，这种筋骨。鲁公的这个书风书法就是他家风还有人格力量的对象化，所以我们讲士呢要修齐治平，天下为公。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0: 2021年，严氏家庙碑入选国家宝藏年度中华文明标志国宝。入选理由是：笔画勾抹在方寸之间，下知人心，上通宇宙。颜真卿书写了汉字和华夏文明的本色。
11: 颜真卿呢，可以说是跟王羲之并称的，最有名的、影响最大的古代的书法家。那么他呢，实际上是代表了和王羲之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人格的典范，就是在儒家的这种影响之下，这种人格和书法完美统一的这样的一种典范。这样呢，其实在今天啊，

0: 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知道书法它是艺术，它有美，有美的作用，美育。但是在中国书法的传统当中，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就是字和人的关系，就是字如其人，或者是书品和人品的关系。而颜真卿的字呢，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人对于汉字美的一个想象。比如说我们后来的这个宋代以后的这种雕版印刷，雕版印刷包括我们现在的宋体字，其实它的母本都是颜体，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方正、端正、平正，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正大气象，就是在一种方正平正当中，它其实对人格熏陶啊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个点呢，在颜真卿身上体现的是最明显的。所以呢，学习颜真卿的书法，了解颜真卿的为人以及他的艺术，实际上呢，在今天有很重要的美育加德育的作用。这个在青少年当中、中小学生当中就特别有意义。
1: 正如书中所引颜真卿晚年那句沉痛的低吟：“人心无路见，时势只天知。”这十个字像一道孤绝的背影，立在盛唐的余晖里。而翻开这部书，我们循着墨迹一步步走进它，从多宝塔碑的端严整肃，到祭侄文稿的涕泪滂沱，到争座位帖的凛然难犯，再到颜氏家庙碑的苍茫浑厚，每一件传世之作都与他的命运和风骨融为一体，凝结成一声声穿越千年的忠烈回响，激荡在中国文脉的最深处。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因为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千年一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佳绩。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本；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更适合。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被针断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087085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羊乳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8566，40087085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

0: 陈大记者，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很有智慧呢。您过奖了，但我还有件事情弄不明白，今天这么热闹的记者招待，怎么？
1: 你以为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情去管那个姓薛的？
0: 哎呦，我现在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其实啊。
1: 我还听说薛岳现在心情也不太好，岂止是心情不好啊，他连最高统帅部的电话都摔了。你觉得他是不是疯了？他连上峰的电话都敢摔？
0: 要再继续说下去，恐怕连我这个副处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今天美酒良宵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请您跳支舞呀？还有什么心情去跳舞吗？ 只要你肯赏这个面，我保证让你心情好起来。请吧，吕处长。

0: 对，不对啊。
1: 外界都传了，最高统帅部对薛岳留任意见分歧很大，难道他不是因为这个跟上峰吵翻脸呢？
0: 我问你说不对就不对。
1: 你都喝高了，你还弄得清对不对嘛？啊，
0: 我跟你说，我没喝高，我心里边啊清楚得很。
1: 那好，你门清。吵架？
0: 这肯定是高层有人给他上眼药。你不会没听说过第四军和第74军吧？

1: 薛长官，谭总还坐。让二位久等了。二位长官，这是轻装简从，是要微服私访吧？哈哈，
2: 继续说。
1: 二位长官，请。怎么？我吓着你们了？
0: 哦不，薛长官，我是担心，要是以后校长知道的话，薛长官，你要承担所有责任呢。
1: 王耀武。
0: 你是怕我负责任，还是怕自己受处分呢？
1: 别看我，你敢我也敢。薛长官，我看此事还是要慎重。是不是？
0: 参谋长，看样子咱们找错人了。好，不为难二位了。
1: 哎，不，薛长官，参座。
0: 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
1: 我已经说过了，为了打胜这一仗，我甘冒风险。如果上面追究，我承担全部责任。可是你们二位还畏首畏尾，生怕担责。比起那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向我请战的老东西李玉堂来，你们俩人简直就像娘们儿。走吧。
0: 哎，薛长官。
1: 只想向我一句话：薛长官说明白这个道理，只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问吧。
1: 薛长官既然认定这样做有利于战事，为什么不能事先请示委座，正大光明的做呢？
0: 第一，战事没有展开之前，委座是不会同意我的计划的，请示就等于放弃。而这个计划事关天庐战的成败。
1: 我不甘心放弃。第二，我们周围有日特活动，我不想过早的泄密。
0: 好，我明白薛长官的意思了。只要能打败日寇，撤至沙陀，在所不惜。之下，坚决执行薛长官的命令。
1: 感谢支持。
0: 王军长，我已经上了薛长官的贼船了。 你看着办吧。哼，我王耀武也是站着撒尿的汉子啊！你敢干，我怕个鸟啊！薛长官，之下坚决执行命令。
1: 这么说，咱们干。

0: 大战在即，统帅部釜底抽薪，抽调你们两个王牌军。怪不得薛长官跟重庆闹得不愉快啊！
1: 是啊，我们理解薛长官的苦衷。
2: 请转告薛长官，我们随时听从他的调度。

0: 进来了也不敲门。
1: 我们暴露了。
0: 什么？不可能吧？
1: 其实前几天我就觉得那个卖烟的和擦皮鞋的可疑，今天门口又多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乞丐，直觉告诉我，我们被监视了。

0: 前几天我们就暴露了，那薛岳为什么没有对我们立即采取抓捕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薛岳在有目的地利用我们。
1: 如果事情真如你说的那样，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前几天传出的情报全部都是薛岳故意让我们传达给十一军的虚假情报。我们中计了。
0: 我们发出去的虚假情报会严重误导阿南将军的判断，后果不堪设想。
1: 我马上向松机关报告。
0: 电台带着，走到哪儿都能发报，快走。
1: 好。
0: 快，快点。
2: 鬼洞，
3: 哎，长官，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2: 把他们几个给我押起来。鬼洞，
3: 哎，长官，
2: 楼上楼下给我送。

里面发现密室。

0: 小鬼子还没有跑出城，以茶楼为中心，每一条街道给我挨家挨户的搜，绝不能让小鬼子逃出城长城。
1: 是，
0: 走。

0: 现在我们很难出城了。
1: 现在比生命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情报发出去。可是在这儿发报，太容易被发现了。
2: 破天君，我去把他们引开，掩护你们离开这里，到城外找机会发报。
1: 你准备好了吗？
2: 在我当兵那天起，就做好了随时为天皇陛下献出生命的准备。
1: 拜托了，
2: 我武南西引追兵，你们往北走。
0: 破天君。我们现在只能化妆出城了。
1: 好，
3: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去那边，
4: 是
3: 三人跟我走。
5: 带刀兵，
4: 在那边，
3: 站住！

0: 薛长官，
1: 薛长官，
2: 陈明运一跑会有什么后果？
1: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间谍，他一定会从自己暴露中推断出他已经中计上当了。接下来他肯定会向十一军司令部报告，说他这几天所提供的情报不过是个圈套。徐长官，要真是这样，那你诱敌深入的计划就有可能失效。
3: 我们怎么办？
2: 马上给情报处打电话，问在过去的这一小时之内，他们有没有监听到可疑的电波信号。
3: 好，这情报处，吕云森吗？
4: 是。
3: 过去一个小时有没有监听到可疑的电波信号？
4: 没有。
3: 你确定吗？
4: 确定。
3: 知道了。没有。
2: 这么说，陈明运还没来得及把电报发出去。命令宪兵团警察局全体出动，全城搜捕。命令警卫局封锁所有出城关卡，不让陈明运跑出去。
3: 嗯。
5: 看一下，
6: 永莲姐，
7: 啊，
6: 你刚刚说的这点真是太关键了。
7: 哎呀，其实啊，这件事情我们经历了也就经历了，并没有觉得特别值得去说。
6: 但是这些故事我听完之后，可真是太受鼓舞了。真是由心的敬畏这些不畏生死的战士们。
7: 这些事情被你们这些记者一写，你别说，还真的能激发战士的斗志。难怪人们说你们八路军的三项抗战报的威力啊，能顶得上几门大炮呢。
6: 哎，对了，永莲姐，我今天还有任务在身呢，等我有时间再来看你吧。谢谢你啊，给我讲了这么多感人的故事，等我有时间再来听你讲故事。

0: 记者，你怎么了？
1: 永莲姐，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哦，
0: 什么帮助？你说。我刚才看见两个日本特务往那边山上去了。永莲姐，你现在赶紧去找人，带上枪，我们一起上山抓捕他们。
1: 行，你等等，我们一起走。
0: 不行不行，我得先去跟着他们，让他们跑了怎么办呀？
1: 哎，你自己一个人去多危险呀！
0: 可特务跑了，危险的就是整个战区。我们赶快分头行动吧。
1: 好，我们快走。

把枪放下！古天驹，这个情报关系到皇军的胜败，赶快发报！啊！

一年前，刚才吓死我了，他们差点把我相机都打坏了。

0: 来发起进攻，而我们则用天炉战法来遏制粉碎他的闪电式进攻。
1: 電撃戦の真髄は6文字に集約されます。つまり迅速、強靭、凶悪です。迅速とは電光のごとき速さをもって敵陣を貫くこと。強靭とは稲妻のごとき強さをもって敵の勢いを抑えること。凶悪とは津波のごとき破壊力をもって敵の闘志をくじくこと。
0: 参谋长，下达作战命令。
2: 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
3: 到。
2: 命令你部固守赣北，坚决击退来犯之敌，不允许放一个鬼子进入湘北主战场。
3: 是。
4: 第34師団大鴨将軍、貴軍に命ず、まず河北にて進軍開始。そこに駐留する第9軍団を牽制し、湘北では防衛線の突破後すぐ友軍と合流。河北の19軍団には貴軍の歩みを止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3: はい。
2: 命令第27集团军杨森部，你部作为本次会战的第一道防线，驻守在新羌河以南70公里一线。待赣北战场打响以后，命令你部58军撤出新羌河防线，佯装增援赣北，然后撤进大云山。
5: 等一下，徐长官，我第27集团军第四军已经被抽调拦下，新羌河防线只剩下第58和第20两个军。要是再把第58军撤下，那这个仗咋个打？
0: 杨副长官，都过来。天炉战法的要诀就是诱敌到我们选择的地点决战，所以撤走第58军是诱敌深入的重要的一步。况且你部的重要任务是要出大云山，去切断敌人的供给，要保存实力。
5: 那这样一来，第20军的压力可就大了。
0: 是，第20军的确面临巨大压力。
2: 20军军长杨汉玉，
3: 到。
2: 命令你部在灵头嘴、傅家桥、虹桥、龙凤桥一线坚守3天，你们的任务会非常艰巨。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真话还是假话？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

0: 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是够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

0: 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0: 这得为什么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
3: 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0: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3: 公园，
0: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0: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3: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
0: 啊，
3: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0: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3: 是，
0: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3: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

0: 就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

0: 二十军军长杨汉玉，到。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真话还是假话？废话，当然听真话呀。
1: 那我就要说，以我二十军区区两个师的军力，要抵挡鬼子一个师团的强力进攻，简直就是螳臂挡车。但是，
0: 我川军虽然装备简陋，但都不是怕死鬼。我杨汉玉也不是孬种，除非我二十军全体战死，否则绝不会后退半步。
2: 好，杨军长的大实话，堪为我全战区的誓言。但是，我并不想听到你们全军阵亡的消息。我只要你守三天，三天之后主动撤离，向梅仙、
3: 平江一线转进，在敌南进后，伺机侧击敌人的左翼。我杨汉玉啊，守不了三天，提头来见。
4: 命令第四十三师，电撃戦を展開。24時間以内に新学科は第20軍を潰すことを失敗は許されぬ。我が精鋭隊を20軍ごとき非正規軍に24時間もいらん。8時間以内に白陵防衛線とやらを潰す。結構だ。
3: これこそ、あの将軍が望むところ、第40師団の防衛の突破口、第3師団、29師団、68連隊、第18歩兵連隊、第3野砲連隊、第3首長連隊は、後に続き、あちくの勢いで南へと押し進めろ。
5: 王林基地30集团军、命令你部、在长沙东南面形成侧击的态势。 随时侧击来犯之敌，第一次进攻到达线，在戴家园、春华山一线；第二次进攻到达线，在大湾港、长桥一线。你们的任务就是迟滞敌人的进攻速度，瓦解敌人的战斗意志。
6: 明白。
5: 战区直属第37军、第26军，命令你们配置于汨罗江一线，担负起消耗敌人、 引诱敌人进入芦塘的任务，你们和二十军一样，必须在汨罗江一线坚守三天。待各部在长沙汇集后，佯装兵败，撤往长沙，诱敌深入。
7: 是。
5: 第73军彭卫人部，命令你们镇守湘雅医院到岳麓山一线，驻防长沙。
7: 是。
5: 各部的任务，明白了吗？
7: 明白了，大营长，玉等兄有话说。我不是有话要说，我是有炮要放。
8: 请放。
7: 刚才各个军都领到了命令，唯独把我们第10军晾在了一边，什么意思？是我这个代理军长带着几个代理师长
8: 没有资格领兵，还是我们第10军全体将士没上过战场？说得好，就是因为你手下的几个代理师长没有领兵作战的权利，所以在给你命令之前，先宣布一个司令部的决定。
5: 参谋长，长官司令部命令，从即日起，
0: 恢复方先觉，预备第10师师长职务，恢复朱越第190师师长职务。
8: 为什么不恢复我们军长的职务？
0: 这军长没了，恢复我们师长有鸟用啊？很抱歉，对玉堂兄的处分，是中央军委会做出的，本长官无权撤销。可是我要问你一句，李玉堂，
8: 难道顶着代理两个字，你就不能率领第10军上阵杀鬼子吗？
7: 只要薛长官信任我，让我带兵打仗，我愿以戴罪之身，受命杀敌，即便战死沙场，虽死无憾。
0: 壮哉，玉堂兄，薛岳向你致敬。

太山军还是代理军长，是代最职称。但是，只要面对日寇，我李玉堂的个人荣誉无足挂齿，民族仇国家恨，才是泰山军全体将士万众同欲的根本。这次薛长官把镇守庐塘的任务。 交给了我们泰山军，我们就要像泰山一样镇守庐塘。第十军要成为长沙城一道铁壁铜墙。泰山军的口号是什么？

0: 咱这地也耕了，种也撒了，怎么不见每天长苗啊？
1: 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0: 我就问你肚子里边有没有孩子？
1: 好，我早晚一定给你生个儿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改变过。
1: 是啊，我错了，我不该这么矫情，早该撤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还没缓过劲儿来呀，心里边还惦记着香兰呢。
0: 我心里永远有他，一辈子不会忘。
1: 没出息。你是什么？你是国军军官，杀鬼子的英雄，心里边要老搁着旧事儿，心重了，脚沉了，还怎么杀鬼子？
0: 就是因为心里边有香兰，才有这杀鬼子。
1: 你是个好孩子，今儿回来爹有话跟你说。坐。
0: 哎，您说
1: 俺说

0: 香兰走了这么多年了，你又立了那么多的战功，也算替她报仇了。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可我也不能拖累你一辈子啊。等打完了仗，有合适的，你成个家吧。
1: 谢谢爹的好意，除非我战死了，否则您是我一辈子的爹。
0: 谢谢，谢谢爹，做了一件后悔的事儿啊。
1: 您说，
0: 当年香兰走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生过这一股火，就想让你多杀鬼子给他报仇，才给你留了那块裹尸布。今天我想让你把它还给我，我不想让你用它，我想让你活着。
1: 爹，不瞒您说，那块裹尸布每次出征我都带着它。
0: 嗯，
1: 我们打小鬼子不怕死。我呢，现在也不是当年那个鲁莽的李本忠了，我学会打仗了。打仗的最高目的不是牺牲，是消灭敌人。您当年给我那块裹尸布，不仅仅是一块布了，而是一种精神力量，是誓死保卫家乡的精神力量。
0: 本忠成熟了，又要打大仗了，今天爹请你喝两盅，算是给你壮行。
1: 跟您喝完了，能打胜仗。
0: 爹给你留了上百年的浏阳河小曲，喝两盅去。

0: 服务员到，哎，那是哪个部队的？
1: 36师。他们换防撤下来了。啊，
0: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批人了。哟，那小兄弟，来，你过来。还记得我吗？
2: 哎，你们36师不是骂我们第10师的孙子吗？怎么现在改口叫老子了？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嘛。现在的第10军是我的老子，二天我给你们当孙子就是了嘛。这还差不多。
3: 本团长那天出手重了点，
2: 对不起了，兄弟。哎呀，没得关系，那天我有点伤，这个叫不打不相识嘛。
3: 还敢打你团长？
4: 还想跟你打一仗？哎，
5: 大力大力，算了吧，我甘拜下风。
4: 赶紧的，甘拜下风还不够兴啊？第10军的兄弟们，这回就看你们的喽。等打胜仗回来，我请团长喝烧酒。
5: 赶紧归队吧你啊！
4: 我等你啊！
5: 走。
4: 各位父老乡亲，保卫长沙的生死之战就要打响了。 现在咱们这个守城部队啊，需要很多的材料来修筑防御工事。这个时候，正是需要大家伙支持的时候。俗话说得好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所以我希望咱们这些商铺，哪怕你出一袋洋灰，或者是一车黄沙，帮助咱们守城部队建好这个城防工事，让它坚不可摧。我们要把长沙变成日军的 坟场，好，
6: 我说两句啊，这位八路军长官说的话，大伙都听明白了吧？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7: 打鬼子，保长沙，不光是部队的事儿，是我们全体长沙人的事儿。
8: 哎，对对对对，
6: 我家里呀，还有。

0: 但对杨辉还有我老何头的一副寿材料都不要了，全捐出来修筑工事，保卫长沙。
1: 只要是部队需要啊，我们就是拆了住房那也是应该的，
2: 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3: 对，全力支持，
4: 全力支持。
0: 好啊，谢谢大家，我代表长沙守军向各位表示感谢。

0: 你什么力气啊？啊？
1: 什么力气？我告诉你，我们手上有十门德国造150毫米榴弹炮，前两次会战都没派上用场，这次诱敌深入到长沙，该是他大显神通的时候了。
0: 哈哈哈哈！哎呀，没想到啊，你们有这么丰厚的家底啊！
1: 那是。哎，
0: 你说这小鬼子做梦也没想到吧？哎，吴兄，我问你啊，你们这个炮弹最远的射程是多少？
1: 那得看用什么炮弹了，可以打13公里、15公里、18公里。
0: 我在想啊，哎，你说，要把这个榴弹炮营放在岳麓山上，那不是把整个的长沙城都用炮火覆盖了吗？
1: 我们就是这么布置的。
2: 耿中华，
0: 徐长官，
2: 情况都了解了？
0: 都了解了。徐长官，我在想，可不可以让这个测绘队对长沙的周边包括城市重新进行一次测绘，制成一个1:25的图纸，交给各守城部队，必要的时候可以用这张图纸召集炮兵的支援。
1: 这是个好主意，
2: 马上落实。
1: 这事儿交给我。
2: 叫你来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部协助。
0: 徐长官请讲。
2: 长沙市作为炉膛，战事一开，长沙城很可能被摧毁，可是城市里还有几十万的居民百姓，如果过早撤离，怕安的危机识破我们的战略意图，影响诱敌深入，如果撤退不及时，又怕引起混乱，使长沙军民遭受炮火的伤害，所以在什么节骨眼上撤离军民成了这次战役的一个关键。
0: 徐长官，你要是信得过我，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战役一打响，我会选择最恰当的时机组织群众撤离。
2: 我们就是这意思。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0: 好，那我就谢谢薛长官的信任了。
2: 还有，我把长沙市警察局也划归你指挥，你可以指挥到每一个警员。
0: 这回我权力大了，我一定完成任务。

攻撃開始は12月24日早朝と決定していますが、この雨は攻撃前に上がってくれるだろうか。

0: 这是哪个团的阵地？报告军座，这是我三六九团的阵地。
1: 你的阵地上怎么连一个鬼影都看不见？
0: 王营长，王长奎，
1: 王营长，王长奎，
0: 王长奎。
1: 军遥三四师三六九团，一运营长王长奎。
0: 怎么回事？鬼子就在对岸，而且随时可能会对我们的阵地发起进攻。可你的阵地上却看不到一个兵。
1: 天降大运，我们的战士都在掩体头躲雨，
0: 都在掩体里躲雨。那鬼子来了怎么办？
1: 想怎么打的雨，鬼子不会来的。
0: 你说不会来就不会来啊？鬼子听你的，啊？你说，几粒雨都扛不住。
1: 等鬼子的炮弹落在阵地上，你们还不全体侵阵而逃？这个营长，办公之手。我觉得长官说的不对。王长奎，不，让他说。
0: 你说我说的不对，那你说句对的让我听听。
1: 天下怎个打的鱼？我们的战士都没得雨衣，临出兵来站个大岗。我喊战士们的掩体走躲雨，就是为了好生大胆，好生杀鬼子。我觉得我做的没错。
0: 明白了，你是看着我们都穿着雨衣，对吗？军座，我们官兵应该一视同仁。
1: 长官，你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消兵民警，临出兵来没得关系。你要是得了兵，我们二十军就群龙无首了。
0: 在我二十军里，长官的命和士兵的命不分贵贱，都听到了吗？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从我这个军长开始，长官上阵地。
2: 和士兵，一视同仁。好，兄弟们，既然我们的长官都不要命了，那我们还怕个球啊？都给老子上阵地！
3: 看来你这个营长的号令还挺管用的吧？
2: 王营长，你们营的阵地处在整个防线的最前沿，鬼子一旦发动进攻。 你们营就会首当其冲。你们这个小高地要是顶不住，整道防线就会崩溃。
1: 明白。
0: 你们营的作战任务明确了吗？
1: 明确。
0: 那
1: 在总程3公里接受阵地。
0: 好，三天。要是三天都给我守不住，拿你脑袋！

0: この偉大なる時刻を心に刻んでおきましょう。
1: 1941年12月24日，日军第40师团混成第9旅团，首先向国军第20军阵地发起了进攻，第3次长沙会战打响了。
2: 说，知道了。第40师团的几十门火炮向我阵地发起了猛烈的炮击，
3: 终于开打了。
2: 开打了。
3: 第20军的前哨战非常关键，命令杨副司令长官根据20军的减员情况及时动用预备队增援前线。第1道防线务必按计划死守3天。
2: 是。
4: 我们既然和英国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就应该有一个同盟国的态度啊。告诉卫立煌将军，滇缅公路是国际通道，是援华的军事及其他重要战略物资进入的唯一通道，一定要保住这条抗战的生命线。
5: 是。
6: 维座，第9战区来电。
4: 好啊，第3次长沙会战开始了。希望胡仔这次不要负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振一振国威。
6: 维座放心，薛伯陵一定会倍加珍惜您这次给予他的机会。而且
4: 先别说这些了。对了，我们为了配合英军南下的第4军和第74军暂2军到达什么位置了？
6: 这
4: 吞吞吐吐干什么？说吧。
6: 魏座，除了暂二军，另外2个军还没有南下，应该是滞留在……
4: 滞留？什么意思？
6: 是这样，薛伯陵是想用一个计策，他想让日军误以为我们这几个军已经南下了。
4: 胡闹！军命岂能儿戏呢？我又怎么可以有失于盟国？赶快命令，让这2个军尽快到达指定位置。
6: 是。

0: 啊，等等，魏座还有什么指示？啊，
1: 这个血薄灵验太敢做了，他简直是无法无天。但是我们现在。

0: 你看你那个样，吓得跟个狗熊一样。
1: 不要那么说，哪个都是从新兵蛋子混出来的。我跟你说一个，在战场上不怕死的兵，秘诀。
2: 啥秘诀？
1: 等你杀了十个鬼子，我就告诉你。兄弟们，冲！
0: 冲！

0: 我们要趁着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一个鬼子登上南岸。
1: 是。

是方寿，他们是景公。展创嫂，方寿和景公的兵力是十比一，这个样子一算，我们二十军2万多人，加上小鬼子300人，不算穷和尚，没得啥了不起的。

0: 军长有令，天黑之前不能让一个鬼子过河，一定要严防死守。
1: 听到了，侯雪斌，连起跑村北。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及。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你可不能麻痹大意啊！要严阵以待。我是没告诉你，我军的指挥所即将转移到关王桥，就在你们身后。
1: 啊，那太危险了！
0: 全军防线守不了三天，我脑袋就没了。都是一死，还不如死在战场上。
1: 局长放心，我一定死守三天。
0: 好，我脑袋就交给你了。

0: 我们就晓得小鬼子要跟我耍花招。三排长，
1: 走，
0: 你带七连的弟兄在这儿守到起。
2: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0: 站住！都给老子滚！
1: 我已让你误会我们了，闭嘴！都给老子滚！
0: 我受亏！鬼子偷奸不偿的事，为什么不及时汇报？请团长放心，我一定不会让刽子把父子打起来。
2: 你放屁！
0: 鬼子什么装备？咱们什么装备？你这样分散兵力，怎么能打住敌人？
1: 我在东山队是来支援你们的。
0: 团长，你……
1: 我们投到枪口，永远不会对着自己的兄弟。
0: 弟兄们，跟我走！
1: 跟你们走！

0: 20军一个军的兵力，整整一个白天，没让一个小鬼子渡过新墙河，这真是一个奇迹啊。
1: 声纹报告出来了吗？
0: 还没有。
1: 鬼子没能过河，除了川军弟兄们勇力可嘉，也有赖于天助啊。要不是这场大雨和暴涨的山洪，恐怕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
0: 连老天爷都参战了，日寇没有不败之力。
1: 哼哼，可我们不能总把鬼子挡在北岸呢。
0: 对，11军发动这次战役，就是为了策应第23军攻占香港。据重庆的情况。

0: 第二十三军和英军的战斗已经占了上风，如果第二十三军成功占领了香港，十一军还没有什么进展，阿南危机会不会考虑撤兵？
1: 既要让小鬼子过河，就不能引起阿南危机的怀疑，所以这场战役的关键。
2: 就在于准确把握进退的时机。嗯。接二十军电话。是。
3: 徐长官，电话接通了。
1: 杨军长啊，二十军打得好，你立了大功。
2: 我会在全战区通令嘉奖你们。
3: 薛长官给我的任务是坚守三天，现在我才只坚守了一天，功不功的没啥好说。薛长官，我想有新墙河河水暴涨的苍天之柱，我再死守两天没有问题。
1: 不，你听着，明天一早你卖个破绽，
3: 放鬼子过河。让我放鬼子过河？
1: 对了，
3: 我懂了。
4: 薛长官是怕鬼子久战不下就退兵。
3: 哎，好，我按照薛长官的命令，明天一早后撤三公里，在富家桥一带组织防御。
4: 好，我等着你们溃败的捷报。
5: 司令官に約束したんだ。8時間で敵第20軍の防衛線を防ぐ。
4: だが未だに非正規部隊を相手に新垣側北岸から抜けられも、これは切腹して陛下に詫びるしかない。
5: 将军，阿斯西州的土着是吧？
6: 我留了一起卡塞尼，敌机防卫我都是吗？
7: 一连阵亡12人，重伤5人，轻伤15人，轻伤还说个球啊！
5: 是，二连阵亡也有11人，重伤8人。
7: 你就直接跟我说，减员好多，还有好多的能打，
6: 全营减员1/4。
5: 1/4，
7: 那就是说还剩1/4吗？
6: 是。
7: 一天减员1/4。
3: 这样子坚守3天，应该问题不大哦。我高兴太早了。今天鬼子没有飞机轰炸，明天就说不定了。今天是老天爷帮了忙啊！哎呀，不管
5: 老天爷帮不帮忙，我们还是要按照今天的方法打，一定要把鬼子阻挡在新墙河以外。
3: 王营长，
5: 哎，团长，
3: 来，走。我不做了，我是来传达军长的命令的。
5: 军长命令，明天放鬼子过河。
3: 放鬼子过河，老子损失了1/4的兵力，你现在把鬼子放过河，那我的兄弟们不是白死了吗？该躲的时候要躲，该放的时候要放。这也正是薛长官的用兵妙处，我们必须要执行。
5: 好，那我们现在就撤。
3: 不不不，现在还不能撤。明天一早，鬼子一定会发动全线进攻。
5: 军长命令，必须要等到鬼子进攻的时候，边打边撤。明天呢，你等我的号令，然后再撤，明白吗？
3: 明白。
5: 你们的任务是撤到3公里之外的富家桥一线，利用相公岭的有利地形，坚守3天。
3: 还有2天。对，2天。王营长，我已经向军长为你们营。 为你请功了，到时候我们还得喝你的庆功酒呢。

那就集中火力，全部给我顶上！等鬼子一踏上南岸，就往后退。记住了，要边打边推，听明白了吗？

0: 这里太危险，你应该马上撤离。放屁！你给我谁在给我提撤离？我叫枪毙了他！喂，秦前阵地，我是杨鹤运。
1: 什么？鬼子已经登上来了！
0: 告诉你谭庆生，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我顶住！参谋长，组织命令，支援369团。
2: 是。
0: Hey!

1: 兄弟，不可以骄傲，不可以骄傲地告诉你的父母，你们是为民族而战，你们是为国家而死。
2: 将我们不能在战场上相会，那就让我们在天堂相会吧。将军閣下，総攻令が落ちれば将兵ともども陛下に謝罪を。
3: 全方向集中、総攻令を耐えられよ。

0: 司令官殿、40師団は20軍の防衛線を突破、敵の残兵も現在全滅しました。
1: 遅い。もはや意義ありません。本来ならば一気呵成に調査を占領、重慶政府を潰し、信濃兵に終止符を打つはずでした。だがもはや第23軍には先を越され、我が第11軍が真っ先に戦果を上げるという夢は消えてしまいました。
0: 考えですか。
2: 第三、第六师团突然放慢了进攻的脚步，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战前破坏了道路，迟滞了敌人的进攻？
3: 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2: 那你的意思呢？
3: 你看，24号下大雨，新墙河水暴涨，本来不利于日寇的进攻，可安南危机却坚决下令要在当天发起进攻。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他一定是获悉了日寇23军扬言要在元旦前夕占领香港的消息，他急于建功，有点迫不及待了。
2: 可是从昨天开始，这两个师团就放慢了进攻的脚步，甚至于就地宿营，这又意味着什么？
3: 没想到那窝囊废的英国军队那么不禁打，马上宣布投降了。日军第23军25号就占领了香港，这么一来，给湘贼打击呀、再加上我们这么强有力的阻击，他现在是进退两难，所以有点不思进取了。
2: 不思进取，这词儿好。可是他要是再不思进取，那我们整个战役的计划就要破产了。
3: 是啊，在他进退维谷之际，我们得学西班牙的斗牛士，斗一斗这头蛮牛，让他一头撞进我们的炉膛里来。
2: 怎么斗？
3: 命令37军、99军立刻拉到汨罗江一线，摆出一副要决战

我が隊に明朝の進軍速度はまるでカタツムリだ。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

0: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1: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0: 他曾被病患困扰，
1: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2: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0: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1: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0: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2: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
0: 原来，这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

0: 司令官殿、前線よりメヒラ港での行進は破竹の勢いで、敵37軍99軍は大日本航軍の猛攻に耐えきれず南への迷走を始めた模様。連絡が敵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を閣下に保証すると言っております。
1: 现在汨罗江南岸的确是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太大，鬼子有三个师团外加一个混成旅团，而我军只有37、99两个军，再这么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了。当机立断，马上命令这两个军向长沙方向撤退。
2: 按照原计划，我们要在这里坚守两天，然后再佯装兵败撤往长沙诱敌深入的。
1: 可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果再和敌人这70000人打下去，那我们这两个军就不是佯败，而是被全歼了。
2: 可如果现在撤下来，鬼子会尾随杀来，很快就会兵临城下，而长沙城我们只有第10军一个军守着路塘，很有可能会被鬼子一举击穿。这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1: 你的意思是宁愿我37军、99军被敌人70000之众包了饺子，也不愿意冒一点风险？
2: 谢长官，从开战以来你做的所有的决定我都没有提出过反对的意见，但是这一次我必须坚持原则。
3: 哎，老吴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能为了原则而原则呀，你得看谁说的对不对。
1: 阿南危机26号突然放慢了南进的脚步，就是因为他对进攻长沙产生了犹豫。后来我们把37军、99军调到了汨罗江一线，与他摆开一副决战的架势，他才加快了南进的步伐，并且脱离了辎重部队3个半师团全部步兵轻装直取汨罗江。为什么？
2: 那是因为阿南维基看到了一个以虎搏兔的机会。
1: 完全正确，他想以他3个半师团的70000人迅速吃掉我的两个主力军，带着这样的战绩罢兵反转，这样他对日本国内就蛮可以有个交代了。所以我估计如果他吃掉了我的两个军，很可能要下令反转，那我们的天路战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2: 你是天路战法就置长沙的安危于不顾吧。
1: 你过来过来过来，长沙会战都打了4年了，为的就是保卫长沙，你怎么能说我为了一试天炉战法就置长沙的安危于不顾呢？
2: 我收回，我收回刚才我说的话，但是我还是不同意。你要是一意孤行，我有权利给委员长打电话。
1: 你这是打电话吗？你这是打黑枪？
2: 你别血口喷人，我这是为你好。
1: 打我的黑枪还是为我好？那我还得给你送感谢信喽。
4: 不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见薛长官，方便吗？
5: 薛长官有令，彭主任来了，不用报告，可以随时见他。

0: 何主任，请。
1: 彭主任，
2: 吴兄。
1: 哦，彭主任来了。
2: 薛长官，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了，长沙居民的撤离。
1: 这事不用向我请示，什么时候撤离，如何组织撤离，都听你的。
2: 问题是，居民的撤离直接关系到薛长官诱敌计划的成败，你我之间必须要统一号令。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担心警察局长不配合你，何副官
0: 到，
1: 把那杆枪拿出来。
0: 是。

0: 两个字，传统，不保守。
1: 我们是一个军校毕业的吧？
0: 军校也有优等生和劣等生，要不怎么我现在是司令长官，你是参谋长呢？哎，而且我仨星，你两个星。
1: 这是什么话？薛伯林，你说你那么不厚道一个人，我怎么还愿意跟你干？
0: 周瑜打黄盖喽，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
1: 哎，在你做出决定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要郑重声明。
0: 又来了，说吧。
1: 你薛伯陵下地狱，我绝不上天堂。
0: 这还像个老同学说的话。
1: 下命令吧。
0: 命令，第37军、第99军立刻脱离战场，向南溃逃。
2: 溃逃？
0: 溃逃。
2: 是。
1: 两军南撤以后，我们是不是命令我们各路人马迅速向长沙集结，合围日军？
0: 等等，再等等。
1: 还等什么？
0: 等阿南危机的反应。
1: 要看看阿南危机是不是南进，进入我们的楼堂。
0: 对，阿南危机是一个既激进又谨慎的对手，如果我们过早的调动部队，被日军空中侦察到，那阿南危机一定会心存疑虑而裹足不前，甚至会立即下达反转令。所以各路人马都必须按兵不动。

0: 生们，敌人没有追击我37军和99军，而是止步于劳德河对岸。
1: 你看，咱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看样子还得斗一斗这头蛮牛。
0: 怎么斗？
1: 命令第37军、99军停止溃逃，杀他个回马枪。

0: 偵察機を飛ばし、ロート川と流用川沿いの敵軍婦人を偵察するよう命じなさい。節学の狙いに決して乗ってはなりません。
1: 鬼子离老道河已经很近了，再不下命令就来不及了。
2: 再等等。
1: 你还要等什么？
2: 等日寇全都过了老道河。
1: 等日寇过了老道河，离长沙就不到一天的路程了。你打算什么时候疏散长沙的居民？
2: 这事儿不是交给彭中华了吗？什么时候疏散，他说了算。
3: 局长先生，现在还不能撤离长沙的居民。
4: 那你说什么时间撤离最合适呢？
3: 等鬼子开始过唠叨河的时候。
4: 你管理过一个城市吗？你知道长沙市有多少市民吗？即使你现在颁布撤离命令，恐怕三天的时间都撤不出去。一旦鬼子过了唠叨河，用不了一天的时间就会血洗长沙。
3: 我们已经对居民的撤离做了周密的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分散到全市的各个街巷开展工作了。只要做好组织工作，我相信是不会引起任何混乱的。
4: 你说不混乱他就不混乱了吗？一旦乱起来，用不着鬼子来打，几十万人人踩人就能踩死一大片。人命关天你懂吗？我告诉你，我的前任局长就是因为长沙闻西一把大火掉了脑袋。而今若再有什么闪失的话，谁又能负得起这个责任？我还是你？
3: 我负。所以请警察局听从号令，密切配合。
4: 你负？哼，说得轻巧，让我一个堂堂警察局长听你个土八路的调遣，你算是哪个庙的？
3: 局长先生，我没有时间在这儿跟你争长论短。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在这里执行的是薛长官亲自给我下达的军令。
4: 竟敢伪造薛长官的手令！来人，把这人给我看起来。
3: 砍！薛长官命令，长沙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员，要是不服从号令，我有权执行战时军纪，先斩后奏。

0: 知道了，鬼子已经开始渡过劳道河了。局长，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1: 好，下令，马上给我拉警报。
0: 哎，等等，警报很可能会引起居民的恐慌，我们可以向天空发射3发绿色信号弹。
2: 所有人听好了，天空中以3颗绿色信号弹为号。另外，通知所有的警员，在城市各个街口维持秩序。
3: 是。
4: 乡亲们，咱们都慢点啊，都不要慌。
5: 老乡，
6: 来了，
5: 快点，大家都转一下。
6: 哎，大伯，鬼子要打进城了。咱们赶紧转移吧。
7: 好，好，好，
6: 来，乡亲们，都不要慌，也不要急，跟着我走，好吗？咱们都往城西转移。
8: 哎呀，快走！
9: 来来来，带我东西，局长，
10: 快点，
9: 走，跟我走。
6: 来，
11: 快点，
6: 来来来，先生。

0: 报告，第十郡郡长李玉堂奉命赶到。
1: 玉堂兄，请坐。
0: 宣长官，有何训示？
1: 你看，根据岳麓山对整个长沙城的砍制作用，我把战区直属独立炮兵旅新到的石门150毫米的大口径榴弹炮放在了岳麓山，支援你们军作战。
0: 太好了。
1: 你的两个炮兵团以一部放在第一线的后面，支持警戒部队和第一线部队的作战，而后要视情况全部撤往岳麓山，加强岳麓山上居高临下的炮兵火力，形成对天心阁和长沙东南角日军的毁灭性打击。
0: 按照你战前的要求，我已经命令朱越的190师负责防守长沙的北门、浏阳河至新汉门一带，周庆祥的第3师负责防守长沙的东门、天心阁至小武门一带，方先觉的预备10师这次我准备把它放在这次战役最重要的城南，负责防守南门的猴子师至天心阁一带。另外苦贺崇师负责防守城乡一带，并兼做预备队。
1: 你的指挥部设在哪？
0: 紧靠前沿的周南女校。
1: 太靠前，后校2公里，坡子街吧。
0: 不，指挥所靠前，能激励战士们奋勇杀敌。薛长官，我深知这次战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李玉堂早立下必死之心，不成功便承认。
1: 玉堂兄，我欣赏你置生死于度外的军人气质，但是我更希望此次战役之后咱们俩能在一起喝2杯庆功酒。我还要特别提醒委员长亲自宣布为你恢复名誉和职务，所以你得在，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别说了，薛长官。

0: 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1300年前，一位大唐忠臣以笔墨书写风骨，用生命诠释忠义。1300年后，他的后裔以家族视角和学术功底，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鲁公形象。
1: 何以鲁公不只是一本书法书，也是一本历史，还有这个文化书，是一本讲述我们严氏家族故事的书。
0: 30件书记打通了艺术与人生笔墨与风骨，一段跨越千年的精神追寻。
2: 好，所以这本书啊，它好在什么地方？就是它把书法和文学和历史啊结合起来，啊，让我们真正体会到颜真卿的，哎，这个所谓的字如其人。
3: 学习颜真卿的书法，了解颜真卿的为人以及他的艺术，实际上呢，在今天有很重要的美誉加德誉的作用。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何以鲁公颜真卿书记里的家国春秋，让我们一同读懂笔墨背后的家国情怀。

0: 捉于生事，举家十周来已数月，今又庆节，只意忧间，折事深情，故令投告，汇集少米，实际奸勤，仍树甘繁也，真清壮。唐永泰年间，以身为刑部尚书的颜真卿嫁进清寒到五米下锅，不得已向太子太保李光进写信借粮，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齐米帖。而另一封鹿府帖，则是他为给夫人求医治病不得不开口索要鹿肉而作。两封书信，一介米一介药，写的虽是窘迫，留下的却是磊落。他们以最朴素的方式，把颜真卿清正廉洁的为官之德和颜家醇厚敦良的家风，一笔一画地刻进了历史。2026年4月，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何以鲁公颜真卿书记里的家国春秋》一书，以一件件书记为路标，沿着墨迹铺就的小径，直抵颜真卿人格深处，让书法史与精神史在同一本书中正面相遇。
1: 创作初衷啊，这个要追溯到10年前。10年前，2016年，当时呢，我在困顿之时，我的这个专业被砍掉，被停招，我实在是非常痛苦。这个时候呢，我媳妇给了我一个建议，你何不写书呢？那写什么书呢？我想想，小孩子当时啊是还没上小学，在幼儿园。我想想，我写一本给小孩子的书。为什么要写给小孩子的书呢？因为啊，我从我的人生成长经历当中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老爷爷，也就是我曾祖父。我小时候啊，老爷爷经常给我讲故事，然后在这讲故事当中啊，我就学到了许多这个做人的道理，也有许多的励志的这样的事情。然后老爷爷也会给我们讲到我们的家族史，写这本书啊，我想向我的子孙讲述家族的故事，讲好我们颜氏家族的故事。
0: 书名以何以发端，问的不仅是颜真卿何以成为颜鲁公，更是问那满纸墨迹何以穿越1200余年，依然能让后人读出人格的刚直与家国的分量。

0: 是颜真卿的封爵。唐代宗时因功勋卓著，他被封为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在后世记忆里，颜鲁公意味着一种人格的极致，忠烈、刚正、仁厚、坚毅。他是书法史上颜体的缔造者，更是中华文化中字如其人的至高典范。作为颜子第79世孙，颜鲁公第40世从孙，颜以林天然地接续了这种传承。这种独特的血缘身份构成了本书最值得注意的叙述视角。何以鲁公，颜真卿书记里的家国春秋的架构别出心裁，又直指核心。全书以30件颜真卿传世书记为经线，以他77年的人生历程为纬线，织成了一幅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历史长卷。
1: 首先呢，我们还是基于这个书法的艺术，从书法的这个美学维度来出发的。我们精选了颜真卿的30件作品，都是颜真卿经典的作品，有不少呢也是我们大众熟悉的作品。和颜以林老师合作呢也有很多年了，对颜以林老师呢也非常的熟悉。他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书法学者，既又能够懂书法，又能够会讲故事，所以也是基于这样的作者的这个学术背景，我们想策划这一本书呢，也是打破我们原来策划的这个思路的这个维度。
2: 为什么要考虑到这样呢？30件作品呢，这里头有几个考虑。第一，我要讲给孩子故事，就要一个一个的故事讲。第二呢，小时候爱听书，采取这种写法呢，是借鉴了画本，还有这个章回体小说这么一种体例来写。那么另外还有一层考虑，我在这个近20年的教学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我们书法专业的学生啊，很多时候是只知动手，然后只知关注这个笔墨和字形，而对这个字帖背后的历史和故事啊都不清楚，对这个字帖背后的史实不清楚。临多宝塔的很多很多，但关于多宝塔背后讲了什么事一概不知。我就讲述碑帖背后的故事，引导这个青少年和这个书法圈的颜粉啊，去学习鲁公的正义之气，这样才是学到鲁公的精髓。
0: 阅读何以鲁公颜真卿书记里的家国春秋，读者可以读到那个古老而长新的追问：为什么一个人的字可以和他的生命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为什么100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在他的每一道笔痕里读出心跳，读出愤怒，读出悲悯，读出风骨？翻开这本书的目录，你会看到这样的章节标题：金榜题名半花烛，雁塔题名，白给安禄山的迷魂阵，东方朔画赞碑，守正最要是守正，守正帖，鲁公忠义贯古今，遗菜帖。每一个标题都是一扇窗，推开它，看见的不仅是一幅字，更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现场。
3: 我们知道这个颜真卿为代表的颜体是中国书法这个著名的书法体，而且呢，颜真卿不仅是书法写得好，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安史之乱时期啊，他策为社会动荡，他们这个颜家誓死保卫国家。我们只知道这些书法的艺术价值，但是往往忽略了书法后面的历史文学还有人文的一些东西。颜以林写这本书呢，他正好是以颜真卿这个书法为代表，把颜真卿著名的一些书法碑帖后面的故事一一道来，再加上呢，就是这个颜以林又是颜真卿的后代，所以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呢，应该说是充满感情不仅是介绍书法，同时也是为他的祖先呢树碑立传。
4: 很多人学书法都学颜真卿是一个大宗，他的楷书、他的行书，学书法的人都绕不过。但是很多人学了很多年以后呢，比如说

0: 学楷书，您的麻姑仙坛记，学的这个延庆礼碑啊，这些严家庙碑等等，还有他的行书，有祭祀文稿，还有曾州卫帖，临了蛮久。但是这个帖讲什么，它背后有什么故事，一般都没有关注到，甚至这个帖的文字内容一般都没有连贯的理解这个文字内容讲什么。但是这本书就帮了很多，就能够把他最主要的30个碑帖，他背后的故事来龙去脉，你读了以后呢，就能够理解到。
1: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这是颜回留给历史的身影。他是孔子最为器重的弟子，后世尊其为父圣。正是这位安贫乐道、好人好学的先贤，开启了颜氏家族绵延2000余年的精神传统，也将一份清清白白、刚正不阿的骨气写进了颜氏子孙的血脉里。公元709年，唐中宗景龙3年，长安城东南角的颜氏后人颜维真迎来了他的7个儿子，他为这个儿子取名为真卿，乳名献门子，一位传说中的仙人道号，希望能借此护佑颜真卿的一生。正如颜家所期望的，这个男孩果然长寿，在成长过程中，他不断沉淀，逐步铸就了强大的人格魅力、精神品质以及独树一帜的书法风格。他的书法艺术影响了中国书法发展的千年历程，至今仍然熠熠生辉。他便是中国书法史上唯一能与书圣王羲之并肩而立的书法宗师，被后世誉为书法父圣的颜真卿。
2: 当然说书为心画啊，书如其人，书如其人呢，这里头如其学，如其才，如其智，总之曰如其人。鲁公这个书法碑帖里头啊，表现了鲁公的学养、情绪和气格，鲁公的喜怒哀乐在鲁公的书法碑帖都有体现。比如说啊，鲁公的喜，咱们从瀛州帖可以看到鲁公的喜，这是鲁公得知哎，我大唐打了胜仗，表现出了非常高兴的这种喜气，他的笔画非常流畅。那么鲁公的怒，争作帖，争作文帖是鲁公怒的这个一个体现。这里头鲁公是易怒，对于郭英义、巴结于朝恩合伙践踏大唐礼法，表现出了愤怒。那么鲁公的哀，那无过祭侄文稿，这是鲁公最悲哀的一个帖。
1: 时间回到公元758年，唐乾元元年，已届50的颜真卿在书案前失声痛哭。颜真卿想起了自己的侄子颜季明，这个宗庙胡连、界亭蓝玉的优秀后辈，2年前还奔波于平原和长山之间，如今音容宛在，却只有断炉归来。他悲痛难抑，哀思奋发，一气呵成。他的笔下没有平日的沉稳端庄，只有颤抖、断裂、涂抹和重写。这篇234个字的祭文草稿，就是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贼臣不救，孤城未必，父献子死，朝清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垢残，百生何属，呜呼哀哉。
2: 鲁公面对侄子的这个头颅，面对这个亲人的骸骨，他心中引起的是一种极大的悲痛的这种心情。那么行诸笔端，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开始的时候鲁公还在能够比较规矩的笔法去写前面几行，在进入到对当时战局的回忆过程当中，鲁公开始控制不住，

0: 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图谟。那这图谟呢，就是卢公心情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的一种具体体现。后边更图图谟谟，写到找到纪明的头颅，然后这个心情悲切的已经，哎，无法这个控制住笔了，直接就是卢公的心电图。而这种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卢公在这个书写这篇祭文当中啊，他的感情的起伏，随着感情的起伏而这个笔墨流走，已经不是在写字了，直接就是书为心画的展示。
1: 刚开始对颜真卿的这个刻板的印象也是偏向于说他是一个一代楷书大家，然后是这个盛唐的这种忠臣啊，但读到这本书之后才了解到有关于安史之乱期间他的这个侄子杨继明他们阖家殉难的这个事情啊，然后也是之后才知晓祭侄文稿笔墨之间当然掺和着颜真卿非常浓烈这种丧亲的悲痛，这个时候我就能感受到他其实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这种历史人物，而是一位同时具有我们普通人的这种爱恨离愁啊，
2: 能体会到他当时就是属于那种非常极度的悲伤，然后很绝望的情绪当中去，但是又不能过度的沉浸于过去的悲伤当中。他也是非常疼爱他自己的侄子的，所以说在祭侄文稿当中不但体现了他的家国情怀，也同时也体现他对侄子的那一份爱。
3: 作为一本将书法艺术与家国史深度融合的书，何以鲁公在解读这件作品时将我们带回到那个血与火的年代，让读者亲眼看到颜真卿不是在写字，他是在哭。一件作品之所以不朽，不是因为笔画写得漂亮，而是因为它承载了一段真实到残酷的生命体验。同时，作为一本美术专业类的出版读物，全书没有只停留在家国故事的背景历史上，而是在如何处理书法赏析的专业门槛与大众读者的需求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书中不仅加入了对书法传承、心得、笔法等大量的专业解读，还收录了颜真卿相关书记拓本、手稿、影印件、家族世系表、历史地图等近百幅图版。这些图像材料以图证史，以图示文，让读者不仅读到文字，还能看到实物，获得了更直观的认知。
4: 我们当时从三个方面进行这个图片的选择，一个是既然它是以颜真卿三十件精选的能够代表他人生经历或者人生书风这个变化的这么一个代表的这个书法作品还有他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选择的依据，然后以书法作品然后串联他的整个人生轨迹啊，来讲述他的家族故事和他一生的这个故事。所以呢，选图的时候，一方面这个经典的书记我们选择肯定要选择好的版本，清晰的版本。另外一个就是在配图的方面，除了书法作品的配图，我们还选择了一些古代的人物画像的刻板的这个人物画像图，然后给大家有一个很清晰的感受。然后另外在人物关系方面，就是为了便于大家的这个解读，然后也帮大家梳理出一个人物关系图，让便于迅速的了解这整篇的这个内容。
5: 这本书编得有个特别好的一个编辑特点，就是他把三十个碑帖，每个碑帖用一个章节，用一章来说，每一章这个之前他都搞一个叫做人物关系简图表，这里每一章都有一个简图表，因为颜真卿前前后后跟的很多人物有关系，你光是光图这点作品而已，那个很乱，有这个图表的时候很清晰。所以我说颜真卿形成的这个书法风格不一定就是他另立门户，完全是根据他祖上的这个传承，从王羲之一直到这个南北朝的碑刻，这些作品综合融合北家形成的这种风格，大气磅礴，

0: 颜真卿在盛唐之际开创的颜体，横清竖重，外拓饱满，雄强宽博，在中国书法审美史上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转向，从优美走向壮美。何以鲁公对此的解释不止于技法层面的分析，而是深入到了颜氏家学与盛唐精神的深层呼应。
1: 我们今天说何以鲁公这个书名就在问鲁公如何成为那个顶天立地的鲁公，他如何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如何成为盛唐的脊梁，他的字里边就能够看到这种铁肩道义，这种筋骨。鲁公的这个书风书法就是他家风还有人格力量的对象化，所以我们讲士呢要修齐治平，天下为公。
0: 2021年，颜氏家庙碑入选国家宝藏年度中华文明标志国宝，入选理由是笔画勾抹在方寸之间，下知人心，上通宇宙。颜真卿书写了汉字和华夏文明的本色。
2: 颜真卿呢，可以说是跟王羲之并称的，最有名的、影响最大的古代的书法家。那么他呢，实际上是代表了和王羲之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人格的典范，就是在儒家的这种影响之下，这种人格和书法完美统一的这样的一种典范。这样呢，其实在今天啊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知道书法它是艺术，它有美，有美的作用，美育。但是在中国书法的传统当中，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就是字和人的关系，就是字如其人，或者是书品和人品的关系。而颜真卿的字呢，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人对于汉字美的一个想象。比如说我们后来的这个宋代以后的这种雕版印刷，雕版印刷包括我们现在宋体字，其实它的母本都是颜体，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方正、端正、平正，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正大气象，就是在一种方正平正当中，它其实对人格熏陶啊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个点呢，在颜真卿身上体现的是最明显的。所以呢，学习颜真卿的书法，了解颜真卿的为人以及他的艺术，实际上呢，在今天有很重要的美育加德育的作用。这个在青少年当中、中小学生当中就特别有意义。
0: 正如书中所引颜真卿晚年那句沉痛的低吟：“人心无路见，时势指天知。”这十个字像一道孤绝的背影，立在盛唐的余晖里。而翻开这部书，我们循着墨迹一步步走进它，从多宝塔碑的端严整肃，到记直文稿的涕泪滂沱，到争座位帖的凛然难犯，再到颜氏家庙碑的苍茫浑厚，每一件传世之作都与他的命运和风骨融为一体，凝结成一声声穿越千年的忠烈回响，激荡在中国文脉的最深处。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公元1262年，晋江府志发生了一件轰动乡里的大事。刚刚创立不久的宣城书院，竟然得到南宋皇帝宋理宗亲笔题写匾额，以示褒扬。这恩赐的殊荣，让宣城书院在全国声名远扬，使得偏居一隅的桂林，成为当时与中原地区比肩的学术重镇。宋理宗在世40年，全国各地建立的书院多达300多所，能得御笔亲题匾额的并不多，而桂林一地就独占2家。宋代，广西并非文化发达之地，桂林所办书院又是如何从遍布全国的数百家书院中脱颖而出，甚而受到皇帝的青睐呢？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在元代一度沉寂，至明清两代进入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对远离中原的广西来说，创办书院的风气始至宋朝。南宋时期政权难移，以往极为边缘的广南西路成了南宋王朝重要的大后方，大批中原名臣学者跟着宋氏南渡来到岭南，从湖南经过新安领取进入桂林，他们或为官一方，或折戍边疆，承袭了北宋时期的文风，大力提倡教育，兴办讲堂，书院也就从桂北、桂东一路向南开枝散叶。而广西最早的书院就出现在桂林一带。
1: 桂林当时在南宋的时候是广西路晋江府，它是广西路的路治所在地。那么晋江府呢，又是那个南宋那个皇帝啊，开国皇帝就是说宋高宗赵构，他曾经在这里遥领过晋江军的节度。

0: 史，所以对这个地方呢是比较重视。
1: 南宋时期的张氏、吕祖谦与朱熹一起并称为东南三贤。张氏还曾在广西执政四年，与广西渊源颇深。宣城书院正是知府朱四孙为了纪念张、吕这两位理学大家而创办的。南宋景定三年，朱四孙向宋理宗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成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宋理宗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此后直到清末，桂林共计建有67所书院，位居广西之首。清康熙21年，宣城书院曾一度改名华掌书院，延续理学传统教育，录取了一位日后在政坛举足轻重的年轻学子。康熙59年，临桂学子陈洪谋在广西巡抚高文亮举荐下，得以进入华掌书院。当时书院里不但有数以千卷的藏书，还刻印书籍，这是广西书院最早通过刻书的方式来丰富学院藏书的时段。好学的生徒们在书院里如鱼得水。在华掌书院研读仅3年，28岁的陈洪谋就考取了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他一生政绩彪炳，被史书誉为太平宰相、理学名臣。这一切与在华掌书院求学打下经世理学的坚实基础不无关系。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下诏鼓励下，桂林的书院猛增到46所。与宣城齐名的还有秀峰、金谷、桂山，并称桂林4大书院。当时文坛上的岭西5大家中，吕璜、朱祁、王整都先后担任了秀峰书院的山长，广邀文化名人讲学。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位讲学者是清代著名诗人、教育家郑献甫，他是广西象州的壮族人，道光年间考中进士，曾为京官，后辞官还乡，在两广一带设馆教学，成了岭南一带教育界颇具影响的两岳宗师。
0: 那以前的进士啊，基本上都是汉人、汉族，那么清朝的出开始有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出现，作为进士出现了，那么这个就是和应该和这个书院教育啊有很大的关系。
1: 有学术名流讲学，学子便慕名接踵而来。清代桂林几大书院，在当时读书人的心中，俨然如现代名校一般，被众星捧月。书院的兴盛，促进了桂林科举成绩的飞跃。据文献记载统计，清代广西的进士有580多人，桂林府就占了接近300名，状元4人全部出自桂林。桂林书院的蓬勃兴起，推动了广西各地书院的发展，而南宁更因一位名人的到来，引起了兴建书院的热潮。上个世纪90年代，位于南宁市北宁街42号的广西储备

0: 局计划扩建办公楼，就在开挖地基的时候，工人们有了意外的发现。
1: 我们在那坐聊天，哎呦，我们那个下面挖办公楼下面挖了一个好大的磁轨，那个磁轨有那么大，我们个跑去看哦，我们往上看，哇，那轨那么大。
0: 根据雕刻工艺，专家们推断，这就是碑驼，古称碧玺。随着这两只碧玺的出土，揭开了一段岁月尘封的广西书院往事。20多年前，碧玺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出土的。如今，院子的大门外还留有一块年代久远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王文成功讲学处”几个大字。王文成功正是明朝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嘉靖六年，56岁的王阳明被朝廷征召，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湖广军户的身份，赴广西镇压已经持续了3年之久的田州思恩叛乱。专为平叛而来的王阳明，却无意中开启了广西书院的第一个鼎盛时期。王阳明在接到平乱任务之后，经过考察，写成《奏赴田州思恩平复书》，上奏朝廷。若以武力剿捕，无论胜败，均有实患；若用安抚之策，则收实善之效。在王阳明招抚政策的感召之下，叛军头目卢梭、王寿率众71000余人来到南宁府王阳明的军营前请求归顺。王阳明欣慰地说，此次出征是不路一族。
2: 他认为这个地方为什么兴起叛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在文化上、风俗上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希望从文化思想上把他们纳入中华的大家庭，然后进行文化上的议题。所以那么这样的话就必须有一个着落点，就是他认为建书院就是最好的一个途径。
0: 为了规划人心、推行教育，王阳明不惜动用平乱部队的军饷银两创办书院。嘉靖7年6月，在南宁城北的县学旧址上，王阳明创办了夫文书院，以宣扬智人、淡夫文德。夫文书院就是南宁的第一所书院。
3: 夫，那就是铺嘛，铺的意思嘛。文德就是文化和德政啊，就是通过教育啊，把这个老百姓的心啊，把它化啊，进行文教来化解他们的一些东西，那个心中的一些仇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说认同啊，大家一个和谐共同啊，这么意思。
0: 明代的书院与官学各有侧重，书院倾向于自由讲学之风，官学则侧重于科举考试。相较于官学，王阳明更热衷于在书院讲学收徒，倡导心学。来到广西，王阳明更是把平叛之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夫文书院的创办上。他主持参与了书院建造的整个过程。当工匠们把夫文书院的大梁一尺一尺抬高的时候，王阳明就在旁边高声朗诵《上梁文》：“梁之东，作人雅化有文翁；仰指泰山与北斗，最新时雨及春风。”书院落成之时，正值盛夏，南宁的天气闷热潮湿，中原士人大都难以适应南方的瘴气。当时的王阳明身体已经相当不好，却仍然坚持登堂开讲，宣扬心学。
2: 他 来了之后呢，

0: 广西的教育是有所提升的，一个是就是可能中举的、中进士的人比过去多了，第二个就是在他之后书院明显多了，就说整个在明朝整个那个书院的建设，在广西的书院建设都算比较多的，但是在嘉庆年间建的是整个明朝又是一个高峰，是一共建了23所，所以它对整个广西的这个书院的建设、文化的建设，它是有帮助的。
1: 眼看叛乱平定，书院也日益兴盛，王阳明的身体却逐渐衰弱，不得不向朝廷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公元1528年，王阳明离开南宁，病逝于回乡的路上。南宁的夫文书院也成了王阳明生前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王阳明去世后，夫文书院几度兴废。根据民国版雍宁县志记载，我县书院明朝所立者皆已久废，唯夫文书院岿然犹存。1926年，夫文书院改建为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女子部。在夫文书院的几次重建中，人们在书院中立了王阳明石刻画像以及记载夫文书院历史的石碑。如今这些石碑及碑记都被转移到南宁市人民公园的镇宁炮台加以保存。随着清光绪末年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传统书院最终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尽头。书香一半，文脉流芳。书院曾在封建时代树立起了推崇自由讲学、文明教化的思想旗帜，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历经沧海桑田、几度浮沉后，有的改制成为学校，有的变身文化机构。繁华不在，但崇文礼贤、泽惠后学的书院文化基因依然传承不息。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也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天喜，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们用一生坚守诠释师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敏，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寿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和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宁明县智囊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电国门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的时候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总编顾编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都是比较有闯劲的。
1: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
2: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直角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1: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2: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
3: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电工程学的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感。

0: 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甸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甸固边的意义。
1: 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就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2: 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3: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两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1: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基础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再顺上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3: 是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1: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4: 我刚来爱甸公文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5: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6: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只希望我教的学生能好好学习，身心健康，学业有成就，能返回家乡，报效祖国，就很

前也有人问我，27年守在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敏，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因为十几个住校的听障孩子，最小的才6、7岁，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当时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

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进到他家宅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妈妈我能吃吗？
1: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真的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特殊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一尿尿尿像
2: 每次一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的，真的。
0: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3: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0: 反正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开始，
1: 我已经知道的广西任领是该项目的血库记录保持者，
0: 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15

0: 身影。
1: 莹莹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她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她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她的时候用手语鼓励她，告诉她，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

0: 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1: 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请求。关注买。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2: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3: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4: 谢谢邓老师。
5: 谢谢班主任。
6: 老师们一切顺利。
7: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8: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1: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早上好，同学们好啊，早上好。
1: 何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
0: 哦，会。
1: 杨老师很有爱心。
0: 大家好，我是桂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陪伴。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1: 姚老师很幽默，如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0: N 能表示哪些数？你来。
2: 10、100、1000。
0: 非常棒。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心语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3: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
1: 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4: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5: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6: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的。

0: 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1: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的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些城区的名校啊、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子讲台上教书一年。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只有我有取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质量翻。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

0: 都不晚。
1: 我今年七岁了，从60岁动。
0: 病患困扰，
1: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2: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0: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1: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0: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2: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0: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

0: 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纳社乡祥兰村，住着一位幸福甜蜜的百岁老奶奶。
1: 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哇，一个够了，一个够了，一个够了，够了，够了，一个够了。
0: 在这个五世同堂的家里，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孩子们对老人的陪伴。刚开始对着拍摄镜头还颇为害羞的老奶奶，在曾孙们的带动下，和我们的镜头也。

0: Ayo emlon ku, le seni tingon di tu ansi gula kan juk. Ye ye su luk pai tau le te am su ram.
1: Am su ram.
0: La hi ti ho, hu ho emlon ku, le ku mu ye.
1: A ku de mu.
2: 李奶奶所在的祥兰村由于地处山间，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植茶果，漫山遍野的茶果树是当地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茶果成熟后会自然脱落，掉在地里的茶果经过处理就能食用了。老奶奶把捡回来的茶果让儿子带去榨油，这段时间正是村里统一榨油的时候，整个祥兰村都弥漫着茶果的清香。
3: 你在煮什么东西啊？
4: 煮的榨油的
3: 茶油啊。为什么要炒呢？就是油才能出来是吗？
4: 嗯，
3: 熬出来这个茶油。
4: 对呀。
3: 我真的好香啊，这个。
4: 因为好香。
3: 哦，我能试一下吗？
4: 可以吗？
3: 哇，这种香气是扑面而来的呀，这是。我说这一锅里面有多少茶果啊？
4: 可以100多斤。
3: 100多斤。但是只能熬20多斤的那个茶油是吗？
4: 一个都不用倒吧。
3: 一个多小时，就要这样不停的熬，不停的翻，哇，真的很香哦！这油慢慢的就出来了。自己榨的油跟买的油有什么区别？
5: 就是这种比较香嘛。
6: 自己种了，不买
7: 自己种。
2: 在李奶奶家，一日三餐离不开的就是茶油。山茶油配上当地特色的粉芋头，可以说是当地极具特色的养生。

0: 家
1: 这边它是带有那西的元素，西的元素它就显得说比较长寿点。
2: 腊月冬月这样搭发上来，
3: 它会有这个菜
2: 啊，是啊，
3: 就这个季节才有这个菜。
2: 是是，
3: 这个那我试一试啊。
2: 这样。

0: 有点活着呢。
1: 我发现你们家顿顿离不开野菜啊，
2: 离不开的。
3: 但是在整个其实都是爸妈来说，有是
0: 该有的，
3: 有，但是其他地方支持不了。
4: 祥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这里的居民都是蓝电窑。在我们采访期间，我们注意到几乎每家每户平日里都穿着瑶族特色服装，而这些服装全部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

0: 发现你拿这扣子特别有意思，两个脚是翘起来的。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1: 怎么不这样呢，兄弟？想让你要画的
0: 不？哦，
1: 挺好看的。
0: 挺好看的，真的很好看。
1: 那你真会抢
0: 花。年轻的时候做的吗？20岁的时候，这个穗子是粉色的穗子，年轻人是粉色的哈。穗之外。
2: 是瑶族的意思，蓝靛又是代表什么呢？面对记者的疑问，李奶奶的字搬来一个大桶，
3: 这个有20多斤的，差不多30斤了。
0: 真的，这个
3: 是。对，
0: 我真的是，这个味道非常的浓，
3: 对，
0: 就是很刺鼻，挺还挺有点那个，就是味道还是挺重的。
3: 板蓝根来搞，
0: 板蓝根
3: 啊，对吗？
0: 板蓝根不是草药吗？
3: 就是蓝靛药了，就是药结构，就是民间就叫个蓝靛了。
0: 蓝靛就是这个东西
3: 啊，是这个。
0: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这个是？
3: 就是拿来染布嘛。
0: 染布
3: 啊，染布了，
0: 相当于是我们的染色剂了。
3: 啊，是
0: 我们的染色剂了。
3: 啊，是啊，你看马上的。对，马上蓝色了，
0: 我的手指变成蓝色的手指头了。
3: 这。
2: 通常一家人一年只能染一次布，为了收集制作，一年的时间收集了100多斤。
3: 一年才得这样不？
0: 我一年才能够得一桶。
3: 啊，是啊，
0: 所以还是挺珍贵的。
3: 是啊，是啊。
1: 怎么管小好呢？
0: 啊，
1: 就不想生。
0: 就习惯了穿这样的衣服是吗？
3: 啊，是吗？
0: 就从小穿到大。
4: 要饲养干
1: 白羊子
0: 啊，

0: 结婚啊，这孙子结婚开心啊，很
1: 你弄骚人一点，可以不说开
0: 啊，大家都其实很喜庆啊，很喜庆，好事儿，好事儿。
2: 过几天就是孙子结婚大喜的日子，李奶奶一家格外热闹，孩子们都回来帮忙，奶奶也没闲着，给亲戚朋友们的喜糖喜包奶奶都要亲自整理。孙子结婚是家里大喜事儿，百岁奶奶这几天还忙着给孙子孙媳妇

0: 要结婚了啊，送给他的衣服是吗？
1: 嗯。
2: 冬入了，给你去等好你，就等个得。
0: 哦。也是你们的心意啊、哦，我。
2: 分边分手的，
3: 我们小哥哥，我们，哥，哥，你小哥哥，我们，
4: 我们，
3: 我们小哥哥啊，
2: 我们那边闹分边分边。

0: 丢三。
1: 这件喜服上的一针一线，都寄托着百岁李奶奶对子孙真诚的祝福。奶奶淳朴、热心、善良、乐观、开朗，想不长寿也难呐。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天喜，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看这不行。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

0: 陶瓷起源于中国，然而先进陶瓷一度成为卡脖子重灾区。
1: 人家就觉得我是来偷技术的。
0: 广西团队打破技术封锁，以先进陶瓷创造污水处理的新魔法。
2: 好神奇啊！直接是通过陶瓷膜，马上让污水变成这么清澈的水，
1: 觉得真的好像是扬眉吐气一样。
0: 本期《中国新制造》看广西碧清源以科技赋能陶瓷，实现进口到出口的产业蝶变。

节约用水就是节约我们的生命，让水变干净，不给环境添麻烦。污水处理、循环利用是我们的救星。你知道污水怎样变干净吗？

0: 你好，
1: 你好，小彤。
0: 哦，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的废水吗？
1: 是的，您知道这个污水的种类有哪些吗？
0: 种类啊，我知道像生活的污水，还有工业的废水，是不是农业、医疗也会有一些污水？
1: 对，你说的非常正确。那么我们还有垃圾生态业啊、养殖啊、屠宰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处理的这个污水。那么特别是我们的工业废水，比如说含镉、含铅的一些重金属的这个污水啊，它会给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
0: 所以污水处理的方法就至关重要了。
1: 对，那么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个污水厂，主要是采用了童永贞院士啊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工艺啊，叫 AOA 双污泥回流工艺技术。那么我们采用的这个全球首例啊，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它的水质出来以后啊，是优于一级 A 标准的。
0: 那我还想了解是这个工业废水它的工艺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那么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
0: 好。
2: 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在污水治理的细分赛道上，广西碧清源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跑出了自己的加速度。公司的核心技术是新型纳米陶瓷平板膜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陶瓷平板膜水处理装备与工艺应用，建设了国内首个纳米陶瓷膜产业化基地，实现了纳米陶瓷膜的国产化。
1: 朋友，你看看这个水啊，能够养金鱼是什么水呢？
0: 能够养金鱼，怎么样也是生活用水吧？
1: 不对，朋友，我们这里是处理的工业废水。
0: 工业废水经过处理之后这么清澈吗？
1: 对的，那么它是比我们城西那个工艺技术还要复杂的。我们拥有自己核心技术的叫纳米陶瓷膜水处理技术。那么你也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园林绿化都是采用了我们这个尾水排放的这个干净的水去浇花浇草的啊。
0: 也就是说它是在做一个水循环啊，节约水资源，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所谓的膜技术，就是利用高分子膜材料上的孔径来分离水里的污染物，网孔的大小决定了允许通过最大

0: 小，也就是说孔径越小的膜出水质量就越高，这完全是一个物理过程，可以达到精确去污，没有副产物，因此膜技术也是非常可靠的真正意义上的环保技术。而膜技术发展至今，对其核心膜材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减低成本、延长寿命、对高浓度酸碱物质、高温环境的耐受性等。那么纳米陶瓷膜能否经得起考验，实现它的魔法呢？
1: 蔡工你好。
2: 你好、
1: 啊、我们这个摆盘今天是要吃火锅吗？
2: 这是对，这都是我们做陶瓷膜需要的一些原材料。
1: 原材料，哎，但是我看到这个很像是小米吗？
2: 对，这是小米，是我们用来，哎，我们用来做一些大的一些气孔，需要用它来做造孔剂。
1: 没有想到我们生活当中用的食材也是我们做的一个材料。
2: 对对对，这几种呢都是氧化铝，三氧化铝啊。那么其中有做陶瓷膜的那个呢？它是采用我们一些高新技术生产出来的一些高纯超细的氧化铝啊，这里面科技含量本身原材料里边的科技含量就挺高的。我们的膜的话呢，目前就有两大类，一类是有机膜，一类是陶瓷膜啊。这个呢是有机膜啊，也就说普通一点呢，它是一些塑料啊材料的做的膜，你看它是软的。
1: 修面条哦，这一层。
2: 对对，它是一丝一丝的
1: 啊。那很直观可以看到，是这个陶瓷膜就比塑料的膜要更耐用一些哈。
2: 对对对，这个我们陶瓷材料和有机材料，它就区别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有机的呢，它容易被氧化、被降解，它也是强度方面呢也差很多。就是说，有机膜能用的地方，我们一般陶瓷膜都能用。啊，但是陶瓷膜用的地方，有些时候有机膜它那些厂呢，它不一定能用得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验，把它的一些陶瓷膜的一些优点呢，给它演示一下。
1: 好。Round one。通过陶瓷膜就可以把污水变成净水吗？
2: 基本上它的这个可以变成这种很清澈的这种水。那么我们这里的这个盆子里的这个污水里呢，就进了一块我们这个陶瓷模板啊，这由它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污水的过滤。
1: 哇，好神奇啊！直接是通过陶瓷膜，马上让污水变成这么清澈的水。
2: 对。
1: 那这个其实很像我们现在在家庭当中有用到的一些净水器是相同的吗？
2: 对对，原理是一样的。我们这个陶瓷膜呢，也可以用在家庭的高端的净水器。哦。这个呢，这个是我们家用净水器里边用的有机膜的这个过滤啊，过滤元件。
1: 经过有机膜的过滤出来也是清水哎。
2: 对，那是肯定，它这个都是达到我们饮用水标准的了。这个它的出水，有机膜跟陶瓷膜的出水效果，我们肉眼看都差不多。嗯。那么具体它的那个净化的效果是怎么样，我们可以通过水质的化验来进行一个鉴定。
3: 那根据具体的数据显示，纳米陶瓷膜更具有优势。
2: Round two， 一看它水呢，基本上就可以分离掉啊，表面上是水，那么油呢就被我们陶瓷膜分离掉。如果你有机膜长时间浸在这个油里头，它是会容易被破坏掉。这种时候，除了这个油水分离的功能之外，陶瓷膜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耐酸碱，它在酸性和碱性的环境下，它是能够保持它的这个性能不变的，不会被腐蚀。
1: 这个火枪大概有多少温度呢？
2: 有1000多度。
1: 1000多度啊！Round three， 超级高温了。
2: 对呀、
1: 啊。哇，这个声音你看，震耳欲聋的。
2: 是啊。对，我们现在纳米陶瓷膜要烧，你看上面纸都烧了，看里面纸都烧掉了。
1: 哦、对对。
2: 你看这个膜一下就。一碰到它，这个有机膜就一下就烧毁了。有机膜呢，它就是一种塑料嘛，塑料的耐高温它是还是比较低的，比较差的。对，
1: 很猛烈。
2: 陶瓷膜是毫发无损的，对对对。

0: 说是它的耐火性很高。
1: 哇，这个是咱们的旁边已经冒出了火花。那陶瓷膜是咱们国家的技术吗？
0: 从陶瓷膜这个材料的讲呢，很早就有了，很早就有了。在国外呢，它主要还是最早是用于军工啊，这个核能这一块啊。那么后来呢，由于它的成本比较高，慢慢随着成本的降低，它在转向民用啊。国内呢还不能生产这个陶瓷膜，主要是全靠的从国外进口。为什么会是一个巧合是问题呢？主要我们这个是把它叫做纳米陶瓷膜，就是说它的过滤的那个孔径呢是在100个纳米以下，是很难做，就一般材料是很难做得到的。这也是我们以前抢脖子的一个核心的技术。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碧趣园公司呢就自己研发这种陶瓷膜。碧趣园公司是国内最早一家把陶瓷膜用于污水处理的大规模应用的一家企业。卡脖子问题我们解决了之后，那么我们的生产成本啊，自己能够生产，那个生产成本就远远低于国外进口的那个价格了啊。那我们老百姓的话呢，也可以在其中呢获得一些收益吧。我们的污水费可以降便宜一点呢，对不对啊？少一点。
2: 泥沙入手金团直，光色便与寻常殊。陶瓷 China，这与中国同一英文的华夏瑰宝，其制作工艺曾经已让世界望尘莫及。谁能想到，千年之后，在高科技陶瓷领域，越来越多的关键技术，我们却被掐住了咽喉。值得骄傲的是，一代代中国科研人正用他们不低头、不服输的专注与精进，攻克着一个个难关，让中国科技令全球惊叹，让中国制造在世界扬眉吐气。
1: 秦总，听说您是桂林人啊，那是什么样的原因来到梧州加入到环保行业呢？
3: 我是桂林人，所以桂林对山和水啊，它的这个要求啊还是比较高的。那我觉得梧州它是一个工业城市啊，那么它的水系，我们的西江，它的水是流入我们的珠江的，同时也是要保护我们西江的水流域的。是由于我们早年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自主研发的一些技术，那么更适合我们在水处理方面深耕这一块，在新加坡它是淋漓尽致的。我想跟他们合作，学到他们的技术，我去了新加坡以后，那人家就觉得我是来偷技术的，他们就把这个技术全部垄断。我高兴地去了，可是我非常失落地就回来了，是吧？这时候我就意识到，确实啊，求人不如求己，我还得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卡脖子的问题不能给别人去控制我。

们就实现了我们的陶瓷膜从进口啊实现了我们的出口的这个蝶变啊，突破了他们卡脖子的这个难关啊，给予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鼓励，觉得真的好像是扬眉吐气一样。陶瓷膜它的应用领域非常之宽，它的使用寿命长，通量高，通量大嘛，然后耐高温耐酸碱，在高粘度废水啊、工业废水、医疗废水啊、养殖废水啊等等这些难度高的废水里面，它的这个优势就非常的明显。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生产啊，我们把价格已经降到了国外产品的一个三分之一。如果我们更深入的去研发它，更进一步的降低成本，我们一定会做到普惠大众，使用到我们这个黑科技，能够使更多的老百姓啊享受到健康、安全、高质量的一个生活。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1300年前，一位大唐忠臣以笔墨书写风骨，用生命诠释忠义。1300年后，他的后裔以家族视角和学术功底，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鲁公形象。
1: 何以鲁公不只是一本书法书，也是一本历史，还有这个文化书，是一本讲述我们严氏家族故事的书。
0: 30件书记打通了艺术与人生笔墨与风骨，一段跨越千年的精神追寻。
2: 啊，所以这本书啊，它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把书法和文学和历史啊结合起来，啊，让我们真正体会到颜真卿的这个所谓的字如其人。
3: 学习颜真卿的书法，了解颜真卿的为人以及他的艺术，实际上呢，在今天有很重要的美誉加德誉的作用。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何以鲁公·颜真卿书记里的家国春秋》，让我们一同读懂笔墨背后的家国情怀。

捉于生事，举家十周来已数月，今又庆节，只意忧间。折事深情，故令投告，汇集少米，实际奸勤，仍数甘烦也。真清状。唐永泰年间，以身为刑部尚书的颜真卿，驾境清寒到五米下谷。

0: 不得已向太子太保李光进写信借粮，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齐米帖。而另一封陆府帖，则是他为给夫人求医治病不得不开口索要鹿肉而作。两封书信，一介米一介药，写的虽是窘迫，留下的却是磊落。他们以最朴素的方式，把颜真卿清正廉洁的为官之德和颜家醇厚敦良的家风，一笔一画地刻进了历史。2026年4月，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何以鲁公颜真卿书记里的家国春秋》一书，以一件件书记为路标，沿着墨迹铺就的小径，直抵颜真卿人格深处，让书法史与精神史在同一本书中正面相遇。
1: 创作初衷啊，这个要追溯到10年前。10年前，2016年，当时呢，我在困顿之时，我的这个专业被砍掉，被停招，我实在是非常痛苦。这个时候呢，我媳妇给了我一个建议，你何不写书呢？那写什么书呢？我想想，小孩子当时啊是还没上没上小学，在幼儿园，我想想，我写一本给小孩子的书。为什么要写给小孩子的书呢？因为啊，我从我的人生成长经历当中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老爷爷，也就是我曾祖父。我小时候啊，老爷爷经常给我讲故事，然后在这讲故事当中啊，我就学到了许多这个做人的道理，也有许多的励志的这样的事情。然后老爷爷也会给我们讲到我们的家族史，写这本书啊，我想向我的子孙讲述家族的故事，讲好我们颜氏家族的故事。
0: 书名以何以发端，问的不仅是颜真卿何以成为颜鲁公，更是问那满纸墨迹何以穿越1200余年，依然能让后人读出人格的刚直与家国的分量。鲁公是颜真卿的封爵，唐代宗时因功勋卓著，他被封为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在后世记忆里，颜鲁公意味着一种人格的极致，忠烈、刚正、仁厚、坚毅。他是书法史上颜体的缔造者，更是中华文化中自如其人的至高典范。作为颜子第79世孙，颜鲁公第40世从孙，颜以林天然地接续了这种传承。这种独特的血缘身份构成了本书最值得注意的叙述视角。何以鲁公颜真卿书记里的家国春秋的架构别出心裁，又直指核心。全书以30件颜真卿传世书记为经线，以他77年的人生历程为纬线，织成了一幅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历史长卷。
2: 首先呢，我们还是基于这个书法的艺术，从书法的这个美学维度来出发的。我们精选了颜真卿的30件，作品，都是颜真卿经典的作品，有不少呢也是我们大众熟悉的作品。和颜以林老师合作呢也有很多年了，对颜以林老师呢也非常的熟悉，他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书法学者，既又能够懂书法，又能够会讲故事，所以也是基于这样的作者的这个学术背景，我们想策划这一本书呢，也是打破我们原来策划的这个思路的这个维度。
1: 为什么要考虑到这样呢？30件作品呢，这里头有几个考虑。第一，我要讲给孩子故事，就要一个一个的故事讲。第二呢，小时候爱听书，采取这种写法呢，是借鉴了画本，还有这个章回体小说这么一种体例来写。那么另外还有一层考虑，我在这个近20年的教学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我们书法专业的学生啊，很多时候是只知动手，然后只知关注这个笔

0: 墨和字形，而对这个字帖背后的历史和故事啊都不清楚，对这个字帖背后的史实不清楚。临多宝塔的很多很多，但关于多宝塔背后讲了什么事一概不知。我就讲述碑帖背后的故事，引导这个青少年和这个书法圈的颜粉啊去学习鲁公的正义之气，这样才是学到鲁公的精髓。
1: 阅读何以鲁公颜真卿书记里的家国春秋，读者可以读到那个古老而长新的追问：为什么一个人的字可以和他的生命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为什么一千多年后，我们依然能在他的每一道笔痕里读出心跳，读出愤怒，读出悲悯，读出风骨？翻开这本书的目录，你会看到这样的章节标题：金榜题名半花烛，雁塔题名，白给安禄山的迷魂阵，东方朔画赞碑，守正最要是守正，守正帖，鲁公忠义贯古今，遗菜帖。每一个标题都是一扇窗，推开它，看见的不仅是一幅字，更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现场。
2: 我们知道这个颜真卿为代表的颜体是中国书法，这个著名的书法体。而且呢，颜真卿不仅是书法写得好，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安史之乱时期啊，他作为社会动荡，他们这个颜家誓死保卫国家啊。我们只知道这些书法的艺术价值，但是往往忽略了书法后面的历史、文学还有人文的一些东西。颜以琳写这本书呢，他正好是以颜真卿啊这个书法为代表，把颜真卿著名的一些书法碑帖后面的故事一一道来，再加上呢就是这个颜以琳又是颜真卿的后代，所以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呢，应该说是充满感情啊，不仅是介绍书法，同时也是为他的祖先呢树碑立传。
3: 很多人学书法都学颜真卿是一个大宗，他的楷书、他的行书，学书法的人都绕不过。但是很多人学了很多年以后呢，比如说学楷书，临的《麻姑仙坛记》，学的这个《颜情礼碑》啊，这些颜家庙碑等等，还有他的行书，有《祭侄文稿》，有《曾国卫帖》，临了蛮久。但是这个帖讲什么？它背后有什么故事一般都没有关注到，甚至这个帖的文字内容一般都没有连贯的理解这个文字内容讲什么。但是这本书就帮了很多，就能够把它最主要的30个碑帖它背后的故事来龙去脉，你读了以后呢就能够理解到。
1: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这是颜回留给历史的身影。他是孔子最为器重的弟子，后世尊其为父圣。正是这位安贫乐道、好人好学的先贤，开启了颜氏家族绵延2000余年的精神传统，也将一份清清白白、刚正不阿的骨气写进了颜氏子孙的血脉里。公元709年，唐中宗景龙3年，长安城东南角的颜氏后人颜维真迎来了他的7个儿子，他为这个儿子取名为真卿，乳名献门子，一位传说中的仙人道号，希望能借此护佑颜真卿的一生。正如颜家所期望的，这个男孩果然长寿，在成长过程中，他不断沉淀，逐步铸就了强大的人格魅力、精神品质以及独树一帜的书法风格。他的书法艺术影响了中国书法发展的千年历程，至今仍然熠熠生辉。他便是中国书法史上唯一能与书圣王羲之并肩而立的书法宗师，被后世誉为书法父圣的颜真卿。
0: 咱说书为心画啊，书如其人，书如其人呢，这里头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

0: 鲁公这个书法碑帖里头啊，表现了鲁公的学养、情绪和性格。鲁公的喜怒哀乐在鲁公的书法碑帖都有体现。比如说啊，鲁公的喜，咱们从瀛州帖可以看到鲁公的喜，这是鲁公得知，哎，我大唐打了胜仗，表现出了非常高兴的这种喜气，他的笔画非常流畅。那么鲁公的怒，争作帖，争作文帖是鲁公怒的这个一个体现。这里头鲁公是易怒，对于郭英义、巴结于朝恩，合伙践踏大唐礼法，表现出了愤怒。那么鲁公的哀，那无过祭侄文稿，这是鲁公最悲哀的一个帖。
1: 时间回到公元758年，唐乾元元年，已届50的颜真卿在书案前失声痛哭。颜真卿想起了自己的侄子颜季明，这个宗庙胡连、界亭蓝玉的优秀后辈，两年前还奔波于平原和长山之间，如今音容宛在，却只有断炉归来。他悲痛难抑，哀思奋发，一气呵成。他的笔下没有平日的沉稳端庄，只有颤抖、断裂、涂抹和重写。这篇234个字的祭文草稿，就是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贼臣不救，孤城未必，父献子死，朝清乱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垢残，百身何属？呜呼哀哉！
0: 鲁公面对侄子的这个头颅，面对这个亲人的骸骨，他心中引起的是一种极大的悲痛的这种心情。那么行诸笔端，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开始的时候，鲁公还在能够比较规矩的笔法去写前面几行，在进入到对当时战局的回忆过程当中，鲁公开始控制不住了，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涂抹。那这涂抹呢，就是鲁公心情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的一种具体体现。后边更涂涂抹抹，写到找到季明的头颅，然后这个心情悲切的已经无法这个控制住笔了，直接就是鲁公的心电图。而这种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鲁公在这个书写这篇祭文当中啊，他的感情的起伏，随着感情的起伏而这个笔墨流走，已经不是在写字了，直接就是书为心画的展示。
2: 刚开始对颜真卿的这个刻板的印象也是偏向于说他是一代楷书大家，然后是这个盛唐的这种忠臣啊，但读到这本书之后，才了解到有关于安史之乱期间，他的这个侄子颜季明他们阖家殉难的这个事情啊，然后也是之后才知晓祭侄文稿，笔墨之间当然掺和着颜真卿非常浓烈这种丧亲的悲痛。这个时候我就能感受到，他其实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这种历史人物，而是一位同时具有我们普通人的这种爱恨离愁啊。
3: 能体会到他当时就是属于那种非常极度的悲伤，然后很绝望的情绪当中去，但是又不能过度的沉浸于过去的悲伤当中。他也是非常疼爱他自己的侄子的，所以说在祭侄文稿当中不但体现了他的家国情怀，也同时也体现他对侄子的那一份爱。
1: 作为一本将书法艺术与家国史深度融合的书，何以鲁公在解读这件作品时，将我们带回到那个血与火的年代，让读者亲眼看到颜真卿不是在写字，他是在哭。一件作品之所以不朽，不是因为笔画写得漂亮，而是因为它承载了一段真实到残酷的生命体验。同时，作为一本美术专业类的出版读物，全书没有只停留在家国故事的背景历史上，而是在如何处理书法赏析的专业门槛与大众读

者的需求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书中不仅加入了对书法传承、心得、笔法等大量的专业解读，还收录了颜真卿相关书记拓本。

0: 便于迅速地了解这整篇的这个内容。
1: 这本书编得有个特别好的一个编辑特点，就是他把30个碑帖，每个碑帖用一个章节，用一章来说，每一章这个之前他都搞一个叫做人物关系简图表，这里每一章都有一个简图表，因为颜真卿前前后后跟的很多人物有关系，你光是光图这点作品而已，那个很乱，有这个图表的时候很清晰。所以我说颜真卿形成的这个书法风格不一定就是他另立门户，完全是根据他祖上的这个传承，从王羲之一直到这个南北朝的碑刻这些作品，综合融合北家形成的这种风格，大气磅礴。
2: 颜真卿在盛唐之际开创的颜体，横清竖重，外拓饱满，雄强宽博，在中国书法审美史上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转向，从优美走向壮美。何以鲁公对此的解释不止于技法层面的分析，而是深入到了颜氏家学与盛唐精神的深层呼应。
3: 我们今天说何以鲁公这个书名，就是问鲁公如何成为那个顶天立地的鲁公，他如何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如何成为盛唐的脊梁，他的字里边就能够看到这种铁肩道义，这种筋骨。鲁公的这个书风书法就是他家风还有人格力量的对象化，所以我们讲士呢要修齐治平，天下为公。
2: 2021年，颜氏家庙碑入选国家宝藏年度中华文明标志国宝。入选理由是，笔画勾抹在方寸之间，下知人心，上通宇宙。颜真卿书写了汉字和华夏文明的本色。
4: 颜真卿呢，可以说是跟王羲之并称的，最有名的、影响最大的古代的书法家。那么他呢，实际上是代表了和王羲之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人格的典范，就是在儒家的这种影响之下，这种人格和书法完美统一的这样的一种典范。这样呢，其实在今天啊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知道书法它是艺术，它有美，有美的作用，美育。但是在中国书法的传统当中，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就是字和人的关系，就是字如其人，或者是书品和人品的关系。而颜真卿的字呢，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人对于汉字美的一个想象。比如说我们后来的这个宋代以后的这种雕版印刷，雕版印刷包括我们现在宋体字，其实它的母本都是颜体，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方正、端正、平正，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正大气象，就是在一种方正平正当中，它其实对人格熏陶啊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个点呢，在颜真卿身上体现的是最明显的。所以呢，学习颜真卿的书法，了解颜真卿的为人以及他的艺术，实际上呢，在今天有很重要的美育加德育的作用。这个在青少年当中、中小学生当中就特别有意义。
2: 正如书中所引颜真卿晚年那句沉痛的低吟：“人心无路见，时势只天知。”这10个字像一道孤绝的背影，立在盛唐的余晖里。而翻开这部书，我们循着墨迹一步步走进它，从多宝塔碑的端严整肃，到祭侄文稿的涕泪滂沱，到争座位帖的凛然难犯，再到颜氏家庙碑的苍茫浑厚，每一件传世之作都与他的命运和风骨融为一体，凝结成一声声穿越千年的忠烈回响，激荡在中国文脉的最深处。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也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天熙，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公元1262年，晋江府治发生了一件轰动乡里的大事。刚刚创立不久的宣城书院，竟然得到南宋皇帝宋理宗亲笔题写匾额，以示褒扬。这恩赐的殊荣，让宣城书院在全国声名远扬，使得偏居一隅的桂林成为当时与中原地区比肩的学术重镇。宋理宗在世40年，全国各地建立的书院多达300多所，能得御笔亲题匾额的并不多，而桂林一地就独占2家。宋代广西并非文化发达之地，桂林所办书院又是如何从遍布全国的数百家书院中脱颖而出，甚而受到皇帝的青睐呢？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在元代一度沉寂，至明清两代进入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对远离中原的广西来说，创办书院的风气始至宋朝。南宋时期政权难移，以往极为边远的广南西路成了南宋王朝重要的大后方，大批中原名臣学者跟着宋氏南渡来到岭南，从湖南经过新安领取进入桂林，他们或为官一方，或折戍边疆，承袭了北宋时期的文风，大力提倡教育，兴办讲堂。书院

0: 也就从桂北、桂东一路向南开枝散叶。而广西最早的书院就出现在桂林一带。
1: 桂林当时在南宋的时候是广西路晋江府，它是广西路的路治所在地。那么晋江府呢，又是那个南宋那个皇帝啊，开国皇帝就是宋高宗赵构，他曾经在这里遥领过晋江军的节度使，所以对这个地方呢是比较重视。
0: 南宋时期的张氏、吕祖谦与朱熹一起并称为东南三贤。张氏还曾在广西执政四年，与广西渊源颇深。宣城书院正是知府朱四孙为了纪念张、吕这两位理学大家而创办的。南宋景定三年，朱四孙向宋理宗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城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宋理宗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此后直到清末，桂林共计建有67所书院，位居广西之首。清康熙21年，宣城书院曾一度改名华掌书院，延续理学传统教育，录取了一位日后在政坛举足轻重的年轻学子。康熙59年，临桂学子陈洪谋在广西巡抚高文亮举荐下得以进入华掌书院。当时书院里不但有数以千卷的藏书，还刻印书籍，这是广西书院最早通过刻书的方式来丰富学院藏书的时段。好学的生徒们在书院里如鱼得水。在华掌书院研读仅三年，28岁的陈洪谋就考取了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他一生政绩彪炳，被史书誉为太平宰相、理学名臣。这一切与在华掌书院求学打下经世理学的坚实基础不无关系。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下诏鼓励下，桂林的书院猛增到46所。与宣城齐名的还有秀峰、金谷、桂山，并称桂林四大书院。当时文坛上的岭西五大家中，吕璜、朱祁、王整都先后担任了秀峰书院的山长，广邀文化名人讲学。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位讲学者是清代著名诗人、教育家郑献甫，他是广西象州的壮族人，道光年间考中进士，曾为京官，后辞官还乡，在两广一带设馆教学，成了岭南一带教育界颇具影响的两岳宗师。
1: 那以前的进士啊，基本上都是汉人、汉族，那么清朝的出国开始有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出现，作为进士出现了。那么这个就是应该和这个书院教育啊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学术名流讲学，学子便慕名接踵而来。清代桂林几大书院，在当时读书人的心中，俨然如现代名校一般，被众星捧月。书院的兴盛，促进了桂林科举成绩的飞跃。据文献记载统计，清代广西的进士有580多人，桂林府就占了

0: 接近300年，状元4人全部出自桂林。桂林书院的蓬勃兴起，推动了广西各地书院的发展，而南宁更因一位名人的到来，引起了兴建书院的热潮。上个世纪90年代，位于南宁市北宁街42号的广西储备局计划扩建办公楼。就在开挖地基的时候，工人们有了意外的发现。
1: 我们在那做聊天，哎呦，我们那个下面挖办公楼下面挖了一个好大的石轨，那个石轨有那么大，我们个个跑好跑去看哦。我们往上看，哇，那轨那么大。
0: 根据雕刻工艺，专家们推断，这就是碑驼，古称碧玺。随着这两只碧玺的出土，揭开了一段岁月尘封的广西书院往事。20多年前，碧玺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出土的。如今，院子的大门外还留有一块年代久远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王文成功讲学处”几个大字。王文成功正是明朝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嘉靖6年，56岁的王阳明被朝廷征召，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湖广军户的身份赴广西镇压已经持续了3年之久的田州思恩叛乱。专为平叛而来的王阳明，却无意中开启了广西书院的第一个鼎盛时期。王阳明在接到平乱任务之后，经过考察，写成《奏赴田州思恩平复书》，上奏朝廷。若以武力剿捕，无论胜败，均有实患；若用安抚之策，则收实善之效。在王阳明招抚政策的感召之下，叛军头目卢梭、王寿率众71000余人来到南宁府王阳明的军营前请求归顺。王阳明欣慰地说，此次出征是不露一族。
2: 他认为这个地方为什么兴起叛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在文化上、风俗上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希望从文化思想上把他们纳入中华的大家庭，然后进行文化上的议题。所以那么这样的话就必须有一个着落点，就是他认为建书院就是最好的一个途径。
0: 为了规划人心、推行教育，王阳明不惜动用平乱部队的军饷银两创办书院。嘉靖7年6月，在南宁城北的县学旧址上，王阳明创办了夫文书院，以宣扬智人、淡夫文德。夫文书院就是南宁的第一所书院。
3: 夫，那就是铺嘛，铺的意思嘛。文德就是文化和德政啊，就是通过教育啊，把这个老百姓的心啊，把它化啊，进行文教来化解他们的一些东西啊，那个心中的一些仇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说认同啊，大家以这个和谐共同啊，这么意思。
0: 明代的书院与官学各有侧重，书院倾向于自由讲学之风，官学则侧重于科举考试。相较于官学，王阳明更热衷于在书院讲学收徒，倡导心学。来到广西，王阳明更是把平叛之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夫文书院的创办上。他主持参与了书院建造的整个过程。当工匠们把夫文书院的大梁一尺一尺抬高的时候，王阳明就在旁边高声朗诵《上梁文》：“梁之东，作人雅化有文翁；仰指泰山与北斗，最新时雨及春风。”

0: 疏远洛城之时，正值盛夏，南宁的天气闷热潮湿，中原士人大都难以适应南方的瘴气。当时的王阳明身体已经相当不好，却仍然坚持登堂开讲，宣扬心学。
1: 他来了之后呢，对广西的教育是有所提升的，一个是就是可能中举的、中进士的人比过去多了，第二个就是在他之后书院明显多了，就说整个在明朝整个那个书院的建设，在广西的书院建设都算比较多的，但是在嘉庆年间建的是整个明朝又是一个高峰，是一共建了23所，所以他对整个广西的这个书院的建设、文化的建设，他是有帮助的。
0: 眼看叛乱平定，书院也日益兴盛，王阳明的身体却逐渐衰弱，不得不向朝廷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公元1528年，王阳明离开南宁，病逝于回乡的路上。南宁的夫文书院也成了王阳明生前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王阳明去世后，夫文书院几度兴废。根据民国版《雍宁县志》记载，我县书院明朝所立者皆已久废，唯夫文书院岿然犹存。1926年，夫文书院改建为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女子部。在夫文书院的几次重建中，人们在书院中立了王阳明石刻画像以及记载夫文书院历史的石碑。如今这些石碑及碑记都被转移到南宁市人民公园的镇宁炮台加以保存。随着清光绪末年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传统书院最终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尽头。书香一半，文脉流芳。书院曾在封建时代树立起了推崇自由讲学、文明教化的思想旗帜，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历经沧海桑田、几度浮沉后，有的改制成为学校，有的变身文化机构。繁华不在，但崇文礼贤、择慧后学的书院文化基因依然传承不息。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5: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及。
6: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我到前面捡笔军鞋去。
2: 我也给你捡。
1: 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哎，鬼子不远了。
1: 不要紧，前面还有咱们队伍呢。

0: 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1: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一百，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0: 小屁鬼。司令，司令，
2: 哎，你别闹嘛。
0: 吴德林，还是大叫啊？
1: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0: 王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3: 都在这儿。
0: 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指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3: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2: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0: 苏学义，
2: 哟，
0: 家里来信了吗？
2: 没有，我们的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1: 国民党真正家的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0: 杜福台，
1: 哟，
0: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1: 来，快装起来吧。
0: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啊！你们说怎么办呢？啊、哎，
1: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0: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的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呢，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4: 保证完成任务。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卫职认为，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卫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2: 哦、是是是。
0: 这前面是
2: 哦，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3: 注意，敌人又上来了。
4: 哎，怎么鬼子敢入侵老百姓啊？
5: 班长，
4: 打吧，
5: 咱们下去救老乡吧。
6: 听指挥。
4: 怎么样？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
5: 好，
4: 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六班，
7: 哟
4: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7: 是。
4: 一班、三班，跟我来。
3: 你是越想打啊，连长偏叫你看着。
4: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
3: 我真想闹他一跳。
4: 哎，老乡跑过来了！
8: 老乡们，往这跑，往这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0: 杀我也有敌人，头戴，往左一起。太郎，疾病。 陈三、土卫，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1: 走！
0: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为什么？班长，老乡们，老乡们，往这跑，往这跑啊！快来，在这上，快点！哎，这边，黄大爷，从这上，快到这来，到这来，
1: 大娘，
0: 对，大爷，小心一点，快点，大叔。

0: 嗨，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
1: 哼，
0: 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

0: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杀得很啊。老葛，吴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1: 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溪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来了，快走。
1: 大叔，你们走，不行
0: 了，那怎么行了？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1: 一块儿走，走走。

0: 住！干什么的？
1: 老百姓。
0: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1: 嗯，就我们几个。
0: 哼，进村里边。
1: 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胡同啊。
0: 嗯，看看，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

0: 去，滚！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
1: 站长，你看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0: 是，旅团长，您放心，在这北齐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0: 头回婚吗？是的，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1: 干什么呀？
0: 我到村边去看看。
1: 不行，你挂了话，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0: 啊，
1: 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我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

0: 把伤口蒙上。
1: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呢。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们向狼牙山追进。嗯。
1: 班长。
2: 老胡。
1: 班长。
2: 老葛。
3: 班长。
4: 班长。
5: 福才。
2: 老宋。
6: 班长。
2: 你们都来了。啊。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1: 对。
2: 走。

主任，妇女主任，慧芬，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慧芬，小牛子呢？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 哎，哦，班长电话。
0: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伟啊。是啊。

0: 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钢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对，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洋山扑来，村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拉亚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了。
2: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会长，
1: 我们另行通知。
2: 好。
0: 刘副三，山指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3: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5: 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7: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8: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真不行。

0: 老胡，
1: 班长，
0: 老葛，
2: 班长，
3: 班长，
4: 福才，
5: 老宋，
6: 班长，
0: 你们都来了啊！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7: 对。对

0: 慧芬，妇女主任，小牛子呢？
1: 畜生！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 哎，团长电话。
0: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伟啊。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岗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狼牙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了。
2: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会长，
1: 我们另行通知。
2: 好。
0: 刘副三，参谋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3: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你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4: 李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1: 为什么呢？
4: 前面40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1: 老君堂？
4: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3: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5: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
6: 是。
0: 邱团长，
1: 老大爷，受惊了吧？
7: 哎，不怕，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1: 脚走疼了吧？

0: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1: 哎，不用了。
0: 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你说呢？
2: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0: 为什么？
2: 因为有咱们一团。
3: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4: 嘿，这敢摸羊鼻子。
0: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地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2: 哎。

0: 李七，
1: 马宝玉啊，
0: 哟，
1: 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川总支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2: 什么
3: 任务
2: 啊，团长？
3: 什么任务？
1: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2: 我们保证完成。
1: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2: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0: 受处分？
2: 是啊。小鬼。

0: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一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十点钟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到。
2: 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1: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2: 行了，你小孩，起来起来，给你。

好，孩子，好好的跟着爷爷，啊。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像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了。
2: 趁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3: 啊，你是走不动了。
0: 哎，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啊，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1: 明白。

0: 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
1: 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烟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0: 知道。
1: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0: 知道。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啊，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1: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大概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继任他五匹马。哎，老葛，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算了吧。
1: 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无敌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0: 哎呀，
3: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3: 咱们换五班哨去。
0: 是。

0: 喂，老头子，这山还有没有顶啊？老君堂离这还有多远呢？
1: 早着呢，才走少一半。

0: 人死了，路怎么办？嗨，我们上了老头子当。
1: 刘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
0: 嗯，原路回去。

0: 阿良，你听，有人在喊。
1: 妈，叔叔。
0: 哎，是小玲子。拉手啊，我去看看。好。玲子，你在哪儿呢？
1: 妈，叔叔。
0: 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
2: 叔，鬼子，鬼子。
0: 爷爷呢？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

0: 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 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

0: 那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
1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
1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小玲子，
1: 嗯，
0: 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
1: 嗯。
0: 小袁，
2: 哟。
0: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3: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拍见火了。

0: 哼，勾践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就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邢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3点钟。
0: 一定给战士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

0: 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他要让六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力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六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3: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4: 我在这次阻击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5: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6: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2: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10000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0: 曹队长，在前面阎王鼻子山上遇上八路军的主力，攻了三次都没上去。走，回去。
1: 老大爷，走这边吧。哎，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一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胡德林，来。
2: 班长，拆桥吗？
0: 不，来，把桥板抬起来。放。

0: 三儿，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备擦。
1: 哎，
0: 你怎么知道的？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调皮鬼。
0: 好渴呀，
1: 大哥。有水没有？
2: 还有点儿。
1: 给。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啊？
2: 准备，一人上来了。

0: 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1: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
3: 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4: 对，
1: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3: 走。
1: 苏学义，
5: 有
1: 在这儿画路标。
5: 是。

0: 为什么不走了？
1: 报告，前面是铁剑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0: 哎，吕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呢。

0: 敌人正在运丝丝呢，
1: 注意监视敌人。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荡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好。

0: 三哥。
1: 嗯。知道了，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
1: 对，
0: 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2: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2: 四年了。
0: 对啊，四年了，四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2: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3: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4: 没有呢。
2: 三颗的
4: 纸冒烟啊！
3: 老胡，你干什么？
4: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5: 班长，别人上来了。
6: 军阶地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陀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

0: 班长，辅财，班长，害怕了？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得搁土埋点。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诚心是给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呐、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盘。
1: 福才，你老捡子弹壳。
0: 哇，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福才，给
0: 班长
1: 拿着。一定要发五中这些。
5: 跳马。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午餐。

0: 张学义，
1: 有。子弹已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倒。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好了，兄弟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几套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为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

0: 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

0: 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

0: 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无惨。

魏振林，

0: 宋学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到。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好的，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老总，
1: 罗哥，
0: 班长，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3: 叫做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
4: 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2: 对，
3: 对。

产党万岁！

0: 姜饼在食一嚟，硬是蒙头腰肥冇话送到六一米。梁文道，光是订咁多茶客又跟牛底凳嗰业人好甜，社会界份份都棒，见人见到解，恨云坏都棒。被地铁里上班应甜糕来带，多咸多棒。好上定晒乾爽，坏地都形成成，谁顶好难顶咁戆狗晒。
1: 为管社多得，佮成神施力有根，食紧饼送出去，关档几行缝暗戆狗晒嗨，小嗰家虽然晒嗨狗棒，硬急有眼，受光地晒嗨穿得成广，嗰家华山街举威，有群脚低，新年屋后紧急安排送央而有选黄昏一丁文，店内安排一丁文，后送光地来好饮故地，记得订晒晒冷硬急豆腐，对当身怀豆腐，上山发西醒醒，隔耐几夜结合应额内半分，诚心好棒。得很吊鸭得病，有恒收体验标线，送电的十几，根据吊背及上手及晚南及低南，手是变鸭灯设备红度，数时掌纹声音多上被孤，近运不能够受机行声动，有鬼钢底吊背按风受暗白红内动，手按机发电按急灯设备有根，拜我机纹声音背下被孤机行受白暗暗。白沙胡东不假少鹅，光地所用方式好点等，基本有白拿少零鹅的，猫咪家用缝合缝的，根据健壮细线黑白腿抹缝老包，老百姓打药房雕拨西北小刀，要缝发达低十八万人被放鬼更。南宁三位地边，光地包一单洗药灯几夜，是纷纷受伤，几近几余，想被横手灯记得定晒。
2: 我们就想着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0: 首先偶然被放，茫茫的幸福里都冇孤寒，要等哪点可能？四家四店夹型，位置倒送很高简单。
1: 隔着行的皮位，讲益舒适，健段舒适，手机上写机，恶形心机，得当机点高，实实细细爽等闲硬健爽定晒。光地点等行的皮位，连当高地价委员几夜，受上黑发赖文银线添地，上马基金基券基电灯，云能奥用等，涉涉装备及行收地有依线，验标线定晒有根痕。何时地而收机，基运社会阶层摸连二位，发吞念见，连合机型。店内当脚，受伤几乎解，还能熬用，被放横收。南宁市兴宁街嘉禾社区，病人社区联合半年，发生成年机电事，店内被敲棒，念见护解，念见等当几乎解，立得法被边人眼老气心灯，记得定事。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0: 边个面难，别逢刀棒，你到机社会上演，先两位到屋里对住，到手蒋建松跌定事，谁多把肥喝，
3: 二面横收，
0: 加油。
1: 以连市部部员及先县市摇当当人单位，联合革新当人健爽，受上国法民皆应运能用，想被横收其眼死。广东南大广益基建委让贵庚市健爽和苦解狗晒夜，立得应等贵庚，达到贵庚高悭人能性，省水里有贵连顾行，比我简单定晒夜，各恶国法赖民，实地皆应运能用，全民爽倒嘛。
4: 这次呢，加上受灾严重，
0: 被你班干定晒有根。高深的观念的眼睛准备弄公应老公民义务开始也有分野的所以也是心寡肥喝
1: 来来问告格斗手分到地地光轮算本薄肥布鞋是好点地凉冷格恶善由手善寡运所以当格狂既然无地烟暗暗爽了几乎解行受又保定保等还是被边人有行受几十头苦解当先报见爽官得格算本恩对报死念你是地点送十分半烟苦解狗晒，布阿斯古里达林江伊里都有难人孤寒十四号来避，达林得光地当本干班带爱本分，地不得本是苦解心内金。

0: 长辈同记得订晒，
1: 我的家乡的同胞们都出在了。
2: 长辈用班牙膏想订晒咯，旧天我欢迎的，你帮同长辈。
3: 我们都是一家人。
2: 讲完后，互相都换颜料，旧天我欢迎搬分。
4: 任王苏仙对王顺很假白姑，另外来人对有那年横扫地乔伊贤卢南顺蛇身丁柯南，同波对身薪水皆应极低，包省当应更登一面，不断假白倒上很孤眼班。
0: 其实有卢南顺为杜点顺银灯，典礼当等钢金灯，来人对前入薪水，整金根每件起升地内分行被孤行。家乡工程税福少染落被孤。
5: 今天我们要把那几根
4: 问你，到我登坑计到定间嚟，打其恨摄条电缆摄上扶挂刀。
0: 金黄吊袋咧，是当阵应急，是包省发展共金，是低烟好解电力减压，立立排好流顺，为党包好睡眠用金用电当阵牛用。各地方十年少思维补充一吊多，分辨被孤好解先烟，得体现成利，健爽棒扶，上笨更加高棒人格。一等养人，一打等马，按无人机店内团队，打湖北以上到底，手掌上面当着多配合，到机户解我能用，到爽等，到顺狗到电顺，教当电塞等电等。团队成员刚好几生意，订办卢兰推股，快揽金东利，不包换奖地，大亨当按无人机低烟红度，多打湖北还是13点送，喊寡先来讲嘞，干到好棒。
6: 物资其实还是蛮充足的。
4: 多解呢度马后狗粮，是受烟当烟等电等房都，到收到生意丢烟等八楼黑奖地，
0: 金黄当运落定价，红夹包段几成高，翻换心甜。等下用当年拣股件送报死。年受人对狗棒卢兰顺年份急件，我敬疏忌，也为崇恨班颜。
1: 有各位爱心的关爱跟支持，
4: 李东波店地好店就好送，道心而省店挂发西落，本来云都棒讲道，道心我见见，面面肩麻送你手。
7: 我们是来自杭州的，
4: 到达杭州都，英的面南比英都棒，在内高天楼，光是家人。
8: 有冇咁旺？本部病都等等啦，棒疏地身体又好，回港时金宝记运以连挑客。用你连登高行新闻失衡，要来搞事思想仍有拉动，更冷嚟垃圾。有冇一条？用你来黄料分你特别的好用的嘅。
9: 这里是贵港市玉林路小学。
4: 今日的风搞事，贵港市云野连招客欢迎佢嘅。随恨神楼内屋间搞事，宿有盐料奖品都点咁讲。谁家在你呢间等？近河班老黄料计划打黑云线高，东部变飞黄。但未计纯话，看前得黑云监冻。你到今晚望受好福死神殿，东部变点咁讲，再用灯嚟交更。
0: 暗光浮现，都变灭计。三分逢暗光，显恨大。是按饺子豆三按爽，豆丝分豆黑凤饺子豆黑豆饮奶，豆丝豆笋低银英平面多叶，镇内国校办勘，国部队官兵都办贵港丁金皇帝都当纪念，因为纪念紧定晒咯。蒋介石呢有豆凤饺子有勘，
10: 我们学校第一时间统筹调配教室，
4: 黑蛋豆第一时间得当本无位调配饺子，先内成碟，本是银电小翁，实当应极低，身形小红。为东部边有等那丁金黄，共黑暗环境热奶眼线先条。
0: 阿咪演武声音紧急，实地奥地命令恶备，将散子猫咪条件被水声演奶，搭到金黄曝光扫码，等等嚟呕。近地班饺子上地定念机舞，红收笋嫩奶等码，将官兵利用收机里，尽量包好机蛇是黑蛋，扫声黑蛋。分类特别内，紧当本教员严狠，随让蒋老弟黑令等黑党被拉。
11: 新学期开学后，
4: 有几么系黑咧？到一时门系粒丁金黄成分收地收成果糖，到几高几神忽蒋冠兵力压狠电，更因恶型收好夹班，更开用冷热点，开用黑令有了监当神忽，过等蛋夹，教过摇摆，临到几时都难过，到几成分丁金黄红黄大大成分黄皮，
0: 但我唔去咩生句当等难令多多。到病隔解，单位手机换点地，今晚见银见到解，好棒机行，记得订晒，搞晒上狠。新年十年后，几时得南宁市面上结呢个？南宁紧当寡赖行监管办法，规范管理，搞晒健爽，包省护解银线接受，使用得到能量，降害恶性。手内当地，因为等那机护解，实施我能用，紧带低搞黑搞晒眼死。当时紧三定接受，健爽机护解，实施我能用，小当地。我哋 4准等新的 speed hall 八年挂屋店那年底等开手等的变革也单位店内

0: 老基文店内健康眼线店内当系一啲双线国白翻文，包含光子水产联合双尾不光双线国白白翻文银，格内苦解健双刀大药一百粒翻健眼线健双一结合基成广收晒手机眼烟包健银，双丁拥有几多订晒健双好难，特西九磅手晒能送狠，但那几项送狠双零二小刀蛇丝生碎农业福山灯前面被菇眼线店内含嚟帮忙到关。小小格仔立立见人好上崇狠，
1: 我那些无数英雷多是蒙浮游世人
2: 浮于难别心中心火，万般真实彼此相托，再苦不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4: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6: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7: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国家发改委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后应急恢复，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南宁贵港两市救灾工作。爱心聚八桂善款援阴县，截至7月11号，广西洪涝灾区已累计获捐款物逾5亿元人民币。南宁市组建专业消杀队伍，对重灾区域开展全域消杀作业。记者涉水进入贵港灾区被困养老院，记录风雨之中一场普通人的坚守与双向奔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首先来关注抗洪抢险救灾特别报道。记者12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当天还从自治区财政厅获悉，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灾情较重的南宁贵港两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前广西已累计向南宁、贵港、防城港、青州等重灾区拨款2.16亿元，其中首批拨付的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550万元，主要用于受灾人员搜救转移安置、排危除险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关键环节。截至目前，广西已累计拨付救灾资金达4.16亿元。爱心聚八桂善款援阴县，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获悉，截至7月11号，广西洪涝灾区已经累计获捐款物逾5亿元人民币。截至7月11号15时，全区慈善组织接收社会各界捐赠善款3.87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累计接收捐赠善款筹款2.53亿元。截至7月11号19时，广西红十字会系统（含广西红十字基金会）接收捐赠善款1.2亿元。自治区民政厅将从严管好用好救灾爱心款物。目前，善款从接收到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正全面运行，捐赠款物去向全程可查。为确保善款物资使用公开透明，民政部门加强对善款的监管，已专门召开会议下发通知，要求各慈善组织做到专款专用，至少每5日公示项目进展。下一步，民政部门将通过专项审计、等级评估、年报年检等契机，对慈善组织善款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确保经得起各方检验。广西慈善联合总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善款接收环节，该总会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及合作媒体公布

0: 接收方式，捐赠人可便捷参与，所有善款由财务人员建立独立账目，按入账金额逐笔登记，确保来源清晰。在管理和拨付环节，善款使用严格遵循相关规定，并报自治区民政厅备案，拨付过程接受监事会全程监管，审批流程规范可溯。在信息反馈方面，按照慈善法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要求，在应急处置阶段至少每五日公开一次款物接收情况，并通过慈善中国平台、主流媒体及官网及时公布分配使用明细。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南宁市慈善总会等已发布多期进展公告，涵盖捐赠方、金额、拨付去向等关键数据。据悉，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已累计拨付救灾资金9510万元，重点支持受灾较重地区。救灾物资调拨同样有序推进，我区已紧急调拨17.8万件中央和自治区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雨衣雨鞋、家用应急灯、强光手电等品类，尽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广西红十字会已派出60支救援队伍，深入灾区开展人道救助和灾后重建，累计帮助转移受灾群众17514人。运送生活物资22万余件。南宁市衡州市镇龙乡是本次洪灾中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11个村的水电网路一度全部中断。7月12号，通往乡里的生命线最后一道关口已经打通，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被送入。不过，镇龙乡的多处村屯道路通行仍然困难，自治区应急管理局调派直升机执行空投救援。7月6号以来，空投救援已累计飞行18架次，为受困村屯运送物资、药品和抢修人员，打通空中救援通道。
1: 现在是15:30，我身后这架应急直升机即将从广西交通学技术学院的操场起飞。
2: 这架应急直升机由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调派，7月6号以来先后执行灾情侦查、投送物资、人员运送等任务，截至今天18点已执行飞行任务18架次。经过半小时的飞行，飞机到达衡州市中华茉莉园附近的一块空地，将从这里转运物资到镇龙乡。
3: 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往镇龙乡所属的一些村投送物资，我们在大型直升机往去投送物资、食品等等。
4: 我们每个队伍都配备了一个卫星背包，然后这个卫星背包呢就是一个便携式的基站，然后通过这个基站能解决一个小村落的一个覆盖，为当地提供一个信号的保障。
2: 上午的8:10和11:10，直升机已分别运送药品和应急通讯维修人员到达镇龙乡河源村等5个村屯。下午的任务则是将物资空投转运到纳从、纳托、河源3个村。
3: 老百姓看到我们直升机就感觉看到了希望，我们投送物资下去以后，老百姓拿到物资都心里面有种喜悦。我们是此次执行任务的11名技术人员全部是党员，我们党员必须冲锋在前，执行任务在前，这是我们肩上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
0: 7月11号，南方电网紧急从云南调配50台背负式应急发电机，由广西电网抢修队伍逐村送达衡州市镇龙乡。此次逐村运送任务由南宁衡州供电局及支援的百色供电局的党员突击队共同承担。30余名党员分为7个小组，来自衡州供电局教乙镇供电所的贺焕林是第3组组长，他率领抢修小组在灾区采用由远及近的方式，一路将发电机送到位、调试好、发上电。镇龙乡受灾区域大，村屯分布零散，当贺焕林的抢修车抵达第3个受灾村屯时，才从村民口中得知邻近的2个自然村的进村道路仍未抢通，他当即决定率队将发电机扛进去。他一路手拉肩扛，在半路用村民的摩托车搭乘了一段距离后，又继续扛着设备翻越了临时搭建的简易木板桥和尚未清理的土坡，最终艰难抵达下面白村。来不及休息，贺焕林和同事们立即调试带来的应急发电机，并抢修村里的发电设备。当晚，村民们在集中用餐点吃上了受灾以来第一顿有灯有风扇的晚饭。
5: 灯亮起来，我们也安心，心里面 装的就是想我

0: 我们每一个群众尽快的用上电，这是大家的一个心愿。
1: 夜幕降临，贺焕林和同事们趟着泥路继续赶往最后一个村屯。当天他们历时7个多小时将5台发电机送至5个村落。本次南方电网紧急调配的50台应急发电机也按计划送到了各个受灾村庄。
2: 灾后防疫是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的关键防线。南宁市组建500余人的专业消杀队伍，采取人工精准消杀加科技智能覆盖的协同作业模式，重点对衡州市云表镇、教义镇、宾阳县甘棠镇等重灾区域开展全域消杀作业。
1: 官方消杀的日常作业实行分时段、分区域、分设备轮班，每天固定安排多场次消杀任务，划分为3大重点作业区域。第一类是村民自建房、临街商铺，由人工消杀小队逐户摸排，对清淤完成、符合消杀条件的住户，工作人员入户进行消杀。第二类是学校、村委办公楼、卫生院、集市商超、垃圾存放点，此类人员集中的重点公共场所，工作人员开展针对性消杀。第三类是全域公共区域，一些大型垃圾存放点、村主干道垃圾堆放处或者人员不能抵达的区域，主要依靠无人机高空消杀搭配智能消杀车地面巡回作业，确保全域覆盖。
2: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造成贵港城区部分区域大面积积水，主干道通行中断，城区多家养老院被洪水围困。7月10号，记者涉水进入被洪水包围的养老院，记录下在风雨之中一场普通人的坚守与双向奔赴。
3: 贵港一场强降雨造成多处内涝，一条民生路一夜变汪洋。那里的居民被洪水围困了5天，其中包括一家养老院，里面有200多名老人。没路、停水、断电，老人们是否安然？我决定进去看看。
4: 我们现在是在贵港的民生路口，大家可以看到眼前的这个道路主干道上积水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刚才一路骑着电动车，只能到这儿了。接下来的这段路我们要步行，我们大概预测了一下，应该还有1.6公里的路程。啊，我们现在就往里走，去看一下里面的情况。
5: 负责这条道路，啊，送这里的小区居民。
6: 这几天这里面一直是停水停电的状况，是吗？
7: 现在有一点是这里的小区上有点
3: 热。在距离养老院300-400米的地方，我遇到了2名划桨板的志愿者，他们带着我一路趟深水，进入到了这座被洪水包围的养老院。
5: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到了贵港市的一大仁爱养老院的服务中心的前台。我们看到其实这里是环绕着几个建筑的，我们现在所在的是1号楼，旁边呢2号楼，2号楼后面还有一栋楼，应该也是住着老人的。
8: 这个电梯口它应该是靠到2台以上。
3: 院落淹水，1楼已被浸泡，眼前一片狼藉。灶台临时搭建在了2楼过道，工作人员忙着给老人们做饭，陪护人员记录着老人的每日起居情况，医务人员在给老人备药。院里不乱，队伍不慌，节奏不停，老人们的一日三餐起居照料一刻都没落下。
9: 我跟你过去啊。
6: 好的，你慢点啊。
9: 没事，我知道了。
10: 怎么都爬了多少百次了。
3: 这位身上缠着护腰带的就是院长，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送一位体弱的老人去医院救治回来，手里的电话没停过，安排物资，协调人

0: 手安抚老人有条不紊，但面对镜头他一直摆手不想多说，直到我轻轻问了一句，这些天你压力一定很大吧。就这一句话，他扛了整整四天的坚强瞬间崩了，所有隐忍，所有焦虑，所有不敢外露的害怕，全部化作泪水哭了出来。
1: 晚上大家都很忙的转运老人，很多老人都是卧床的，是要四五个人才能抬的一个上去。
0: 他说水涨得太快了，电梯进水停了，他带着当时值守的娘子军硬是把20多位行动不便的老人从2楼一层一层背着抬着转移到了4楼5楼，1楼的药品物资也是他们连夜抢搬出来的。几天几夜他不敢睡更不敢哭，因为他是主心骨，他不能垮，直到现在被问起来才终于忍不住了。
1: 只要老人安全就没事了，没关系的。
0: 他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老人的安危，这是四天四夜不敢合眼的疲惫，是时时刻刻悬在心头的牵挂，是哪怕自己扛不住也不敢倒下的责任。最动人的从来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普通人的坚持到底。洪水封路的这几天，志愿者自发赶来，桨板、皮划艇、叉车，一趟又一趟穿梭在洪水里，渡人、送物、开路、逆流守护。洪水很大，但人心更暖；险情很急，但善意从不缺席。致敬每一位逆行的平凡英雄。
2: 在自然灾害面前，没有什么比有人惦记更加让人安心。从中央到地方，从千里之外到邻里之间，层层暖意，片片爱心，早已为灾区群众织就了一张巨大的守护网。每一笔善款，每一件物资，都带着跨越山海的牵挂来到受灾群众身边。洪水退去后进入恢复重建阶段，南宁市组建专业消杀队伍，挺进重灾区域，开展全域消杀作业，筑牢群众生命健康防线。宾阳县慈善会调整接收方向，暂停接收生活类物资，转而重点收集排涝清淤、防疫消杀的急需用品，把每一份爱心都用在当下最紧要的地方。更多力量不断加入，同心协力将家园的碎片重新拼凑完整。没有等待观望，没有怨天尤人，大家挽起裤腿，拿起铁锹，在泥泞里坚定地踏出重建的第一步。风雨过后，我们继续一起扛，重建家园，重焕生机。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

0: 太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7月11号，有着40多年历史的广西大月饼领军品牌皇家月，在南宁举办2026年月饼新品发布会。多款新品集中亮相。本次发布会推出2026年度全新中秋礼盒系列，皇家月的经典五仁叉烧系列、清甜冰皮系列、流心奶酥系列、脆皮熔岩系列四大主力板块，共34款产品集中亮相。经典五仁叉烧系列新推脆皮叉烧月饼，带来传统味道的新鲜口感；清甜冰皮系列主打软糯清爽；流心奶酥系列切开后，盐心自然流淌，奶香浓郁；脆皮熔岩系列则包含芝士柠檬月饼等多款产品。
2: 价格定位很合适，非常的亲民。以前品牌的质量很好，也得到了广西我们老百姓的厚爱。
3: 今年我看好它那个2斤、3斤，还有节节高、7斤半月这块，还是认可度还比较高。
4: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皇家月大量产品采用低糖配方，推出了健康系列月饼，以药食同源食材入料，切入养生消费赛道。品牌全系产品换新比例超过50%。
5: 我们既保留传统工艺、经典老味道，也紧跟大众健康时尚的消费需求，做创新升级，让老百姓。 花实惠的价格吃到品质、暖心的中秋月饼。
1: 皇家月的前身可追溯至1984年，在合浦县公馆镇创办的黄记月屋，历时40多年，现已发展成为广西大月饼行业的标杆企业。目前，皇家月在合浦月饼小镇及公馆镇拥有2处现代化生产基地，生产车间总面积超6万平方米，日产能最高可达10万公斤。在核心的包饼环节，皇家月至今仍坚持手工完成，形成现代。
6: 代工厂加传统手艺的生产，从原料选材到生产，全流程严格把控，层层把关。我们不断优化配方，同时坚持绿色生产、简约包装，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7: 深耕实业，不忘回馈桑梓。发布会当天，皇家月针对近期广西多地洪涝灾情，启动救灾驰援行动。全国各地经销商积极响应，踊跃捐款捐物，合力支援救灾一线。
8: 企业扎根广西，就要服务家乡，回馈社会。公司以第一时间紧急筹备物资，驰援灾区。 全力助力灾后防疫重建，履行本土企业社会责任。
1: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7月12号，享有“芒果界爱马仕”美誉的桂七芒正式开采上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今年桂七芒果型好、品质佳，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百色市田东县的芒果种植面积达31.5万亩。近年来，该县持续优化种植管理，严把品质关口，拓宽产销渠道，不断完善产业链，提升经济效益，让特色芒果产业成为。

0: 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柳工旗下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参与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至此，欧维姆已累计6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其中一等奖2次。今年1至6月，育柴铸造、锚定传统动力、新能源动力、智能装备三大主赛道，实施精准化、差异化市场策略，产出同比增长21%，销售额同比增长25.8%，完成全年预算目标的53.7%。同时，对内优化排产与应急响应机制，交付效率提升18%；对外聚焦战略大客户深度开发，上半年外部市场订单同比增长超过150%，销售额增长122%。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育柴铸造先后荣获广西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和中国铸造行业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2项权威称号，智能工厂建设与综合运营实力获得行业高度认可。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
3: 南宁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
4: 持续的降雨，导致贵港市城区内涝严重，部分
5: 到南宁衡州，湍急的洪水让衡州市云表镇不少家庭被迫分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连日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多方力量，持续加大灾后恢复重建和民生保障工作力度，助力受灾地区尽快渡过难关，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7月12号，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灾情较重的南宁、贵港两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

0: 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截至目前，自治区财政已累计预拨资金4.16亿元，支持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救灾各项工作。下一步，自治区财政厅将会同自治区应急管理等部门加强救灾资金保障和使用监管，全力支持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洪灾无情，八方同心爱心企业捐赠仪式举行。河南省牧原农业发展公益基金会捐赠2000万元，广西金桂江纸业有限公司捐赠1000万元。截至12号12点，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接收捐赠款物价值超2.04亿元，已拨付发放款物价值7350余万元。同时，累计调派专业救援队伍60支，共622人次，冲锋舟83艘。赴南宁市雍宁区、宾阳县甘塘镇、横州市云表镇、贵港市钱塘区、钦州市钦北区等地开展救援，并持续开展应急供餐、供水、环境消杀等工作。截至7月12号15点，全区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善款4.48亿元，全区累计接收应急生活物资约292万件。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7月6号以来，全区各高校及时发布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渠道，迅速完成受灾区域学生初步排查。各高校按照受灾学生困难程度设置不同程度的临时困难补助。截至7月13号，各高校共发放临时困难补助595.92万元。
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宾阳县、横州市多地农业遭遇严重灾情。7月1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宾阳县、横州市，实地调研指导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农技指导、精准分类实测，加快推进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尽最大努力减轻灾害损失，推动全年农业稳产增收。
0: 受洪涝灾害影响，宾阳县金华种养有限公司猪场损失严重，大量生猪溺亡。韦涛来到该公司了解养殖场受灾和宾阳县灾后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情况，前往填埋点查看选址、消杀和无害化处理流程，看望慰问现场处置工作人员。他强调，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同，加强灾后动物疫病防控，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快速稳妥安全做好死亡畜禽打捞、转运和无害化处理，对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消杀，强化疫情风险监测评估，筑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水稻是此次灾情受损最严重的农作物之一。当前正值早稻黄熟收获期和晚稻育秧期，积水渐退，收割农机陆续下田开展抢收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韦涛来到宾阳县王陵镇水稻受灾田间，实地查看农田积水、水稻倒伏、抢收作业等情况。他指出，有关部门和南宁市、宾阳县要抢抓农时，指导帮助农户开展田间自救，抓紧排涝降渍、抢收抢轰，加强晚稻秧田管理，保障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作为中国茉莉之乡，横州市多处茉莉花种植基地受淹，花株受损。在横州镇新桥村连片茉莉种植区，不少花农正抓紧抢救轻度受淹植株，市场有序恢复鲜花收购。韦涛实地查看田间排涝、花株损毁、鲜花产销等情况。他指出，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要加快田间排涝，按植株受损程度分类施策，快速推进灾后复产，坚持长短结合、系统谋划，完善水利系统设施，提升花田防汛抗旱能力。横州市要以灾后重建为契机，推动茉莉花种植结构调整，积极培育优质新品种，确保来年茉莉花开得更香更艳。韦涛强调，灾后农业复产事关群众增收与粮食安全，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灾后恢复生产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强化技术物资保障，做好灾害防御和病虫害防治，全力恢复农业生产秩序，积极对接保险机构，加快定损理赔，帮助农户和经营主体减少损失，密切关注脱贫人口受灾情况，加强因灾返贫治

0: 频风险监测，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检查。
1: 7月9号，崔国华在南宁出席自治区红十字会接收海澜集团救灾物资捐赠活动，并向企业颁发捐赠证书。此次捐赠活动共接收30000件，价值约1000万元物资，助力受灾地区群众尽快恢复。

0: 杭州市镇龙乡多个村屯在本次洪涝灾害中道路交通中断，通讯受到影响。昨天，记者跟随自治区应急厅调派的直升机一同执行任务，为受困村屯送去药品、生活物资及抢救人员。
1: 现在是15:30，我身后这架应急直升机即将起飞，现在呢，我就上飞机一起前往镇龙方向。
2: 经过半小时飞行，这架米171型直升机抵达杭州市中华茉莉园附近的一块空地，将从这里转运物资到镇龙乡。
3: 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往镇龙乡所属的一些村投送物资。到现在，镇龙乡通往各个村的路仍然还无法修复，还需要我们的大型直升机去投送物资、食品等等。
2: 12号上午的8点多和11点多，这架直升机已分别运送药品和应急通讯维修人员到达镇龙乡河源村等5个村屯。当天下午的任务则是将物资空投转运到纳从、纳托、河源3个村。
4: 我们每个队伍都配备了一个卫星背包，这个卫星背包呢，就是一个便携式的基站，然后通过这个基站能解决一个小村落的一个覆盖，为当地提供一个信号的保障。
2: 又经过10分钟的飞行，飞机抵达预定位置，机组人员顺利将物资空投至地面。据了解，7月6号以来，这架应急直升机已先后执行灾情侦查、投送物资、人员运送等任务18架次，有效保障了群众所需。
3: 我们飞过去看到老百姓给我们招手，老百姓拿到物资，都心里面有种喜悦，我们心里面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执行任务的11名机组人员全部是党员，当灾害来临的时候，当人民群众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党员必须冲锋在前，执行任务在前，这是我们肩上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
0: 7月10号，杭州市孝义镇指挥部接到求救，家住镇龙乡纳旭村尾纳生村一位年近80的老人在洪灾中受伤。由于道路不通，情况十分危急。11号上午，一支由医疗、消防人员组成的救援突击队向着受伤老人所在的村庄挺进。
5: 从我们下车点徒步大约6小时，
6: 在
5: 过程
6: 全身水肿，
5: 比较艰辛，
6: 呼吸困难。
5: 我们现在准备好车辆装备，马上出发。
2: 纳生村位于镇龙乡正西方向，距离孝义镇指挥部约40公里。救援突击队计划通过驾车32公里加步行的方式前往，但一路上不时出现的泥石流和滑坡险情让行车难度大大增加。可行驶过程会车不小心陷入泥坑抛锚，为了尽早赶到受伤老人家，救援队伍决定弃车步行。大家爬断桥、河滩、钻断树、陷淤泥，相比六兰村、纳生村的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受损更为严重。
5: 这个泥土全部堆积在路上，一踩下去全部都是陷下去的那种淤泥，而且我们现在只能靠着这个树木，踩着树木在行走。
7: 我们都是从山上走回去的，路都没送回来，我们从越走越背东西回去
5: 啊，
7: 走了5个小时。
2: 行进过程中，两位医生一人手提一人背包，步履匆匆，始终走在最前面。
8: 抗生素有止痛药，还有外伤处理外伤的消毒药，还有这里是急救药箱盒。去到现场的话，除了救治那个病重的病人之外，我们还要把去分发给各家各户。
2: 纳生村越来越近，遇到的村民也多了起来，给救援突击队带来了不少村里的消息。
9: 还有吗？
10: 刚才走
11: 水路10几20分钟。
9: 那边有物资吗？
10: 有，
12: 没有。
13: 听他们老人说，好像那个前两天应该是直升机什么的过来送了点药品跟面包吧。
14: 所以你们是进去干嘛了？
13: 山顶这里有一个村，还有8个老人左右，70-80岁的，实在是走不动了，我们就给他们送点进去。
14: 好样的哦。
15: 现在是下午3点，我们总算是来到了镇龙乡纳旭村纳生村。8公里的路程，我们足足跋涉了5个小时，脚下的每一步路都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字：难。
2: 进村后，救援突击队第一时间来到受伤老人家中。
16: 下大雨嘛，完了
6: 房屋倒塌了，已经救出来了。
10: 因为两边家都是蛮明显的，某的话有点气漏出来了。
12: 现在初步检查呢，老人是一个两肺的挫伤，但有可疑的两侧肋骨骨折，现在没有急诊手术啊之类的指征，现在就一个。

0: 用药观察。
1: 方便一点，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
2: 本轮灾情发生后，衡州市镇龙乡及沿线上河村、中河村、下河村等多处村庄通信中断，道路受阻，与外界失去联系。7月9号晚，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派出官兵，携带卫星电话和少量应急物资，连夜向镇龙乡失联地区徒步挺进，成为第一支抵达的救援力量。
3: 进山的路远比预想的更凶险，官兵们穿行灌木丛林，爬接近80度的陡坡，脚下是湿滑的山石，稍有不慎就会从高处跌落。沿途四座断桥横在面前，桥面断裂，钢筋裸露，官兵们只能小心翼翼地依次通过，先确保前一个人安全通过，下一个人再接着过。断桥之下是湍急的洪水，轰鸣声震耳欲聋。
4: 水下挪过来，
5: 水下挪，千万不要抬脚。
4: 对，水下慢慢的挪，
5: 特别到中间那里，
4: 要一步一步的挪。
3: 沿途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不断，3/4的路段严重损毁，淤泥深及膝盖，稍有不慎，整个人就会陷进去。在接近乡政府约1.5公里处，泥石流堆积严重，官兵们只能依靠绳索和电线攀爬而上。
6: 最大的困难就是在上山的过程中，那个道路非常的泥泞，其中的路段都是一些淤泥，而且有些路段都是很多的悬崖峭壁那种，我们就是顺着河流的石头过去的。
3: 凌晨，正在赶路的官兵遇到了一名脚部受伤的小女孩，当即决定让她跟着队伍往回走，遇到难走的路段就背着她慢慢通过。2小时后，官兵们终于安全抵达镇龙乡政府，小女孩也与家人取得了联系。次日9点，官兵们再次出发，背负400斤救援物资，继续向更深处的上河村、下河村前进。从深夜挺进失联孤岛恢复对外联络，到翻山渡河为群众送去物资，这支率先挺进镇龙乡的救援队伍，在断路、断桥、断连的绝境中，为被困群众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2: 六兰水库溃口洪灾中，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全体党员干部积极投入抢险救援。村支书陆义向不顾自家损失，始终把全村百姓的安危放在第一位，以责任担当守护一方安澜。
7: 眼下，六兰村的各项灾后重建工作正紧锣密鼓开展，陆义向几乎一刻不停，忙碌异常。很多地方还缺水缺电，他要对接相关部门尽快处理。人员安置、救援物资分配事无巨细，他要统一调度安排。村民遇到大小难题，他也要第一时间协调解决。
8: 您帮我看看，然后我们要买哪些东西，那我再去买的时候，您再帮我们安装一下。
7: 午饭时间，手机里各类工作消息不断，陆义向没吃上几口，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临时群众服务点，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需要。
9: 感谢啊。哦，好的好的。哦，
10: 要人送物资来是吗？
9: 啊，
10: 要人送物资来
9: 是吗？
10: 这几天的爱心人士应该很多。
9: 感谢我们的4位爱心人士，还是感谢我们党委政府对我们六兰关心的支持。
7: 大灾之后防大疫，忙得团团转的陆义向还不忘叮嘱村干部加紧配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调拨的家庭包，确保一户不漏，及时送达。
9: 因为这个包里面呢有被子，还有小电筒，有一些药品，对吗？所以基本上这个镇家里面呢就是一个救命包，今天要中暑啊什么东西的话都不知道有急救了。
7: 村民告诉记者，灾情发生时村里信号中断，是陆书记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通知，让大家及时脱险，而他自己却是全村最后一个撤离的。
11: 这有一个主任镇他们叫你能上山去。
7: 洪灾同样冲毁了陆义向自家的房屋，妻子青淤时手部受伤，他也无暇回家照料，连日高强度的工作让他体力透支，在一次雨中巡查时不慎晕倒。
9: 下雨的时候我睁着伞，一下子我就向后面跌了，这个真的我不知道什么了，当时体力不支了，在那个村民有几个就抱住我不给我倒下去。
7: 送医后，他并没有遵照医嘱好好休息，转头就回到了抢险救灾一线。几千村民的事情始终是他心里最大的牵挂和羁绊。
9: 现在事情很多，

0: 我尽量把这个事情做的啊，不可能说尽善尽美，尽我的所能，懂球安排好工作。我们作为一个党员，是吗？为人民服务这个，我做了那么多年的支部书记，我真的要对得起我们的群众。
1: 随着洪水逐步退去，连日来贵港市加快推进清淤消沙、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推动企业商户逐步复工复产，力争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贵港市港北区的合成路，随着积水退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段的部分区域的淤泥呢还是比较厚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环卫工人正在对这个路段开展清淤行动。其实今天在贵港的多个路段都开展了集中的清淤行动。
1: 贵港市全面加强各退水路段的清淤工作，港北区今天组织4600余名干部、群众、消防战士、志愿者走上街头，积极开展清淤工作，清淤面积达69万平方米。
3: 每天出动的车辆都有铲车有34辆左右，然后洒水车有50多辆，运尸车有60多辆，每天基本上能清生活垃圾的有1000多吨，然后淤泥的有2000多吨。
1: 港北区还加强对小区周边区域以及受影响店铺垃圾的清理，港南区同步开展大规模清淤，总面积达54万平方米。钱塘区出动600余名干部清淤，投入铲车、钩机、清运车等机械60多台套。
4: 清理干净之后，我们对所有的主干道全面开展大冲洗，还有我们的这个人行道、小区周边进行全面冲洗，冲洗后消毒，全面恢复道路的干净整洁秩序。
1: 连日来，贵港华南高级中学清北校区组织250多名师生开展校园清淤，预计今天可完成清理工作，随后将进行全面消杀，让校园尽快恢复整洁有序的面貌。在贵港合成小学，学校教职工、学生家长、消防人员和志愿服务队共同清洁校园环境，并仔细清理课桌椅等教学设施。
5: 我们有200多老师来做清淤工作，学生的话呢，自发来到学校帮忙，大概有40多位，我们非常感动。
6: 我们公司志愿服务队组织了50多人，大家齐心协力，那完成了灾后重建、恢复环境。
1: 在人流较为密集的港城街道，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的近100名官兵分成2个小组，分片区开展清淤作业。人群中，一支由退伍老兵组成的救援队格外醒目，他们刚历时25个小时，跨越1900公里，从河北邯郸将总价值260余万元的物资送到贵港抗洪一线，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清淤工作中。
7: 没想到以这种方式回来咱们第二故乡吧，
8: 因为我在地方我也是经常参加这种事情，对这方面也比较有经验。
1: 在钱塘区三里镇罗村，洪水冲刷导致辖区河道淤积堵塞，排涝受阻，村内巷道和房屋也堆积了大量淤泥杂物。当地村民积极联系工程机械，加快河道疏通进度，并开展清淤工作。电力部门主动上门排查电路隐患，及时更换受损电表。随着洪水退去，当地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消沙防疫工作。一支近60人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到贵城街道新华社区开展清淤消沙工作，对教室、操场等被洪水浸泡过的区域进行地毯式喷洒消毒，切断病菌滋生与传播途径。在贵港盛世华府小区，地下停车场已完成排水清淤，疾控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对车库开展消毒作业。在富士新城小区，周边商户纷纷开始打扫铺面，清理屋内的淤泥和泡坏的桌椅、食物、商品，并用高压水枪冲洗消毒，为恢复营业做准备。
9: 我们党员突击队来到贵港市港北区开展消沙的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在新华路小学消沙20000多平米的面积，工作会持续到把整个新华社区全部的任务完成为止。
10: 把卫生清理消完毒之后，再把冰箱检修、电路检修，把网络搞好，就开始慢慢的恢复营业。
1: 本轮洪灾，贵港共44.6万户断电，当前已恢复通电42.4万户，2829个基站因灾中断，当前1515个基站已经恢复使用，内涝小区63个，当前已抽排57个，中断交通327处，当前已恢复通行297处。
11: 在是7月13号的上午10点50分，我现在在贵港市粤桂产业园汇唐集团的产区。目前呢，贵唐的制浆生产线已经

0: 顺利复产，机器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运转当中，整个企业呢也已经在逐步的恢复生产秩序，园区其他企业也已经在陆续的复工复产，重启施工。
1: 此次洪水来袭，桂塘糖业厂区大面积被淹，仓库内存放的90000吨白砂糖货值约5.5亿元，另有其他成品及原辅材料价值约1.5亿元，形势一度十分危急。
2: 在贵港市市委市政府以及园区管委会的有力指导和帮助下，我们实现了3个零，没有损失一颗糖，没有损坏一台关键的设备，没有发生一起人员的伤亡事故，为后续快速复工复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月12号上午，浙江生产线已经顺利的投料复产，我们有信心将灾害的影响降到最低，力争全年生产经营目标逾期达成。
1: 园区内正在建设中的李文纸业今天在完成场地清淤、设施检修、施工安全评估后也已恢复施工，
3: 所有的单体工程全部都复工了，目前现场参与施工的工人已经达到了将近400个，后续我们将采取加人、加班、加机械设备来降低这次洪水灾害对项目工期的影响。
1: 截至今天上午，粤桂产业园34家企业中已有25家恢复正常生产，贵港市各产业园区也正抢抓天气好转的有利时机，分类分批推动园区企业开展清淤消杀、隐患排查、设备检修等工作，全力做好灾后自救，有序复工复产。
4: 感谢收看，再会。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2: 我今年七十岁了，从六十岁开始爱上运动。
1: 他曾被病患困扰，
2: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3: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1: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2: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1: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3: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1: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
4: 防城港多云，27到32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乐业大石围天坑多云转晴，21到32度；贺州玉石林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桂林象鼻山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桂平西山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5到36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晴，27到37度；迎明花山多云，25到36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6到37度；阳朔玉龙河阵雨，26到35度；东兴金滩多云，26到33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7到37度；平祥友谊关多云，25到35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为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2: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1: 他曾被病患困扰，
2: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3: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1: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2: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1: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3: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1: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
4: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1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2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

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敏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谈，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守护

威武贤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伏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爪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木饰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基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在它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密钺。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

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取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

0: 开始都不晚。
1: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0: 他曾被病患困扰，
1: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2: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0: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1: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0: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2: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0: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
3: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4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功绩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方无古灯，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

这十二大违愿，以严谨结构的中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

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叶希，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黄果树瀑布的飞行特训。